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很多人因对基督徒没有好感，就轻看基督信仰，对教会嗤之以鼻，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遗憾。其实上帝拯救的从来都不是自以为义的好人，而是承认自己为不义的罪人。教会也从来都不是好人俱乐部，而是罪人急救室。我们选择相信耶稣，并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深知自己灵魂的顽疾需要那位拯救者的医治。正如基甸和其他士师领袖，他们满身缺憾，甚至某些地方比普通人更糟糕，但这并不妨碍神使用他们。所以真不必因为基督徒的不完美而跌倒，更不要用对人的偏见去审判神。基督信仰既不是道德整容，也不是精神寄托，而是叫人遇见那位永远信实、大有盼望和依靠的生命之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6章34节到7章2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6章34节到7章22节，就继续讲述了神他呼召基甸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以及基甸击败了米甸人的故事。基甸是否是试验神，或者只是求神给他更多的凭证来作为支持呢？不管是哪种说法，尽管基甸顺服神打败仇敌的动机是对的，但是他的方法却不够理想。基甸似乎已经知道他的请求可能会让神不悦，但是他仍然求神来行2个神迹，并且这个是在他亲眼看到磐石上有奇妙的火之后才求的。要做出正确的抉择需要事实根据，这个是没有错的。然而基甸已经有充足的证据了，他还是犹豫，迟迟不肯顺服神，还想要求更多的凭证。向神要求额外的凭证，就表示已经不相信神了。在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也常常惧怕，想等候更多的证实。如果求眼见的征兆，只为再一次证明我们已相信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又何须这些征兆呢？现在，神引导我们最伟大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我们有神完全的默示的话语了。如果你想获得神更清楚的引导，不必求神迹的，只需要查考圣经，这就足够了。那么正如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基甸看到狮的羊毛以后，为什么还要另外的一个神迹呢？也许他认为第一次试验的结果呀，有可能是出于自然现象的。太阳晒干了地面，但是厚厚的羊毛里头是有可能存有水分的。将羊毛再试一次，以此作为抉择的方法，这个是不足取的。这样行的人是限制神，要求神照着我的愿望和方式来去做，这是不可以的。而这样试验的结果通常不能够产生明确的效果，不能够使人对自己的抉择更有信心的。你应当借着读经和祷告来得到神的智慧，而不要用羊毛试验来去取代。有时我们的力量被剥夺的所剩无几了，那么是不是完全的坏事呢？我们相信只需靠着自己的力量啊，必定能够成就大事，这种自满就是我们的仇敌了。神为了使基甸的士兵去除这种心态，所以将他们的人数由32000就减少到了300人。以这少数人击败仇敌，那么胜利当然是出于神的了，他们就不能够自夸了。我们像基甸一样，必须明白，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征战，这个是极其危险的。而只有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才能够有胜利的把握的。基甸面对敌军压倒性的优势，他心中甚为惧怕。神明白他的恐惧，不过神并没有让基甸卸责，就是推卸责任，反而让基甸潜入敌营来去窃听敌人的谈话，使他产生勇气。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正面临征战呢？神能够赐给你力量，足以应付一切的情势的。不要因为神帮助你的方式很特别，你就心生惊恐。你必须像基甸一样的听从神，随时踏出第一步。只有开始顺服神之后，你才会有勇气前进的。米甸他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儿子，他的后裔有5个家族，都是骑骆驼的 劫掠者，他们住在死海和红海中间的旷野中。敌军一名士兵就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他们的帐幕之中，而且把帐幕给撞倒了。大麦只值小麦的一半价钱，用大麦做的饼被看作是下等货。以色列一小队的军队和米甸与亚玛利人的大军比起来也是这样，但是神他会使被人所看不起的以色列人成为难以匹敌的大能大力者。基甸的军队只需要呐喊观看米甸军仓皇溃退，而不需要拔出刀去杀敌的。他们一小分队的军队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够如此大胜的。那么神要向选民来去显示，得胜并不在于人多或者是力大，乃是在于要顺服神。好，上一次节目的最后，我们说到士师记的7章16到22节这段经文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属灵功课，那么因时间关系还没有分享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看这段经文有关瓶子的属灵教导。哥林多后书的4章第7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瓶子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徒的身体。罗马书12章第1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把荣耀归给人。哥林多前书3章21节，保罗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肉体就是瓦器，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就是瓶子里。我们有些瓶子还没有打破，所以就不会发光，而要发的光不是自己的光，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光。神的光要借着我们破碎的生命发出去，才能够照亮世界的。腓立比书2章14到15节，经文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我们再看号角，哥林多前书14章第8节，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角，谁能预备打仗呢？这里所指的就是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必须清楚，必须明确。好，在士师记的第7章，神透过基甸神奇地把选民从米甸人的欺压手下就拯救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8章再看后续的发展，以色列民就再得自由，再次的兴盛起来了。米甸王西巴和撒母拿就被杀了，以色列民很久没有像这样的再蒙神的祝福了，他们对基甸是满怀感恩，他们就请求基甸继续的来治理他们。好，士师记的8章22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好，从经文中我们第一次看到选民希望有一位王来去管理他们。一开始神说，不要以色列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来治理，但基甸把选民解救出来之后，他们就希望基甸成为他们的王。那么基甸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推荐为王的人，可是基甸他拒绝了。稍后以色列人就再度要求立一位王，其实他们不是求，而是坚持。于是神就告诉了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先知撒母耳，说神要为以色列高一位王。在撒母耳记上的8章第7节，神他清楚地指出，选民不是厌弃撒母耳，而是厌弃神。神要亲自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应当是一个神权治国的国家。比如说，神奇妙地使用基甸来治理百姓，但是百姓心中的王是基甸，他们不但要基甸做王，还要他的后裔都做王。那么这表示他们想要和四周的邻国是一样的， 那么对此基甸呢就给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回应。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我们看基甸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士师记的8:23经文记载，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基甸他的确成熟了。当年在酒榨打麦子的这个年轻人，他认清楚了自己的软弱，他知道是神让选民得胜，他自己是办不到的。他也看清了这是神兴起他的目的。所以基甸呢真是了不起的。在希伯来书第11章，基甸被列为信心的伟人当中，他是最好的士师。希伯来书的11:32-34经文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穆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神他兴起基甸，为要成就一个非凡的事工。那么这个就叫做我们，神按着神的规则使用神所拣选的人。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就成为神的器皿。但是基甸呢，他还有一个弱点。好，我们看士师记的8:30-31经文记载，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取名叫亚比米勒。好，基甸有许多的妻妾和71个儿子，这是他的大污点。那么正如有人批评所罗门一样，说神怎么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呢？基甸他是在打败米甸人之后，他才娶了这些妻妾，并且生有这么多的孩子，但是神还是使用他。神不赞同基甸的行为，经上记载说他的行为给以色列国就带来悲剧了。神禁止选民和外邦人去通婚，禁止选民娶妾。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不是很多个夏娃。神只娶了亚当的一根肋骨。亚伯拉罕娶了名叫夏甲的埃及使女为妾，那么从此家庭矛盾就不断了。好，士师记的第9章就记载了亚比米勒的生平。亚比米勒他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一个悖逆邪恶的人。基甸不该娶妾，这个以色列国就带来祸害了。好，士师记的9:1-3经文记载，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好，亚比米勒这个人他的野心很大，他听说以色列百姓要立基甸为王，他身为基甸的儿子，他就很想做王。于是呢，他就到他母亲的娘家示剑，说服示剑人来去追随他。好，士师记的9:4-5经文记载，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好，巴利比利土是指立约的巴利，当时示剑人废弃与神所立的约，反而和巴利去立约， 那么从而就深深地陷入到偶像的崇拜中。他们就从庙中取出了70舍克的银子，当作政治资金，就交给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他又恶又残暴，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了。有解经家就把亚比米勒列为士师，他可能担任过士师。第22节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也有解经家就说了，杀死兄弟为要篡位的亚比米勒呢，不可列为士师。他残暴地杀死了基甸的70个儿子，自立为王。这种不健全的政权就印证了但以理书的4章第17节，经文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么即使在今天呢，人们会以神兴起他来形容一位好的领导，那么那些邪恶的领导者呢，神也会许可让他来坐上宝座，因为原则就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祭司，物以类聚。以色列百姓要亚比米勒来做他们的王，他们就得到他们要的人了。那么放眼今天的世界，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变的。但是神审判亚比米勒，也审判世间的人，因为他们拥立

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基甸有亚比米勒这样的儿子，是他一生最悲惨的结局。神把基甸从卑微的地位兴起，成为百姓的拯救者和士师。一个这么有成就的人，竟做了神所不喜欢的事，结果让以色列就发生内战，这真是可悲可叹的。那么接下来的士师呢，就是陀拉和雅尔了。你可能没有听过陀拉，但是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多么大的作为。我们看士师记的10:1-2，经文记载，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迦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陀拉他做了什么呢？他死了，葬在沙密，没有其他的记录了。虽然他在以色列做了士师23年，从出生到死却没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我们看士师记的10:3-5，经文记载，在他以后有基甸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托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对这位士师，经文只记载他有30个儿子，他给每一个儿子都买了一头小驴驹。这30个儿子一起骑着驴驹上街，这个场面呢，想必是非常壮观的。雅尔的事件就给我3个联想：兴旺却没有目标，富裕却没有影响力，有名却没有能力。在雅尔的时代，驴驹是兴旺的标记，代表他的财富。例如在士师记的5:10所提到的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那么是指上流社会和权贵。驴驹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国王的坐骑。没有人知道当时有没有马。在圣经里头，驴驹代表和平，马是用来打仗的。小驴驹它是昌盛和王室的象征。主耶稣基督他骑着小驴驹就进入耶路撒冷了。撒迦利亚书的9:9，经文记载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迦利亚不是说耶稣基督骑着小驴驹而显出谦卑，而是说耶稣基督骑着王室的坐骑仍然心存谦卑。如果耶稣不是王，却骑着驴驹进入圣城，接受百姓的欢呼拥戴，那就是放肆。雅尔他必定是一个有名望的富人，他买得起30头驴驹，每个孩子都有，他一定也有一个可以容纳30辆车的车库，这是慈父的记号，他一定很慷慨的。但是我想他把孩子给宠坏了，他对孩子有求必应，他们生活豪奢，口里边含着金汤匙。驴驹有不同的品种，那么雅尔所买的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这些驴驹有为神带来荣耀吗？有让雅尔成为好的士师吗？为百姓带来祝福吗？30个儿子里头有人成为宣教士了吗？没有，他们都住在基列。有驴驹，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一个士师在儿子和驴驹身上所花的大钱也不是一件好事的，这个很重要的。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也是要展现他是君王的身份，
因此把

0: 信会欢呼何塞纳。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城门时，撒旦被激怒了，宗教的领袖大表抗议，但是雅尔的驴驹没有使百姓欢呼何塞纳。当这些驴驹吠叫时，撒旦一定在暗笑，人们呢也在看笑话。雅尔他是空有财富没有目标的例子。那么在挪亚时代也是同样的情景。路加福音的17章27节，经文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么所罗门王也是一样。列王记上的10章22节，经文记载，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他差遣船只带回猿猴、孔雀，带回孔雀是为了观赏孔雀的美丽，带回猿猴是为了娱乐自己。你看，今天我们有财富，但却没有目标。那么请问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目的呢？你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吗？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剧中，他曾经这样写道，他说，这个世界在我眼里了无新意，平淡无趣，毫无益处。我们今天需要生命的方向，需要意义，也需要目标。那么到今天，人类最大的挑战就是活出以耶稣基督为目标的生命。雅尔这个士师他实在是不怎么样，对不对呢？雅尔代表没有能力的时代，他人属于上流社会，但是呢却没有功绩，没有作为。他有30头驴驹，但却没有属灵的能力的。那么今天教会呢也同样失去了能力。我们在雅尔身上就看到一个灵命衰败的景象。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真正的信仰不是为了展示经过粉饰的道德面具，而是在直面人性的幽暗与软弱后，依然确信能被赐生命的主无条件的接纳。基督信仰从不回避人生的破碎，反而在一切看似搞砸的绝境里，让我们经历那位真实的神亲自介入，亲历他奇妙的挽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今天又来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佳佳姐姐希望透过好听的故事，能够让小朋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来祷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

11日是珊珊的生日，她老早就把愿望写好，放在铅笔盒里。早上起床，她又拿着愿望默念，忽然有声音从背后告示念道：生日期，我要每天帮助一个人。珊珊吓一跳，回头望去，原来是哥哥阿翔，正要出声骂，哥哥却说：这也是多了不起的愿望，不是吗？不过要看你怎么样帮助咯，也许会很有趣啊。你认识的人数目有那么多吗？就算你愿意帮忙，也不见得能实行。这时珊珊急急忙忙地说：我可以多次帮助同一个人呢，你管你自己的事就好了啦。阿翔笑了笑便走开了。珊珊记起主日学老师教导过，如果想达成心愿，必定要多多的祷告，求上帝赐力量和引导。于是她在心中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完成生日愿望，让我明白谁是第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做完祈祷，珊珊想起草神阿妈。草神阿妈住在离珊珊家比较近的那间公寓四楼，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他当然需要人去探望，让我下午就去吧。今天才要过生日，心愿就能付诸行动。珊珊喜出望外，她兴奋地哼起歌。忽然妈妈喊着：珊珊，衣服洗好了，来帮忙晒吧。珊珊的心情哇啦啦地跌到谷底，因为这将阻碍她的计划。她不答应妈妈，只瞪着脚走到后阳台，砰砰砰地把衣服往桶子塞。妈妈听见觉得不对劲，问道：珊珊，你在做什么呢？珊珊鼓着腮帮子说：我正想把功课做完，下午去看草神阿妈。珊珊本来不是想让人知道她的生日愿望，但是哥哥既然知道了，她也就告诉妈妈。在说话的时候，心中仍然在生气，因此衣架、桶子、竹竿秤互相砰砰砰的声音更刺耳了。妈妈一脸疑惑和诧异，珊珊都没有发现。午餐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小黑阿姨请妈妈一起去探望一位病重的会友。饭后，妈妈对珊珊说：哥哥答应洗碗筷，你帮忙收拾厨房，我要去探望生病的会友。珊珊连忙说：妈，我也要实行我的生日愿望，我要去探望草神阿妈呀。妈妈放下手提袋说：那么让我帮阿翔吧。珊珊一时觉得有点难为情，但看看时钟，心想如果再不去就太迟了，于是她大步踏出门，心中想着待会儿和草神阿妈该谈些什么呢。草神阿妈身体不好，躺在床上休息，他对珊珊意外来到感觉很奇怪，但珊珊说他是来陪他聊天，他十分欢迎。谈话中，珊珊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生日愿望的事告诉草神阿妈，他还讲到哥哥阿翔是怎样的取笑他。草神阿妈听得觉得很有趣，笑着说：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

0: 那年我11岁，索利的生日愿望是每天令一个人快乐。第一天我替老师把抹黑板的板擦拍干净，第二天我把午餐的苹果送给一位同学。但是几天后的某一天，我得到一个教训，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草神阿妈坐挺身躯接着说，那天是礼拜六，我答应邻居玲玲早上要替她解释上周的数学题，是作为那一天要行的善事。可是事前我没有告诉妈妈，正要出门时，妈妈叫我陪弟弟玩，因为她在厨房忙，弟弟只有2岁，缠着妈妈身边叫她无法做事。那时妈妈十分需要我的，但我并不觉得。草神阿妈摸摸闪闪的头说，我反而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能陪弟弟，因为我要帮忙玲玲做我要做的善事。妈妈听了，放下手中的杂物，抱起弟弟领我到客厅坐下。妈妈慢慢地告诉我，做善事帮助人不一定要得到外面去，在家中做一个好儿女好姐姐，也会同样令家人快乐。丢下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做善事吗？我因此明白过来，从那天起，我很成功地完成我的生日愿望，因为我知道在家中帮助家人也是同样重要的。虽然珊珊眼睛盯着草神阿妈，心却已经回到妈妈的身边，她想起妈妈放下手提袋的神情，顿时好像听见妈妈带着失望的声音说，那么让我来帮阿翔吧。珊珊，你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1: 喜欢，我喜欢听，但是我该回家了，阿妈是需要休息一下的。
0: 也好，我习惯下午稍睡一会儿，谢谢你来，盼望你能够再来。那天晚上，珊珊祷告说，上帝啊，谢谢你带领我到草神阿妈家，我并没有帮助她，她却帮助了我，她教我明白帮助人的真正意义，求你原谅我对妈妈的态度，并且帮助我完成今年的生日愿望，奉主耶稣基督人名求，阿们。

哇哦，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许过什么样特别的生日愿望呢？佳佳姐姐小时候，因为我的妈妈都不太让我去吃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素食食物，因此呢，佳佳姐姐以前生日的时候，都希望当天可以去麦当劳或肯德基大吃一餐，外加拿小礼物，很有趣吧？不过，当佳佳姐姐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渐渐明白，自己的生日不应该只是大肆的庆祝狂欢，而是应该好好感谢生我的妈妈。因为要不是当年她辛苦地把我生下来，我怎么会开心地享受每一年的生日和现在跟小朋友来分享好听的故事呢？你说是不是啊？不过说到故事中，珊珊的生日愿望真的很特别耶，她并没有要昂贵的礼物和好吃的大蛋糕，而是决定去帮助别人。而且在故事中，最让佳佳姐姐感动的是，珊珊她最后向天父上帝所做的祷告，她真诚地为着自己不当的态度来认罪，并且以祷告感恩的心来感谢生日当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珊珊她也终于明白，帮助人其实很简单，而且最基本的就是从家里做起。小朋友，你是否也常在家里帮忙父母呢？真正的帮助者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你是否也愿意从今天起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小天使，来帮助身旁的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佳佳姐姐邀请你和我一块儿来祷告。佳佳姐姐说一句，你也跟着说一句，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看顾了我，也是我随时的帮助者。求你也帮助我，成为一个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责任的人，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他，并且也为他祷告。小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或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很乐意也为小朋友你来祷告哦。今天爆米花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给小朋友的歌曲是谢谢天父。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 让你能够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 您好，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 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 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 和往常一样， 我们将利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来思想这个信息， 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收听。 在收听的过程中， 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 请随时来信跟我联系。 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交流。好的，这是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九节，谈谈四个要点。如果你做笔记，请写下来。第一是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最近我读到一首由 一个14岁的大男孩所写的作品。这位男孩拥有很棒的写自由诗的天赋，他写道：你跟我都有的属于这个世代人们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的诗这样写道：那是春天，但是夏天才是我想要的。温暖的日子，很棒的户外，那是夏天，但是秋天才是我想要的。 色彩缤纷的树叶，干冷清冽的空气，那是秋天，但是冬天才是我想要的。美丽的皑皑白雪，欢愉的节庆气氛，那是冬天，但是春天才是我想要的。动人的温暖，自然绽放的茂盛繁花。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渴望长大成人，自由 尊重。我只有20岁，但是渴望年长如30，成熟世故。我已来到中年，但是我渴望回到20，年轻自由奔放。我已经退休，但是我渴望回到中年，心灵自由奔放。如今我已经来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 我不知道你对这首诗是否感同身受呢？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谈到生命，你会发觉这首诗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这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就像乱涛拍岸，永无终止。生命的动荡和不安始终在那里。好的，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重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带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问题来自于忧虑。保罗很明显地知道忧虑这个问题存在于腓立比教会的少数基督徒群体之中。我并不知道确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知道，在腓立比的肢体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有两个妇女相处得并不融洽。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有些错误的教师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导。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60年到63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焚烧罗马城，并且将这件事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因此受到迫害，许多居住在腓立比的人， 在那段特别的时期，看到人们对基督徒的敌对和仇视，因为经历很严重的迫害和艰难，有些基督徒因此引发一些令人担心的焦虑问题。 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有些人认为一无挂虑四个字听起来像少年人的生活，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如此。挂虑是忧虑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保罗所说的是一无挂虑，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思虑烦恼所控制。我想到新约圣经中一个关于忧虑的极佳例子，他的名字是马大。马大的事迹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第41节那里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明显的，马大是被思虑烦恼的妇女，一个非常忧虑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是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不必为日常的事情忧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有未来如何而忧虑。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许让忧虑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当我们被忧虑充满，我们就会阻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妨碍上帝想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所以保罗马上写信给信徒，他说，这就是我要你们明白了解的，我不要你们被忧虑充满。事实上他说，我不要你对任何事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记得几年前我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随身带着一个关于忧虑的小秘方，我想大约是听天由命之类的内容。他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秘方是这样的，两件事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后方。如果你在前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处于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暴露在危险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受伤就是没有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康复就是死亡。如果你康复的话，你就无需忧虑，如果你死亡的话，你就更加不必忧虑了。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一遍，并且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有点像是忧虑的宿命论。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谈论，他们也把所有的可能都整理出来，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情况，而它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我就不必忧虑。有一个医生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那些关于忧虑的人，他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有 40% 的人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有 30% 的人忧虑已经发生的事，但是那些事都是现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还有 12% 的人忧虑他们的健康，虽然他们的疾病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 10% 的人忧虑他们的家庭、朋友与邻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实质上值得忧虑和担心的理由。根据他的研究，只有 8% 的人有实际上忧虑的理由。有人说 90% 我们所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还是满怀忧虑的忧虑这些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不要你们为任何事情挂虑。保罗以应当一无挂虑来处理忧虑的问题，他要腓立比的信徒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给他们一帖解药，去帮助他们处理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我不会问哪一些听众有关于忧虑的问题，也许只是少数人，也许很多。你会好奇，当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 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记得读过一个关于时钟的例子，里面谈到人们如何容许各种忧虑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道，有一个时钟已经滴滴答答很多年，每一秒它都发出两次滴答声。但是有一天，这个时钟开始忧虑它的职责，因为它必须每分钟滴答120下，一个小时滴答7200次，每一天它要滴答172800次，每个星期109600次，一年就要滴答6200万次。于是这个时钟开始哭泣，并且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生病的时钟跑到时钟的精神医生那里，谈到他的烦恼。他说，我不知道我如何忍受所有这些滴答声。这个精神科医生回答说，等一等，你一次要滴答几次？这个时钟回答，我一次只能滴答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时钟，你回家时只要想一次滴答一次就好了，直到你不再想到下一次的滴答。这个时钟回家照着医生的方式滴答，直到他忘了自己的忧虑。每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我们如何容许我们的脑子里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这不就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情况吗？哦，天哪，下一年我必须滴答6200万次，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担忧，直到你处于绝对忧虑的状态，你才会有所警觉。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一个对策可以处理忧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看你的圣经，并且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6提出的对策。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无忧无虑生活很棒的属灵秘诀，生命不应该被忧虑所阻碍。请注意这里的文字，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毫无挂虑，纵使是我们认为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事，都应该把它带到祷告里，向上帝倾诉。如果那件事情大到让你忧虑的话，那么它就大到让你必须祷告。根据保罗所说，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告诉主。保罗在经文里用了关于祷告的三个形容词句。首先，祷告这个字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愿语、祷告或敬拜，凡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治疗妙方。当我们敬拜上帝以赞美来尊荣他的时候，撒旦会很不自在、不舒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些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事就能置之脑外，因为撒旦不能存在于强大的赞美和敬拜之中。接着下来，腓立比书4:6用到的第二个字眼就是祈求。这个字眼通常用在特别的请求，祈求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字眼，它提醒我们在祷告里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每一个请求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令我们困扰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列出来，并且将这些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腓立比书4:6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却不显眼的字眼，但是这或许是整节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我发现这或许是处理忧虑与担心最重要的字眼。第六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看到在祷告与祈求中间没有任何字眼，但是在接着感谢中，保罗特别用了和字强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换句话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祷告里感谢上帝，在祈求里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对上帝在祷告里感谢他。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被这个真理折服。你瞧，他很容易，不是吗？你说，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需求。我将所有的事都倾倒在上帝面前，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献上感谢。我个人相信，感谢是上帝给我们处理生命中忧虑和担心最美好的礼物。你可以列出上帝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在祷告里为这些事情献上感谢。然后你会发现忧虑和担心的灵很难进来，因为在感谢的非常过程中，这一切都逃避得无影无踪。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会被提醒，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看顾你。在感谢的过程中，你开始调整你的态度。所以请你注意，上帝给我们处理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三种形式的祷告，但是他说在祷告和祈求中要带着感谢。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就是想和做。现在我们看到忧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小小的解药，就是祷告。但是请注意，保罗也给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你可以从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看到，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功效极佳的解药，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有几个积极的代替忧虑的方法。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从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思想。当你借着祷告除去忧虑，你就可以确定你不会让忧虑再度回来。你就能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来替代那些忧虑的念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给我一本由马克思·维尔·马尔茨所写的心理控制术。我并不相信他的教导，但是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是我不能忘记的。马尔茨就他的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他这本书并不是谈整形手术。他的书是在谈到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一些让他惊奇的发现。他常常对那些在火场中被灼伤是非常奇怪的脸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他让这些人经过手术之后变得美丽，并且赏心悦目。但是当他跟这些人进行手术后的会谈，与这些人谈天时，发现他们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当他告诉这些人，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并且请他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他们还是会说，我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他谈到必须花费整整2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人改变心中对自己的形象。需要2年的时间，他才能真正认知到自己的容貌已经改变，因为在过去的年日之中，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丑陋的。纵使他们的外观已经改变，但是他们心中对过往的形象仍然挥之不去。这本书谈到整容者的整个心路历程。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科学家和医学人士证实的。这本书再度提醒我，心灵的力量有多么的大，以及我们的心如何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圣经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青年营的时候，曾经写下一位牧者的谈话，他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我再说一遍，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经文中的字眼思量就是沉思衡量，或者心中的认定。保罗在这里列出了6个特定的事项以及2件一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与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情。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来看看保罗所列出的事项，因为他们让人非常赞叹。现在我就要来看看这6件事情，并进行小小的说明。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必须思想那些可爱的事，那些美丽与有次序的事情。字面上来说，这个字眼思念于音乐的创作，因为音乐是有次序、有条理、有它自己的系统。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安稳带来的喜悦。这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希望你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的灵性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0: Hello，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我录音室的是两位我非常敬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神的忠心的仆人，也是真儿在过往的几年当中，虽然他们一直称真儿为真儿老师，因为他们曾经是我们的非常忠实的听众，也在他们的生命成长和他们牧养的经历当中呢，实际上现在已经反过来成为我们很大的祝福和榜样。所以，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谋得的福利，就是邀请到了 Caleb 传道还有 Hannah 师母他们二位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做客。
1: 谢谢曾岩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曾岩老师好，大家好。
0: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开心啊！虽然我称呼他们二位是大姐大哥，但实际上呢，他们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年轻。虽然他们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离开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但是呢，相信在他们的过往的一生当中，他们可以有数不尽的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也照样的要像往期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一样，神如何重用他的仆人，是因为他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奇妙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要邀请我们的 Caleb 大哥来分享一下，你跟 Hannah 姐，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的时候，你们已经信主了吗？你们的整个恋爱经历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已经是真的是过去30多年前的事情了啊，有时候已经是记忆有点模糊了，有时候，但是呢，有些事情记得还是比较清楚啊，记忆犹新。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呢，也是在教会里认识的，因为之前呢，我信主以后呢，当时很热心，在不同的教会当中也是参加一些的。

0: 聚会，然后就在教会当中呢就认识了他。那个时候呢，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教会带领诗班的。那个年代的话呢，就是年轻人比较少，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些年长的，特别是在农村的教会，所以呢，我们都是作为年轻人的时候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一起呢，就是有机会认识。认识以后呢，起初呢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然后彼此的可能也比较去欣赏。后来呢，我在一个长老的介绍下，长老的师母，然后呢他就介绍我们，希望能够认识。其实那时候已经认识了，希望能够我们能
1: 交
0: 够
1: 往，
0: 在一起交往。当时呢，我们都是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后来他提到以后呢，我们突然就感觉到我们以后再见面的时候，感觉就有点怪怪的。
1: 尴尬。
0: 啊，有点尴尬了，就觉得一开始呢还是比较单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呢，当长老家师母跟我谈了以后，我觉得我见面都不太好意思那种。后来因为我去长老的那个地方，就是经常要路过他的家里，虽然我们的家庭离得有一段距离，我们也不在同一个教会嘛，但有时候呢，我会有机会去长老那里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呢，路过那里，然后有时候也会在他家里稍微是歇息呀。因为他那个家庭呢，也是一个接待家庭，很多的传道人呐、弟兄姊妹啊，通常都会从那边过去。他的妈妈呢，本身也是就信二代的，也是早期的教会创建教会的领袖，所以呢，我们也很敬重，他也很有爱心。我们在那边也非常热心的会接待我们，所以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驿站一样，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会从那里逗留。那这样呢，渐渐的就跟他就是认识了、熟悉了。后来，在这个长老师母，还有我们之前的一些的同学的，怎么说呢？这些的
1: 支
0: 听友
1: 持
0: 们，
1: 和怂恿
0: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吧。然后后来我们就渐渐的就交流多一点。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也在开始在一个长老那里跟他一边学圣经，他一边也教我们学医，去学了一些医疗，他是主要是中医嘛。然后呢，说学医呢，也其实是同时也在学圣经、学服事，在他那边。当时呢，他的那弟弟呢就跟我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俩是同学，我跟他弟弟等于相当于是同学一样，所以呢经常到他家的机会就比较多，所以自然也会经常到他家里去嘛。他这个姐姐呢也比较照顾弟弟，也比较爱他弟弟，那他弟弟带来的朋友同学呢自然也会热心的招待嘛。这样的话渐渐的都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大概认识的熟悉的一个过程吧和背景。
1: 我们刚听到 Caleb 大哥分享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漫长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你们两个所谓的一见钟情啊，也不是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追求啊什么的。所以我也想要从 Hannah 姐你的这个角度，你们是当初怎么认识的过程？你对我们 Caleb 大哥的那个最初印象和接下来的慢慢熟悉的这个过程，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渐进的一些改变吗？
2: 张岩老师，我们在教会当中认识的时候，通过可能我弟弟也在学医嘛，我们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多。我对他还是很敬仰的，就如刚刚开了普说的，那个时候在教会中年轻人也比较少，他是很聪明，也是非常爱主、很热心的一位弟兄。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2: 但是跟他见面的时候，一直就是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想法。
1: 所以你们的整个过程是其他人都觉得你们很合适，你们自己还没有迈出去那一步，所以就由长老和师母出面去撮合你们。但这个撮合之后，Caleb 大哥，你有主动一些吗？作为弟兄，你有没有主动的表示爱意示好啊、追求啊什么的，有做吗？
0: 有啊，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有点，不够自信吧。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呢，家庭条件也比较好，他妈妈带领教会，他又在师班呢，都是很优秀的啊，看起来都是很了不起啊。他自己呢也在做那个服装设计，然后
1: 年
0: 呢还
1: 轻貌美又爱
0: 对
1: 主，
0: 年轻貌美， 又能干，而且呢还带一些培训班，带着一批学生到哪个地方去，这是
1: 哇，
0: 跟大姐大一样啊！我就觉得，
1: 所以他是阳春白雪，哦，所以你当时是没有自信的，
0: 对。
1: 所以你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去突破的呢？
0: 当时呢，他呢，说句实话，教会在有人撮合这件事情以后呢，后来我也听到消息嘛，其实他爸爸不是太同意的。我自己呢，这个条件不好，首先一个个头不高，但当时呢，人都喜欢找一个玉树临风的那种，对吧？我之前呢，因为我个子不高，那时候有一个调侃嘛，说等于是三等残废一样。
1: 哇，
0: 那他那时候呢，当然是个子他看起来都比我高，据说他爸爸不是太同意，可能看到这小伙子也经常会过来，肯定那也认识嘛，认识。后来提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爸爸可能就不太乐意了。但是呢，他妈妈呢好像还是比较同意的，因为他妈妈看你在教会里比较热心。我那时候呢，在那边教会当中已经是参与讲道、参与服事，当时算是比较年轻的不多。就是那时候能够参与服事的人不多，但是他妈妈呢，作为传道人嘛，他是比较看重这一点，所以他
1: 有属灵的眼光。
0: 对对。当时呢，我也知道他呢，那时候呢，他也是希望能够找一个爱主的敬虔的弟兄，这是他的先决条件。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条件嘛，主要是先决条件。于是我那时候就是努力的去服侍，然后也要展现我属灵的优势一面。
1: 绝对有，绝对有。
0: 当时呢，我把我的那个抄写的，那时候缺少圣经嘛，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是缺少圣经。当时呢，有很多人都是用一些圣经的抄的片段嘛。当时我为了读圣经，那时候我是有了一本圣经，我自己呢就把整本新约圣经抄了一遍。
1: Wow.
0: 然后我就拿这个一沓一沓的那个手抄本的圣经，然后跟他去炫耀一下啊。
1: Wow.
0: 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就看中了这个，那就送给你吧。
1: 那
0: 我们现在一直还在珍藏的这个。
1: 哇，这个礼物太浪漫了，这个礼物太宝贵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是欲罢不能，因为我们精彩的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留守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你会继续听到 Caleb 传道和 Hannah 师母他们精彩的分享。我是真儿，
0: 我是 Caleb，
2: 我是 Hannah，
1: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有时候，一个人最容易失去力量的，不是道路有多么艰难，而是看见别人已经走了很远，自己呢，似乎还停留在原地。这里是与你有约节目，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是的，当看见别人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好像觉着他们正在一步步地靠近梦想，自己呢？还有那么多没有完成的事，那么多没有改变的地方，于是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但是朋友，人生不是一场速度的比赛，一棵树总要经历春夏秋冬，一条河流从源头流向大海也要经过漫长的路程，生命的成长总有它自己的时间。于是今天想和你再次思想一个问题，当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人，前行的脚步太过缓慢的时候，你是否相信神仍然在带领着你成长？一起来欣赏

你我今天生活在一个容易比较的时代，打开手机看见别人的精彩瞬间，打开朋友圈知道谁升迁了，谁买房了，谁去了远方，谁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是这些事本身错了吗？并没有。可有的时候它让你忘记了一件事，你我看到的只是别人生命中的某一个片段，却常常拿自己的全部人生去比较别人展示出来的一部分，于是一个原本平静的生命状态开始变得焦虑。有人20多岁的时候担心自己总找不到前行的方向，有人30多岁的时候总觉着没有达到什么期待，40-50岁回头看去觉着自己好像错过了好多的机会。可是朋友，神看一个人的眼光和咱人的不一样。圣经里大卫和他的故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却极容易忽略在成为王以前他不就是一个牧羊人吗？当撒母耳来到耶西家寻找神所拣选的人时，大卫甚至没有被父亲首先想到，他根本不在众人的视线里，更不在人的计划中。可是呢，神看见了他。后来大卫受膏成为王，也没有马上坐上王位，他经历了逃亡，经历了等待，经历了那么多无人理解的日子。要是按照人的标准，大卫走得好慢，可神没有浪费那些大卫等待的年月，那些孤单的旷野时分塑造了他的信心，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时光预备了他的生命。是谁？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承认吗？多少时候咱们都希望神快一点，解决问题快一点，祷告回应快一点，人生呢快一点进入理想的状态。可是神的工作往往不像人想的那样，他不只是改变环境，他更要改变一个人。教会里的一位年轻人说，我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努力了好久好久却看不到任何变化。其实这何止是年轻人，这是许多人的挣扎。种子在土里的时候不代表它没有生命，相反，很多重要的成长就是发生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圣经里那个38年的病人的故事你我不陌生，38年啊，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要是用人的眼光看，人生似乎停住了，他每天躺在那儿，每天看着别人经过，看着机会一次次过去。可是耶稣来到了他面前，没有问你为什么失败，没有责备他的过去，而是问你要痊愈吗？有时候长久的等待，朋友，会让你慢慢习惯自己的状态，习惯了失望，习惯了比较，习惯了认为自己不会改变。可神呢，他来到这样一个人的生命中，重新的唤醒他的盼望。亲爱的朋友，也许今天的你觉得自己走得很慢，没有达到别人或者自己期待的样子，但是不要急着否定自己的生命，因为在神的手里，没有一段经历是会被浪费的，完全属于你。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正在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正在经历一段看不到结果的日子，愿你记得，成长不一定总是那么明显的外在，有些变化就是缓慢发生的。就像春天到来的时候，大地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绿色，可是当阳光增加，雨水降临，生命就开始回应。人不也如此吗？神常常在你以为平凡的日子里工作，一次祷告，一次坚持，一次选择饶恕，一次重新的站起来。也许看起来都很小的事，但这些小小的你对神的回应，就成为你生命成长的痕迹。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邀请没有让你我逃避人生，实在是告诉我们，人生的压力你不需要独自承担。让爱走动，一起来欣赏。走

0: 灿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2: 这里是与你有乐正在播出的时间。亲爱的朋友，是的，人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跑完全程的，神愿意与你同行。所以如果今天你觉着自己走得太慢，千万别急着责备自己，神正在带你经过一段必须经过的路。这些看似缓慢的时光正在成为未来生命成熟的根基。从今天开始，愿你我学习相信神的时间，也学习接纳自己，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我是否比别人更快地到达，而是在每一步的前行中是否越来越靠近了神。因你与我同行，一起来收听。这里是与你有乐，愿今天的诗歌和分享陪伴你走过这一段看似缓慢的路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前天后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的第2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19章，以西结书第19章，题目是人间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人间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他英武有名，国富兵强，在几年之内呢，就吞灭了欧洲的各国，称霸世界。亚历山大的国势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威荣之盛也是盖世无双的。可是当他正值壮年的时候，死亡找上了他。在他死前，一个统治欧亚非称霸世界的君王却嘱咐他的家人说，我死后呢，你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我的棺材的两边各钻2个圆洞，把我的两臂，把我的两手放在棺材外，然后呢，让我两手空空的张开去游行世界，借此来唤醒世人我在死前最深刻的体验，那就是我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如今依旧空手离开这个世界。在你我今天所要研读的以西结书第19章当中呢，先知以西结用 Kina， 用挽歌，用哀歌，用一种悲哀的调子写出以西结书第19章。而在经文的段落里面所集中的主题是3位君王。人间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看起来君王的伟大好像令人很羡慕，然而君王的伟大后来竟然变得一无是处。这些人他们都有智慧，这些人他们都有力气，都有勇力，都有名声，都有声望，但最后呢，他们却落入了神对他们的审判。期盼你我今天可以透过以西结书第19章，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亦或是当我们人生有如君王般的地位和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理解什么？我很喜欢以斯帖记第4章第14节，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我们得着了尊荣，所谓的人间的伟大，我们所看到的是自己的机会还是神的机会呢？若是你我看到的是神的机会，那么那是真正的伟大；若是你看到的是自己的机会，那么那不是真正的伟大。 我们先前也提过，以西结书15章到19章，神透过以西结用了6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神的百姓为什么受到神的管教。而第6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以西结书第19章少壮狮子的比喻。少壮狮子的比喻，原本狮子是万兽之王，是极其的尊贵，但曾几何时，狮子竟然成了病猫。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以西结书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第1节，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从哀歌的角度，我觉得我很佩服以西结。通常做哀歌都是人死后才做哀歌，在人生前做哀歌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面对很多的危险，有谁愿意生前给别人做哀歌呢？而神却透过以西结，神要以西结为谁做哀歌？为当代的君王做哀歌。诶，以西结是活得不耐烦的吗？没有，他不是活得不耐烦，而是为了顺服，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说要他做哀歌，他就做哀歌，即使可能因为触人眉头而吃苦头，但没有关系。第2节，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间养育小狮子。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有一只母狮子养了2只小狮子，而其中一只狮子呢，它长大之后就学会了抓食吃人。第一头小狮子很嚣张，可是呢，他的嚣张却没有办法持久，后来很惨的。很惨之后呢，母狮子就把指望放在另一头小狮子身上。而这小狮子呢，后来也学会了抓食，也学会了吃人。但结局呢，依旧同第一头狮子一样，悲剧收场。在近东的地区当中，是常有狮子出没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所以第19章的这个比喻的画面，其实是当代的人很习以为常熟悉的画面。但问题来了，第2节所说的母狮子是指谁呢？有学者说，因为下文会指明2位君王，一位君王是约哈斯，一位君王是西底家，所以呢，这你的母亲应该指的是约哈斯和西底家的母亲。约哈斯和西底家的母亲是谁呢？我们来翻到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所以西底家的妈妈呢，叫做哈木他。约哈斯的妈妈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往前翻，翻到列王记下第23章第31节，说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所以我们看到呢，约哈斯和西底家他们的母亲是同一人。可是待会我们往下看哈，还会出现一位君王 叫做约雅金。约雅金的妈妈是哈姆他们，不可能的，因为在列王记下我们刚才所读的24章那里呢，第17节，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他叔叔啊，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而西底家的妈妈才叫做哈木他，所以约雅金的妈妈呢，不可能是哈木他。所以学者们就认为呢，以西结书第19章的那个母亲不应该指着哈木他，因为如果这母亲指的是哈木他，待会19章第9节指的那位君王约雅金就不合这母亲等于哈木他的一种诠释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学者都把第二节你的母亲解释成犹大国，你的母亲解释成犹大国。我个人以为呢，这个解释是比较合乎上下文的一种诠释。所以套入到以西结书第19章第2节，你的母亲犹大国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第2节继续说，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第3节，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第4节，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犹大国是哪一个王被拉到埃及地去呢？我想在列王记下第23章记载着很清楚，列王记下第23章31节到34节那里，特别33节呢，告诉我们法老尼哥将约哈斯禁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第一头狮子是谁呢？第一头狮子就是约哈斯王。第5节，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第6节，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第7节，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第8节，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第9节，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哪一个王被掳到巴比伦去呢？同样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24章13节到16节，特别是呢，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15节说，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呢，第二头狮子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是指着约雅金王。至此你看到君王原本是极有荣耀的，但一位被掳到埃及去，一位被掳到巴比伦去，狮子变成了病猫。我在想呢，当我们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学会什么？我们需要思想，原本狮子是百兽之王，极其荣耀，但却因为任意而行，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沦落到这种悲惨的下场。 其实我们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神创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何等的尊荣。可是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王不像王，我们王子不像王子，我们成了罪的奴仆。甚至有人信主之后呢，也继续的好像做乞丐王子一样，自甘堕落。因此，当我们在看以西结书19章1到9节，我们是否也看看君王，想想自己呢？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旧约祭司是把神的信息带给人，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如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使命。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不管我们的种族为何，不管我们的国籍为何，我们都是合一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圣洁也是我们荣耀的身份的一种表达。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更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君王是谁。面对生活，我们不是任意而行，而是顺服神的旨意。在久负盛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呢，当遇到学长，当军校里的学弟们呢，遇到学长或是军官的问话的时候，这些进入军校的新生，新的学生，只能够有四种回答。第一种是，报告长官，是。第二种回答是，报告长官，不是。第三种回答是，报告长官，不知道。第四种回答是，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除了这四种回答之外，不能够有多说别的字。比如说，你的皮鞋擦得不亮，学长会问你说，你认为你的皮鞋这样子擦就算亮了吗？你可能有很多理由啊，刚才有人踩到我的脚，哎呀，刚才遇到下雨天了，你有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但在西点军校不可以，你只能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或是我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面对神的话，面对很多的处境，这些君王，约哈斯也好，约雅金也好，他可以说国际的局势多变，我必须使用诡诈，我必须合纵连横，神的话我先摆在一边，我有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借口，不顺服神的话。 No， 特别身为领袖，我们没有借口。身为领袖，身为君王，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带领百姓归向真神，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也许神把你现在所放的地位，是一个在世人眼中看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位置。我们需要思想穆迪给对以斯帖所说的话，你得了今天的位分，是为着神的机会。我们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是要为神图谋大事。如果你有君王般的尊贵、丰富、地位，而你却任意而行，不好好服侍神，我想以西结书19章1到9节那君王哀歌般的下场，能够在今天刺激你回转归向神。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 我们现在所研读的经段呢，是以西结书第19章1到14节。刚才所研读的是以西结书第19章1到9节。若是您面对以西结书需要得人的研经讲义的，或是你对以西结书有任何的疑问或是不解之处，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讲义，或是来信与我交流。好，刚才在1到9节呢，我们知道了那母亲指的是犹大国，而两头狮子呢指的是约哈斯，他后来被掳到埃及去。第二头狮子是约雅金，后来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再来10到14节告诉了我们，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第十节说你的母亲，当然面对第二节的解释，你的母亲就是犹大国。犹大国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先前的犹大国，他们被栽于水旁，水多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当我看到第十节的时候呢，我不由得不想到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呢可以按时结果子。第三节说的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说的他是怎么样的他呢？上文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是第三节的所谓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如果你把这个画面转移到了以西结书第19章第10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水多多结果子，满生枝子。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栽在溪水旁，怎么样可以因为那里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呢？如果回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是那个人他愿意喜爱神的话语，不止喜爱，他把它放在心上，不止喜爱，他昼夜思想，这样的人是神要高抬的人。以西结书第19章第11节说，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有学者从第11节往前再推第10节着你的母亲。刚才我们说过，如果狭义的是指着犹大国，但透过11节，恐怕更遥指犹大国之前的大卫王朝。因为11节说，掌权者的杖。这君王远远可见，这君王受到上帝的恩典和赐福而极其的昌盛。然而第12节是一个转折，但这葡萄树，我们知道葡萄树是指着以色列，但这葡萄树，神的百姓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12节因愤怒，因谁的愤怒呢？因神的愤怒。东风在巴勒斯坦地区，在夏天呢，有东边吹来很炙热的这个焚风啊，这风呢足以使得树叶都枯槁掉了，不止枯槁，甚至还像12节下半段所说的还着火了。13节，如今 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呢，如果你连接到刚才的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如今的人，如今的君王，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没有喜爱神的话语，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就好像是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如果十三节之后所指的是一个君王的话，当然犹大国最后一位君王指的就是西底家，跑不掉，就是他。十四节，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这火不是从外发出的，是从他枝干中发出的，是他自找的，发出然后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掌权者的杖，杖是君王的意思，也就是说枝干已经烧掉了，没有掌权的杖，没有君王了，南国犹大也将灭亡。最后一句，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说的是这不只是一个哀歌的形式，更是一个哀歌的实际，不只是一个哀歌的文学，更是一个对于将来国殇的一个举哀的哀悼。神透过先知把话说在前头，这哀歌是一个事前的预言，是当作一个警告的话语，我要使人有所警觉，我要使人可以及早或说及时悔改。但很遗憾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群神的百姓没有及时回头。我想遥望新约，面对将来的审判，也有好多的警语，好多的提醒。比方说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最后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启示录也充满着更多的警语，在启示录最后22章12节之后说，看哪，我必快来，基督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以为没有关系嘛，反正来日方长啊，我现在还是赚我的钱，然后让我可以积存，让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但路加福音第12章耶稣也透过比喻，透过故事的文学方式来表达他的警告，期盼我们能够面对这种预告式的警告，我们可以及时回头，可以及时回转，而不是像当年南国犹大一样。神已经透过以西结以哀歌的方式来呈现预言的警告，可是不管领袖或是百姓，却依旧执迷不悟。求神怜悯我们，不是执迷不悟，而能够快快的领悟。以上就是德人所解析的以西结书第19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伴你继续聆听的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八个主题。《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史特伯牧师想透过这本书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多多觉得这本书里的内容的确可以让我们就着各个主题来认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那么之前我们已经分别分享了书中的七个主题，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会原谅你自己，要持守圣经的原则，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效法耶稣为人洗脚，以及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那么今晚的听书说话，多多要继续和你分享《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的第八个主题，承认自己孤单寂寞。

书说话，多多要为你说的这本书是《上帝出难题》，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这本书里的第八个主题，承认自己孤单寂寞。史特伯牧师说，在生活中有件事情是令人感到难堪的，那就是承认自己是寂寞孤单的。所以当作家马拉保罗很不情愿地在报纸专栏上承认的时候，背地里他还真希望没有人看到。他在报纸专栏上写着，寂寞使我难过，我怎么会活到了42岁却没有多少朋友呢？作家马拉提及到生命中的一些转变，包括他搬到别州去住和决定在家中工作等等，造成了他人际关系的断裂。而好像每个女人的交友额度都已经满了，再也无法接受新朋友。她终于问丈夫说，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人们忙得没有时间交朋友呢？他们是否被现有的人际关系缠住了，以至于无法向初识者敞开心门呢？或者是我以为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呢？终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马拉的专栏在刊登后的隔天，电话便开始响了起来。人们会在街上还有马拉女儿学校里把她拦下来跟她说话，还有来自家庭主妇、公司主管以及大学教授的信件，这些如雪片飞来，比以往专栏收到的信件多出了7倍。马拉说，他们想要分享自己的沮丧和疏离感。大家发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问题时，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当然，这并非是女人才特有的现象。男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像是朋友、合伙人、客户、高尔夫球友、钓鱼伙伴、教会同工等等，也都已薄得像湖上那层冰而恶名昭彰。作家詹姆斯·华根伍德，他在关于男人给女人的一本书里，根据男人的成长文化，为真实的男子汉写下这个不可当真的信条。好朋友可以听听，一边思想这些态度会如何危害亲密关系的建立。詹姆斯·华根伍德说，他不能哭泣，他不可显得软弱，他不需要感情温柔和热情，他要安慰别人，却不可寄望他人的安慰。他要满足别人的需要，却不能有任何要求。他要伸手触摸别人，却不能被摸着。他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却不能软弱。他要持守自己的男子气概，不受侵犯，而且他要孤单一个人。这就好比我们华人社会所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同样的意涵。

石头伯牧师这样说：好吧，我承认我生命中曾经历过极深的孤独感，尽管我有灿烂的生涯，有许多好朋友，有一个令我满足的婚姻，但是这些年来，我在渴望找到一个可以坦诚的朋友时，也曾感到步履维艰。圣经认为人不合适过关系破裂的生活，我个人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个真理。虽然听起来很不近乎人情，但是除非我们有了群体的经验，先是与上帝，再来是与其他人，否则我们的生命会不完全，我们的灵魂深处必定会感到极深的不稳妥。毕竟我们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上帝从亘古至今都是三位一体难以让人理解的互动形式，向人显明着。所以这种群体的概念是从神性的。既然如此，上帝在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以后说那人独居不好，这就是很自然的事。男人需要一个分享生命的伴侣，其实离群所居或是强调单身自由独善其身，似乎不是什么不好的生活观，但是上帝并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孤单生活消化寂寞的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婚姻对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而除了婚姻，朋友也是不可缺的。1992年3月24号晚上8点23分，比尔正在伊利诺州帕拉汀市的河伯大学给学生上课，忽然之间他的上主动脉不由自主的破裂，他感到痛苦万分，脸色惨白如雪。学生招来了医护人员，比尔被火速送往医院，随即被转送到另一个部门，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紧急手术，而手术的成功率只有 2%。 在手术尚未开始之前，比尔的朋友就陆续抵达医院，先是一个，接着是两个，再来是五个，直到最后15个人紧紧围在一起，热切地祷告了数小时，他们安慰了比尔的太太和孩子们。而那个晚上，15个人一步也没有离开病房，他们紧挨着比尔的家人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后来比尔奇迹式的复原，而他也更懂得珍惜友谊。这些年来，比尔全力培养与其他基督徒亲近又真实的关系，这些人丰富了比尔的生命，为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而他对这群朋友的生命影响也是如此。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很庆幸自己做了这样的投资，但是他亲戚的情况却完全相反。那个人虽然也是个基督徒，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向任何人敞开自我，他从未在群体当中伸手去拉别人一把，只会花时间在自己的城堡里自言自语。他虽然安全又稳妥，不会被冲突所伤害，但却也对深入又持续的友谊会造成的转变无动于衷。当他过世的时候，在墓旁举行了简单的仪式，比尔和太太都出席了。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场面虽然盛大豪华，但真正到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这就是没有朋友的结果。史特伯牧师说，让我坦白告诉你，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上，上帝已经赐给你可以进入群体生活的渴望还有能力，因此选择离群所居只会使你的生命变得更黑暗。拥有群体生活是有点可怕，有点冒险，有点浪费时间，有点麻烦，有点沮丧，但一切都是值得的。比尔和他的亲戚可以说是两种选择，两种结局。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书中的第八个主题，承认自己孤单寂寞。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特质里，已经在我们心中创造了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跟渴望，好让我们可以一起体会生命的喜怒哀乐悲伤，也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欢庆，彼此分担，并且能够在齐心经营生命的过程中彼此服侍。史特伯牧师说，一种丰富又真实，充满爱心又长久，亲密又能够互相满足的友谊，至少有五种重要的基本成分，分别是吸引力、接纳、真实、帮助和肯定。好朋友，如果你感到孤单，请不要害怕，至少请你先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让自己先确实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神与你同在，并且能够敞开心接纳每一个与人互动的机会，走一趟不孤单的人生旅程。今晚的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吗？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

0: 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1: 啊、
0: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1: 嗯、
0: 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
1: 的。对
0: 对
1: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0: 对。
1: 那个才
0: 这种人多来吧。
1: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
0: 嗯、
1: 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从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0: 归属感。
1: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
0: 嗯哼，
1: 任何
0: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1: 嗯、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0: 没错。

0: 尝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啊、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既然
1: 是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的，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这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眼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
0: 对。

0: 不管
1: 男不能说衣冠楚楚，
0: 对，
1: 衣冠整洁，
0: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嗯、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1: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0: 是
1: 认为说，哦，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0: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1: 是
0: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1: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0: 没错，
1: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0: 当然，
1: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0: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1: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0: 你三步了你。
1: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0: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1: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0: 我是雨泽，
1: 拜拜，
0: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的耶利米书第21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1章的1到14节，请听。

0: 耶利米书第2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灼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灼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沿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1章的1到14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耶利米书21章可以说是整个先知书当中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点。如果前面第20章是先知耶利米个人的信仰低谷，那么第21章就是整个南国犹大的国家命运的决战点。这一章的背景是巴比伦王已经大军压境的来到，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24章还有25章读到这段历史。当时的南国犹大是西底家作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圣经上告诉我们，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神将犹大百姓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当西底家作王的第9年10月初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着城安营，并且还在城的四周围筑垒攻城，于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一直到西底家作王第11年。因此呢，这个时候的西底家终于派人来哀求先知耶利米，请耶利米代替君王和百姓向神来求救，希望借由耶和华神的作为让巴比伦王离开。想一想， 这些之前迫害压迫先知耶利米的人，却在这个时候请求他帮助，求问耶和华神。这些平时作恶多端，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的人，却在危难来到的时候想到要向神寻求帮助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已经为时过晚了。虽然说犹大王西底家放低姿态派人求助耶利米，可是神却透过先知耶利米给了他们一个令人震惊而且是非常沉重的回应。第二节，西底家王打发巴施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也是身为祭司的西番雅，前去见先知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离开我们上去。在这里我想，或许此时的西底家王心里在想，以前西西家王在面对亚述大军攻击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是差派使者一夜之间击杀了敌军，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请求耶和华神再次彰显他奇妙的神迹吧。却没有想到先知耶利米传达神的回答却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予最残酷的回答，也就是耶和华神不但不会帮助他们，神甚至还要转动犹大自己的武器，亲自出手攻击。

接着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耶和华神给百姓两条路，就是生死两路的抉择。耶和华神要先知耶利米传达的信息是，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想想这样的信息对当时的犹大百姓来说，向外邦仇敌投降是非常羞辱的，甚至像是叛国一样的行为，但是神却说投降才得活路。因为这样的战争不是邦国之间政治的问题，而是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做他管教选民的工具。因为唯有接受管教、认罪服输，才是真正得着怜悯的开始。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信仰生命可省思之处。当我们面临生命中的管教和困境之时，老我的生命往往会选择硬撑，或是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到底，就如同犹大百姓想要留在城里。但是神却要我们学习放手和顺服，也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神的管教，这才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新生的起点。可是在当时的犹大王西底家却没有选择那生命的路，他与众首领没有听进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就有了列王记下第25章，还有耶利米书后面第39章所记载的事件，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所有儿子，并且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还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而加勒底人则用火焚烧了王宫还有百姓的房屋，又拆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剩下的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了。11节到14节的记载，我们看到犹大国之所以灭亡，不单是因为他们的崇拜偶像，更是因为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以及既得利益者对弱者的剥削。耶和华神提醒他们，大卫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如果失去了公义，再高大的宫殿和王权，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都将化为灰烬。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21章1到14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章看见神拒绝他选民的请求，甚至亲自对付他自己的百姓。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更深的看见，在上帝的审判与管教的背后，总是带着留一条活路的恩典。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3789的朋友啊所发来的一个问题。他说，两位老师你们好，麻烦你们解释一下使徒行传13:2里面的经文。经文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哎，请问啊，这里的圣灵说是有一个声音在身体外面，好像人跟我们说话的声音吗？还是说在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话呢？我有点不太明白，想要来咨询你们。那其实这一段呢，是在《使徒行传》的13:1-3当中有特别的记载。当时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把前后上下文连结起来看，也许就会能够探得真意。
1: 这个听众的问题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文字和语言的表达，每一个语言和文字所能够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哈。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文字能够全方位的清晰的显明当时的处境，这也正是文字记载的一个不足或者是一个限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灵说，他这个说到底是怎样一个说呢？我想如是和木心首先要在这里坦诚地跟听众朋友说哈，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说的。但是我们透过学者对这段经文的研究哈，以及一些字词的理解，我们尝试去推断它可能是怎样的一个处境。那首先回到经文里圣灵说这几个字哈，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在经文的那个处境中，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集体的礼仪性的敬拜，就好比这几个人在这里聚会聚集。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看到他的一些称呼和头衔，基于研究我们发现这几个人其实都是教会重要的领袖。那他们在进食在侍奉主的时候，路加特别指出他们的身份是先知跟教师。讲到先知了，大家一下子可能会想到旧约人受圣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语哈，所以讲到先知的时候，在早期犹太教和旧约传统中，往往与神的灵降临要说预言紧密相连啊。虽然路加这里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个说到底是一个圣灵物理的声音，还是同时也是对当时人心领神会的一种暗示哈，这个说的其实并不清楚。所以这一幕呢，极大的概率不像是现在我们所想象那个电影的特效那样，好像天花板上突然传来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哈，我们说神之音啊，就这样来了，
0: 就是那种还带着回音的。
1: 对对对对，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是什么呢？更贴近的解释是圣灵感动在场的某一位先知，借着他的口用人能听见的声音清晰地宣告了神的话语。所以呢，从物理上来讲，大家听到的还是人的声音。那从本质上来讲，这个人所说出来的这个话是神的话，是带有圣灵权柄跟感动的。所以讲到圣灵说，它既不是每个人心里这个模糊的这种感觉，也不是无中生有的那个雷声，而是在敬拜中 被圣灵膏抹的人宣讲出来清晰的差遣的命令。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其实说话的方式非常非常的丰富。
0: 的确，而且圣灵因为跟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一个独有的关系，所以他的方式不一样。你像木星呢，我能够感受到圣灵跟我说话，或者说圣灵对我的一些教导指正包括一些引导的时候，我是通过可能是我的灵修笔记，哎，在灵修的过程当中这些经文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完了，神的管教来了啊，神的提醒来了。亦或者有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的确会有一个意念，那这个意念不是说震耳发聋的这种声音在你的耳边嗡嗡嗡嗡说话，而是说就有一个想法说你这样想对吗？其实当这些声音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清晰地知道圣灵是怎样的，圣灵的教导是怎样的，神希望透过圣灵教导我们的是什么的话，我们马上能捕捉到，哦，这是来自于圣灵。前两天的时候我跟一个姐妹我们在做门训的时候，她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我怎么能够判断声音或者说这一个想法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撒旦而来的，尤其是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旦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说话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撒旦会说，嗨，你祷告那事儿根本成不了，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会有的。我也跟那个姐妹讲，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和体会就是，圣灵说任何的话是把你带向神，撒旦说任何的话是把你带离神。你只要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个分辨的依据，其实在你祷告或者是在你亲近神思考神话语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基础的分辨能力。
1: 刚才木星给我们介绍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一个呢就是借着圣言哈，通过圣言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圣经中已经把所有上帝要让我们清楚知道的真理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些我们可能不太懂或者是有争议的经文呢，那我们就可以放在祷告中，或者是等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切就都知道了。圣言是很重要的，所以鼓励大家也多多读圣经。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木星也讲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内住，圣灵保护师往往是以一种内在的直觉感动或者是良心的责备与我们沟通，那这些呢通常是与我们的一种欲望或者是我们带有罪性的一些想法是相碰撞的，碰撞的时候它就带出一种权柄，让我们的心灵深处能够引起共鸣。所以这种声音通常不是经过耳朵，而是直击灵魂的。所以为什么常常提到圣灵微小的声音需要我们去倾听。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启示的最高峰我们知道就是道成肉身。我想新约时代的那十二个门徒是很有福气的，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到神的儿子在他们中间说话。在基督里那原本不可见的上帝的形象借着道成肉身变成可见的，使耶稣不再成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直接向我们启示。那当然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极少有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异象或启示中去见到耶稣。对于更多的人来讲，我们通过的方式呢是木星讲到的两种方式。那还有两种方式呢，一种就是普遍的启示，神借着大自然亲自的书写了第二本书哈，让我们透过自然看到一切的韵律在神的护卫中，在神的掌权中能够很好的运行，我们这个地球悬在太空之中。你有没有想过某一天如果神的手不托住了，可能这个大球就突然之间飞走了，或者突然之间就有什么其他的行星撞击了哈？可是感谢主一切都没有发生，其实这就是神的手亲自的在托住。有的时候我会去走步，我就看到这个花开了花谢了，在那一瞬间就会感觉非常的奇妙，神是掌管生命的主。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环境跟境遇，甚至我们可以说神是透过我们生命历史以及历代基督徒的历史在不停地讲话。上帝并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他是掌管历史的，并且也是在历史中与我们相遇的。所以无论是环境的顺境或者是突然来的转变或者看似的机遇，我们需要去寻求，需要去祷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单凭这个环境好与不好去判断，哎，这是神的带领，乃是透过这几个方面综合的来评判， 圣灵在我们心中一定会放下平安，让我们能够顺从，能够去找到神对我们的带领。还有一个很重要，怎么去操练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去认识和明白神怎么向我们说话的呢？就是需要更深的、更多的去灵修和默想。上帝有的时候会以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或概念与我们沟通，那是灵魂之间的碰撞，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深沉的平安之中确信他的临在。所以讲到这个分辨的智慧，首先是领受，但是领受并不是终点，还要分辨基于圣经的原则，是否违背圣经，是否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如果来自圣灵的感动，那圣灵会带给我们平安。第三个呢，就是环境和肢体的印证。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有环境有肢体共同的印证，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所说的，并且照着去行了。
0: 那我们刚刚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圣灵会跟我们讲话，撒旦也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跟我们讲话，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分辨的灵。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领受并不是终点，而分辨才是关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的时候就领受错了，然后分辨的时候呢又稀里糊涂，以至于自己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回头来还要埋怨神，你看我都祷告了，我都已经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了，你还是没有成就。其实是因为我们起初就错了。关于圣灵说话，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圣灵会不会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跟我们说话，我们相信圣经当中有记载，有两处告诉我们说圣灵会天开了，然后有声音出来，那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但更多的时候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灵里的敏锐度。当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灵里的捕捉圣灵的引导就会更加的容易。打个比方哈，就是你熟悉了木星的声音，可能木星做任何一档节目，哪怕不做馒头的对话，你听到，哎，这是木星。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越熟悉上说话的方式，越了解他的语言体系，越明白他的心思意念，那只要从神而来的声音，你马上就会意识到，哦，神在跟我说话，神在带领我，神在教导我。就像木星常常感受到神在管教我了，非常的感谢神透过我的灵修来管教我。尤其是在我自己灵里有一种混沌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甚至还自以为意的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的管教甚至是批评，我要跟大家讲，在我的灵修当中甚至有从神而来的批评，反而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当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就能够结出那个最终的平安的果子，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痛苦，会有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说不在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而在乎的是圣灵说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 我在主内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诗篇，同时呢也会透过平平和他养父母还有父亲的这种关系，让我们仔细的去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何的。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透过您自己话语以及灵城小故事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帮助我们心里面有一颗柔软谦卑受教的儿女的心肠，好叫您为父的心肠可以得到满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是孩子一定在学校又闯祸了，非常担忧的样子。于是校长赶快安慰平平的养父母说，哦，您二位不用担心，平平其实很乖，我今天来是有别的事情想和你们沟通。于是校长一五一十地把平平的真实感受和经历告诉了他们全家人，也询问养父母是如何与那位人贩子取得联系的。养父母非常震惊难过的样子，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知实情，他们比手画脚地解释起来。两个姐姐翻译给校长听，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叔叔，是村里的一个认识的人介绍的，而那户人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搬走了。平平满脸失望，但校长继续问道，如果我们现在报警，或许可以从警察的系统里面找到平平的爸爸妈妈报案的记录。养父母听说要报案就面露难色，校长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担忧，就安慰他们说，您二位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当时也是被蒙蔽的，也是受害者之一，报案其实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听到这里，养父母连连摇手摇头，急急忙忙又比手画脚的想要告诉校长，原来啊，他们不是担心自己受牵连，而是不确定现在去报案究竟对平平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两位姐姐解释说，刚才我们爸爸妈妈说了，只要是对平平好的我们都愿意去做，但如果找不到他亲生父母的信息，会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伤害呢？我们真的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骨肉一样养育的。说到这里，姐姐们都泪如雨下，而爸爸妈妈也开始抹起眼泪来。于是大家都一起望向平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想法。平平从来没有感受到养父母这么爱护看重自己的感受，或者应该这么说，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养父母的感受。他总觉得养父母一家都是和那位陌生叔叔一伙的，而且因为他从小心中都是恐惧愤怒的，所以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真心对话过。他虽然能够感受到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爱，但他都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他们一定会拦阻自己找到亲生父母亲。但今天这一幕让他看到姐姐们和养父母这么真诚地关爱着自己，在乎他，想要给他最好的，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似乎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了。校长看到他眼圈红红的说不出话来，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情，于是就充满真诚地对全家人说，这样吧，我们先去警察局备一个案，但不一定就立刻会有消息，你们全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重新相处。是啊，人生一定是充满痛苦患难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但可贵的是爱人类的上帝一直在掌权作王，他没有丢弃人类，而是进入到我们的痛苦中来挽回我们，使我们的忧伤得安慰，苦毒得赦免，仇恨得释放。关键是我们是否选择以爱来面对人生，哪怕世界仇恨背弃或欺凌我们，我们仍然心存感恩，相信神的大爱，相信他在掌权。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相信呢？平平的人生出现转机，不仅仅是靠校长带来的新机会，而是他自己内心是否愿意相信爱，是否愿意放下痛苦，是否愿意抬头仰望神的权柄和美善。其实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的人生也会有不如意的事，他们会成为我们愤怒苦毒自私的理由，但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抬头仰望掌权信实的神，那荣耀的王将要进驻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过一个全新的充满喜乐

盼望、感恩与爱的人生，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信实慈爱，感谢您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有一切的悲哀和痛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化妆的祝福，塑造我们成为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4篇，然后呢我们进行两个问题讨论。第一，从哪里可以看出神掌管一切呢？第二，城门把头抬起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愿神掌权这个事实可以进驻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全家人可以敬事前嫌，重新来相爱。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你的丈夫当时做你的头，又坚定但是又温柔的一直推着你往前，你必须去面对他。那当时你就开始吃药了，是吗？
1: 对，但是其实药物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
0: 当
1: 就
0: 然。
1: 像你说的，其实疫情只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但是真正的抑郁的背后，当有环境的作用，但是更多是我里面的罪性，还有身边的罪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是来自里面的。我自己形容那段生活，就是极度痛苦和黑暗的生活，是我人生当中的一次旷野经历。因为我的先生虽然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抑郁的人里面那种痛苦，就好像后面已经很多事情都变好了，但是我还是会有想死的想法，因为感觉不到快乐。然后我当时的大脑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是我的杏仁核、前额叶、海马体全部都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运作。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还不如死了好。其实很多抑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啊，我生活在变好，为什么我还有这种想法？而且我是基督徒啊，我的生命不在我的当中，我就有很多的属灵的内疚感，我觉得也在压迫我。然后我就会很自责，说我为什么不变好？为什么不能感恩？圣经上那些很正面的经文就会在刺激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不能常常喜乐？
0: 有没有发现你原来属世的内卷，现在成了属灵的内耗？
1: 真
0: 在
1: 的，
0: 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也很想掌控。我的生命是好的，我是喜乐的，我是有能力的，我们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很怕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慌张的、焦虑的、失控的状态。我唯一可以站立的是你的恩典，我们很怕。我发现，就是从我自己的身上，还是历世历代的教会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每一次的突破都不是哇，我终于站立住了，而是来到神面前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哈，
1: 是。
0: 那刚刚你的分享，我觉得挺触动听众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大部分时候讲到抑郁症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生理学的角度，或者是外在环境或成长环境各种各样或病理学的角度来分享它。但是你讲到，就是从你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更深的认为这是跟你的罪有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外在的，无论是药物的干预，还是医学的一些参与，或者是旁边人的观察陪伴，有些时候是治标不治本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以点盖面说所有人的抑郁都是跟罪有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断言说，所有的人的罪都是从人的这个罪性这一条里面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我们就陷入到一个抑郁、焦躁的、不安的灵魂的这个状态当中。你的诚实的分享呢，我相信给好多的弟兄姐妹一个看见和一个出路。就是哪怕我们需要吃药，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依靠医学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你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是跟你的罪有关，然后你是怎么积极的，就是从身心灵各方面去面对它的？有没有一些步骤，或者是你干脆就放弃了这些步骤，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中呢？那最后是到底是怎么好起来的呢？
1: 想到这个就觉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抑郁症的人很难有动力去做出任何的改变。其实我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走出来的。我也说这是我的旷野日子，旷野日子就是很孤独，然后只能依靠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或者是衣柜里面关着门大 哭，
0: 是，
1: 然后跟神祷告说，你给我的太难了，我承受不住。我每次都像这样跟神说，太难了，我承受不住。然后跟神一通抱怨，然后抱怨完之后，我觉得每一次神都把我当下的那些负面困惑都拿走，然后我又可以走出我的房间，然后重新去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然后也是在那段时间哈，我信主那时候都快10年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永恒的概念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的，那是一个真理，但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就是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我
0: 要
1: 很
0: 死
1: 想
0: 了，要
1: 死，
0: 死了。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会产生对永恒和未来新天新地的渴望。像启示录里面21章提到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觉得就是那时候，这个经文真的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真理和知识，而是真的是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我的灵魂里面，我的心底里面产生了对于永恒添加一个极大的渴望。我现在想啊，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2年会怎么样，但是我很确定是将来我回到天家里面，我就不会再受到这些痛苦，还有身体上的疼痛、心里面的疼痛的影响了。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天的日子是神一天一天的在带着我过的，不是靠着自己能够走出来，而是在痛苦当中去仰望神，神在每天当中都去供应我的生活各个方面。
0: 我就是现在听到也觉得很心疼啊，因为那个时候真儿并不在 Crystal 的身边，而且呢知道的很少，因为我们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真儿也以为当时她有很多很多的姐妹们团契啊，彼此的扶持，也的确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彼此非常相爱，弟兄姐妹都很愿意，但是就好像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最爱她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一个抑郁症的、经受抑郁症折磨或者捆绑的一个灵魂，它是何等何等的需要永恒的救赎。而这一份永恒的救赎呢，是必须真实的，才对它产生生命的效应。所以，当你刚刚分享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在苦难当中的盼望。因为的确，我们并不能够确定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胜过这个病。真儿也有一些，甚至是牧者朋友，仍然终身可能是需要吃药，有的是抑郁症，有的是别的一些长期的慢性的疾病，所需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不完全，我们 broken 破碎的这种状态。但是好在福音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整。是福音使我们完全起来，所以好感恩。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啊，虽然我现在要隔空给你一个抱抱，但是同时也是深深的体会，因为在抑郁的光景当中，我们不得不直面神，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真正的100%的理解我们那个时刻的那种情绪和整个生命的这个状态。刚刚你提到，你每一次大哭之后，莫名的神就把你从那种光景当中，不是完全脱胎出来，而是给了你力量去行走下一步。你可以出来，正常的生活，面对孩子，面对教会，面对你的丈夫，甚至那段时间你也还常常关心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再回头想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在一个人自己都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还在去关怀人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圣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那有没有可能，Crystal，你从你自己的经历，可以告诉听众朋友说，我们 人生活着是可以软弱的，就是我可以在我的软弱当中经历他的刚强，是不一定需要刚强的，是吗？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做的大手术。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很好强、很骄傲的人，我就是没有办法看自己哪点不好。但是我觉得在抑郁当中，我看到了自己就是很多的不堪，很多的脆弱。然后我从我不能接受我脆弱，到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坦诚我的脆弱和软弱和我的罪，以至于后面我能够在人的面前，我的先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面前去坦诚我的经历，我的脆弱和软弱的时候，我也不会再因为我的软弱去觉得羞愧。就像神说的，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里面得以完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就以前看自己就横竖都不顺眼，现在我就是不看自己，我只要看神就好了。
0: 哇，太美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未来的几天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信心的功课，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信心很软弱，有时候呢好像又往前进一步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的重担好沉重啊，而且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一次神恩典的手领我们度过的时候，我们就欢呼雀跃，但是当下一次的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又会软弱，甚至于在这样风浪的摇撼当中，有时候我们好像呢已经失去了感恩的力量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如果有时候你这样疲倦灰心，不要以为自己就已经是一个没有信心被上帝撇弃的人，不，上帝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微弱，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就算像是一粒芥菜种子的信心，上帝也依然非常的眷顾且宝贵，并且也会使这颗芥菜种的信心发芽茁壮的。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有多少的忧虑，让我们继续共同勉励，紧紧的倚靠住，少忧虑多祷告。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信心中被高举，经文在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取而不深，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在信心中被高举，忧虑如同将你的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重担。这就是为何诗人写道，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担你的重担，并帮你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提醒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会顾念我们。现代人要从哪里才能获得这些使他喜乐的美好话语呢？从神的话语中找一段对你的心说话的经文、诗篇或故事，并使之成为你生命故事的一部分。当你如此行，你将发现自己信心增长，并且也会发现神一直与你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的心沉重，所以我要更深地进到你的话语中，求你显明你的话语，以致我可以被高举到你的面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信心的旅途。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今天我们要看到第78章，斯布珍在后世受到最严重的扭曲，以及第79章，在异端横流中高举真理。 斯布珍给神学生的话，有一位学生在牧会时写信问我，如何与执事相处呢？他们有时很可恶呢。我回信说，忍受，忍受，忍受，忍受，再忍受，爱你的执事，直到他变得可爱。威廉斯是伦敦当地人，个性温和，做事仔细。斯布珍到新公园接进信会牧会时，威廉斯是执事会的秘书。斯布珍越来越忙，他转而担任斯布珍个人的秘书。经过长期的配搭，他成为斯布珍最要好的同工之一，也是事工的分享者。 1872年，斯布珍鼓励威廉斯念牧者学院，毕业后到伦敦的阿普顿教会牧会。牧会之余，回校担任老师，每星期五固定与斯布珍一起祷告。斯布珍晚年时，请威廉斯为他做两件事：主持他的安息礼拜，与写他在讲台下的挣扎。斯布珍知道，只有威廉斯最清楚他的弱点，将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他， 请他等斯布珍安息后才发表这些资料。这是威廉斯在1895年所写的《我对斯布珍的回忆录》，提到斯布珍的生病、软弱、压力、挣扎，免得后来的人因斯布珍的服饰将他领袖化、偶像化看得过高。书中提到，斯布珍在音乐厅大火案后高度沮丧、难过，对威廉斯说：“那是如死的黑暗。” 这个痛苦持续一生之久，使我不断地在祷告中挣扎，甚至多次在讲道前痛苦临到我，使我几乎无法站上讲台去。因着信，才使我又站上去侍奉。斯布珍曾对他说，耶稣基督的殉道者不只是死时为真理而活，活时更是为真理而活。 1870年到72年， 外界的攻击、辱骂太多，斯布珍难以承受，长期失眠，经常沮丧。但是斯布珍对他说，这些攻击是耶稣给我的苦杯，喝到杯底我才知是甘甜。教会执事会间起了争执，甚至有人愤而离开教会。斯布珍知道后回到办公室时又疲又累，对威廉斯说道， 我一生侍奉耶稣给我最重要的学习，最不容易的功课是爱。威廉斯不解，他问斯布珍，上帝给你许多的恩赐与智慧，为什么还要受这些苦？如果没有这些苦，你的服事不是影响更大吗？斯布珍回答，所罗门王一生最大的悲哀在他没有受过苦。他经常看到斯布珍陷入挣扎，在祷告中的眼泪与叹息。 但是斯布珍痛苦过后仍站起来赞美。斯布珍说，苦痛的泪水明亮我信心的眼光。 1879年到81年， 斯布珍又陷入低潮，甚至沮丧到连续8个主日无法站上讲台。外界更以此含沙射影，捕捉芝麻细节造谣。斯布珍说，在死荫幽谷中，不信的人会叫，信的人也会叫。 前者叫声如夜宵，后者叫声如夜莺。威廉斯问他，什么样的信心能使你在这种光景中继续跟随主呢？斯布珍说，只要讲道能带人信主，我的一生不虚过。威廉斯写道， 1883年，施工的压力过大，斯普珍上午到办公室就吸一点烟草提神。1891年，在医生的吩咐下才停止。威廉斯忠实地记录上帝仆人的人性面，帮助许多侍奉遇到挫折的人，但是也成为后世攻击斯普珍最大的把柄。斯普珍要威廉斯记下他的弱点公诸于世，斯普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动机很值得我们再深思。这些攻击的人用文字、图画、漫画丑化斯普珍，叼一根雪茄，在烟雾弥漫中预备奖章，以致绊倒许多后来的人。这些恶毒的丑化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时空背景，走下断论。雪茄来自烟草。1612年，西班牙的船员到北美洲时，看到印第安人将一些植物晒干、磨碎，放在盘里，用一根 Y 型管一端放在干草上，几个人轮流用鼻子在管子的一端吸，可以保持清醒。烟草品种这些植物约有60种，船员取得一些在船上用鼻子吸，提神效果不错，就取些烟草种在不同岛屿上。在19世纪之前，吸烟草的大多是船员，后来加入苦力、有晕眩症的人，吸的人多了才引起注意。烟草在巴西长得最好，从巴西开始上市贩售，1880年才制成雪茄，称为巴西雪茄。雪茄在英国上市非常便宜，每磅才5分钱。吸的方式是用毛巾包着，累的时候放在鼻子前吸一下。斯普珍用这种方式吸，较有钱的人是将烟草放在有孔的小瓷瓶里，疲倦的时候拿出来放在鼻孔前闻一下。烟草要用火点着，是在1902年以后的事。制成烟卷给人用嘴吸烟，是在1912年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军人窝在战壕里，整日紧张却无聊，就点着烟吸，从此吸烟才广为流行。吸烟有苦力、容易晕眩的人，转成等待冲锋的军人，再转成舒压或打发时间的慰藉。斯普珍在1892年就安息了。后来辱骂他的人用1912年之后大口吸烟、烟雾弥漫的画面先扭曲再丑化斯普珍，这合理吗？不给已经安息的上帝仆人有答辩的机会，这公平吗？斯普珍曾说，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他的心毫不惧怕敌人惊吓，只害怕在不断的征战里落在征战里而失去与耶稣的连结。19世纪中叶，许多异端兴起。斯普珍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分辨诸灵，不要将信心放在错谬的人事物之上，要分辨哪些是圣灵的作为，哪些是人工的赝品。这世代有太多欺哄的灵，如同芦苇，人靠上去才知道中间是空的。错谬的灵，有的如同混在美食中的毒品，有的是短暂兴奋后的冷漠，有的是热情招待后的牢笼，有的是看似窄路却不是属主耶稣的路。当时最流行的异端来自坎培尔派，由坎培尔大肆鼓吹，他自称是末后唯一的使徒，跟随我的人是末后的圣徒。他的跟随者雷根登成为摩门教，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核心领袖。摩门经这一本书可能是出自他的手。斯普珍写道，他们自认是末世唯一的圣徒团体，这显示异端经常来自人的自以为意，藉由对信仰的热心错误引导，扭曲真理，凸显自以为意。异端高举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来贬低别人与上帝的关系，以自己对圣经的追求来看清别人对圣经的认识，以打破传统回归使徒时代的聚会为名，其实就是把自己立作教会的新偶像，标榜反世俗，却有更多世俗的骄傲，强调不与世界妥协，却最贪恋世界的钱财，高举反组织，却用高压与集权式的管理，自认是生命的播种者，却攻击别人都是杂草。 追求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超过一切，其实包藏分裂的灵，用自身的敬虔当作铸界信仰的权威，背后所存的是苦毒的灵。分裂别人的，自己也会分裂。坎佩尔其他的跟随者威尔森与罗素日后成立耶和华见证人会，宣称耶稣基督在1874年会再来，后来又改了若干日期，屡屡落空。斯普珍写道，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要在文字细节里打转，例如耶和华就照摩西的化形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不要去探究这一段叙述是不是代表埃及再也没有苍蝇，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要有合情合理的判断，否则会落入埃及苍蝇一只也没有的解经陷阱中。尤其对启示录的解经更要小心，许多人用不同的观点去解释启示录，就像黑夜里的鸟看到一只忽然亮起的火把就以为天亮了。普法战争死伤惨重，来自称先知的人说，这是启示录第七位天使吹响末后的号角，主耶稣已再临。斯布珍说，这些自称末世先知的人很会借着艰难的环境为素材，有很高的创造力，但是300多年来这些人的预言没有一个实现。他们把末世预言当成宗教的投机事业，欺骗尚在吃奶阶段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在每个世代都有，完全靠不住。他们寻找爱听末世警讯的人，用笼络的手段吸引跟随者。他们像鹅呱呱叫，其实鹅不会教导人。他们自称是翱翔于高处的老鹰，其实满心贪婪。他们论及但以理书的兽与龙，侃侃而谈，好像是但以理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

示末世的情节，硬把启示录与但以理书套入近代历史的框架里。基督徒要每天尽圣徒的职责，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传福音，不要用自己的心意去解释近代政治或社会事件，在引用圣经预言的穿凿附会。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为稳固的磐石，而非在怪异扭曲的末世论里寻找上帝的玛纳。坎培尔派衍生出来的另一个团体是汤马斯建立的基督弟兄会，他们呼吁基督徒唯有到他们的教会才能听到真正的圣经教导，才能认识真正的真理，才能真正的得救。斯普珍说，这是分裂的灵，叫弟兄姐妹互相仇视，违反主耶稣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一个真正住帐篷的寄居者不会去拆毁别人的帐篷，否则只会让人更容易遭受仇敌的攻击。一个没有打开自己的心门让主耶稣住在心里的人，他们的教导只会加重别人的重担，而非天国的负担。一颗爱真理的心不会标榜只有自己才爱真理，而攻击别的弟兄姐妹不够爱主。一个人相信圣经是一回事，但是高举个人对圣经的诠释作为唯一的权威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人自命不凡，带着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属灵骄傲，是进入虚晃与偏差的前奏。偏差的团体组织也可以成长壮大，坎培尔派不断地拓展。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斯普珍写道，不要以为树木长得高大就是对的，许多大树的根已经离开真正的生命源头。斯普珍在侍奉的晚期写道，避免异端滋生，教会要在合一的祷告里警醒守望。祷告的手与祷告的团队是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讲道不是强调口才多好，我们传福音不是标榜多擅长分享，而是背后有人在为我们祷告。服侍安稳是背后有祷告的手托住。我们的聚会若能带下属天的祝福，是有超过千人在我们每次聚会时祷告。圣灵借着讲道与祷告让人注意倾听。我们许多老姐妹躺在病床上的代祷是教会最重要的资产，许多从事劳力的弟兄在中午休息时的代祷都是上帝看为宝贵的。请记得要效法基督耶稣，他是我们唯一效法的主，不要效法传讲全能的人，不要跟随自称末世最大使徒的人，不要羡慕成千上万人跟随的领袖。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首《恩》。

一个翻转世代的布道家，在他结束生命之后，希望他的好友能够写下他这一生的软弱和挣扎。很多人希望能够记录自己的丰功伟业，然而司布真却不是这样。他的真实其实更能够激励人知道，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是靠主刚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四章，谨守遵行，免得以色列百姓忘记。这是摩西劝勉百姓要遵守律法典章。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其中的31节到40节。神有怜悯，曾经用大能的手拯救百姓，遵守律例必定长久蒙福。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31节到40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四章31节到4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四章第31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耶和华上帝是怜悯的神，神的心是爱，怜悯是爱的体恤。临到不够资格的人，使人从可怜的情况提升到那可爱的程度，因为神是怜悯的神，他爱他的百姓，他也不撇下，也不灭绝。神的话是信实的，他不会背弃所立的约，不会弃绝他的子民。32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考察呢，意思是自我审问。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就是回顾以往，从上帝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那边，这是指时间，也是指空间。这里合起来的意思是指没有例外。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还能像你这样存活呢？答案是没有。 33节，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没有过的，所以答案同样是没有。第34节，神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试验、神迹、奇事，特别是指实灾、战争、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特别是指红海。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答案也是没有。35节，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2节到34节显明，只有真神上帝才能够有如此的作为，因此除他以外别无真神。36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他的声音，我们参考撒母耳记下22章，就好像打雷，教训你也就是管教你。看见他的烈火，表征上帝显现的时候，好像发光照耀，启示他的心意，发热焚烧，叫人心灵火热。火是逼人显明神的审判威严可怕，烈火消化烧尽一切和神圣洁性情不符之人事物。37节，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你的列祖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拣选表明不在乎人的定义，乃在乎上帝的怜悯，用大能亲自领百姓出了埃及。38节，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比你强大的国民就是指迦南地的居民，把他们赶出而领百姓进去，像今日一样，也就是杀死亚摩利二王西宏跟噩，并夺得他们的土地。39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今日你要知道，就是指从已过对神的经验汲取教训，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其他的都是假神偶像，不足为惧。40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他的律例诫命，律例是指法规、法令、条例，而诫命是指十条诫命，你要知道，要遵守，因此可以使你和你的子孙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遵守律例诫命的美好赏赐。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四章31节到40节。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本性，他是怜悯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即使百姓曾经远离，即使百姓曾经悖逆，但是上帝依然说，他不撇下，他不毁灭，他也不忘记他和列祖所立的约。的确，我们会软弱，但是请记得，神永远是信实的。人可能离开神，但是神的心依然等候人的回转。摩西带领百姓回顾历史， 从古至今，有哪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曾听见神的声音，经历神亲自的拯救和带领呢？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经历的不只是祝福，也是神亲自介入你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最后，摩西给出一个很重要的呼召，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弟兄姐妹，传道同工，重点不是只有知道，而是记在心里，并且活出来。神的恩典不只是让人感动，而是呼召我们一生认定他，跟随他，活出属他的生命。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卷福音书的默想，虽然很快的时间，也非常的草草的浅浅的去分享了一下每一卷书的主题，但是相信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神的话语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走进《使徒行传》的默想和研读，鼓励大家继续打卡灵修。真儿呢，只要有时间，一定会打开手机运用有声同行，去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阅读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的留言打卡和分享。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使徒行传》的第五章17-20节，这段经文很短，但却充满力量，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人可以捆绑神的仆人，却不能够捆绑神的道。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使徒行传第五章17-20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段经文对于现今的世代和教会来说是何等大的激励。人或许能够被监门禁闭，但监狱的门永远不能够关闭福音的出口。人可以被权威威吓，教会可以被逼迫，但人永远没有办法拦阻复活主的见证继续被软弱的人传开，因为神的道永不被捆绑。使徒行传不单单只是记载了初代教会历史的书卷，它更是在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继续在他的教会当中开展工作。历世历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看到神的福音不被拦阻，圣灵的工作永不止息。门徒们或许会被监禁，会被逼迫，甚至有可能为主殉道，但是福音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被传开了。而整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就是教会不是靠着人的勇气、策略、口才建立起来的，而是靠着圣灵的降临和充满在基督的磐石之上建造起来的。每一个宣传复活之主的见证人，就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他的仆人。我们传讲的核心不是所谓的道德的理论和宗教的系统，而是复活的主，而福音的开展绝不会被环境、被世代、被文化、被地域、被权势所局限。只要我们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活着，那么一切的威胁、误解、监禁、逼迫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毫无拦阻地推进福音的工作。无论是过去的2000年，还是过去的2000年，都是如此。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许多的地方、许多的城市、许多的教会正在面临逼迫。仿佛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 是的，上帝的儿女被这个世界记恨是早就已经记录在册的，2000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事实。我们被反对，不单单是因为所谓的神学观点的不同，更是因为真理与谬误本身就是不相容的。撒旦要借着一切的方法来阻碍，来败坏神的工作。撒旦和他的差役们最怕失去的就是权威，最怕失去的就是控制，最怕失去的就是人对他们的敬拜，以及他们对人的愚弄。当人得称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撒旦以及这个世界宣告说，现今我们唯一的权威就是主基督耶稣的权柄。我们称他为主，他确实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家之主，是教会之主，并且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侍奉两个神，我们只单单的侍奉敬拜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头上的逼迫是真实的，不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撒旦放过，因为他自始至终只想争夺的就是人灵魂的主权，希望人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凡是不服管的，当然要下手拿住，并且下在监里，因为这是撒旦和他的差役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威吓。人的权势就是以为说，只要我把你关起来了，你就必须闭嘴了。是啊，见证人虽然被关起来了，但是基督的见证和真理却被苦难这个传声筒大大的传扬开了。教会在逼迫当中反而刚强起来，福音在捆锁当中反而被传开。恐惧不能够改变神儿女平安的事实。使徒行传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宣告，神的道是不会被拦阻的。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出现了一处美丽的转折，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哇，主的使者在黑暗掌权的时候，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在人所不能的地方亲手动工。黑夜同样是神做工的时间，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刻，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拦阻主的工作，不能够拦阻神保护他儿女、引领他儿女的任何的计划。不过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不是使徒被救出来了，而是他们被救出来之后，神吩咐他们做什么。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句话太震撼了，神没有说，哎，你们的苦受够了，赶快回家去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神没有说，逃命去吧，休息去吧，等风声过了以后再出来。他反而去引导他们，还是得去，而且站在殿里继续讲。这殿是他们被抓之前公开教导百姓的地方，是宗教权势最敏感的地方。神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再次自己主动地进入危险当中呢？原来真正的危险是远离神，而不是世人带给我们的危险。因为神拯救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在这个地上享受福乐安全，更是为了他的大使命。他释放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少受痛苦，而是让我们继续承担他所托付的见证。当然，神不甘心他的儿女受苦，可是所有为神争道受过苦的弟兄姐妹和见证人都会毫无保留地见证一个事实，人最大的苦就是不认识耶稣。而当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同在之后，世上的权势、恐惧、黑暗、逼迫在我们身上都是小的无比的事， 因为相较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一切都不足介意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在逼迫中教会的安慰。如果今天我们感觉到被困住，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关系，无论是恐惧，无论是世人的眼光，或是过去的失败，或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或是现实的压力，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困住了，请记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但愿我们活在他的同在中，活在真理的光中，活在福音的大能中，因为生命的道会将我们释放。而当我们以宣讲生命的道为我们的生命目标和使命时，我们也能够将黑暗当中的人释放出来。亲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胜过死亡，胜过拘禁，胜过一切的黑暗和苦楚。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去向我们的身边的人宣讲生命的道，因为正是这道把我们从拘禁中释放出来。愿真理释放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终于来到了少年耶稣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路加福音第2章40到52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

0: 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呢，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纳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1: 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太经典了，太美好了，非常的简练精辟，却是准确地描述了耶稣作为一个少年，他在这段时间的生命的极大的宣告和突破。我们可以说，这是耶稣第一次当众的宣告他与父神之间的那一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在12岁这一年，耶稣做出了他的在世上的第一次全新身份的一个宣告。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我们会发现进入青春期最难的就是他们的身份的认定。他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目标方向是什么？我有什么梦想？你会发现这段时期的孩子呢，特别的不愿意听大人的话，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寻找答案，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个人化的宣告，就是我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我，我不是你以为的儿子，我是谁谁谁啊！你就会发现这段时间的孩子最喜欢跟父母亲去别扭，去闹，所有父母亲告诉他之前他都可以顺顺服服去做的事情，他这里呢总是要去纠结一下，去扭巴一下。但是我们会看到12岁的耶稣这一刻，他做了一个青春期在人的眼中看非常叛逆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征求父母亲的同意，留在圣殿当中去更深刻的认识神，去与人沟通谈话交流关于神国的事情，而似乎把他地上的父母亲给遗忘了，导致父母亲着急的去找他。如果丢过孩子的大家都明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而且玛利亚这时呢已经是很忍耐了，他们并没有上去就给他
0: 两耳光
1: 或者是这个爸爸冲上来就说你这不孝子，让我跟你妈多着急。哎，你发现约瑟还是那个温柔劲儿，没有出现他怎么去教导耶稣，而是玛利亚。玛利亚呢是直接知道耶稣身份的人，他太清楚不过了，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孕，他是童女所生的孩子，所以玛利亚最清楚不过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他却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淡忘了这一点，他的第一身份。
0: 因为其实12岁以前的耶稣跟所有的孩子一样，
1: 没错，
0: 该饿的时候就要哭，然后该干嘛的时候要找妈，对吧？
1: 对，
0: 就是会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因为他本来就是人子。所以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在这个时候淡忘了他的神的身份，也是情有可原的。
1: 对，我想不单单是一个淡忘，你会发现我们比如说我在没生孩子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我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但是我发现在我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仍然会把它当成是我自己的来教导引领生气回应，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那个，他直接直击我的内心，最容易激起我里面的软弱柔软或者是脆弱的那个部分。有人这么说过，说我们做父母啊，做着做着就会把孩子占为己有，
0: 是
1: 这是一个很自然很顺畅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是从我而出的。所以玛利亚呢，我相信他敬畏神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他因为看着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一个肉身的活活泼泼的100%有血有肉的小耶稣，12岁之前呢他其实是常跟父母亲去圣殿里的，不是说第一次去圣殿里面。
0: 41节说每年到逾越节哈，大家要知道纳撒勒和耶路撒冷要走很长的道路的，他们每年都去，可见这一家人对神的敬畏之心。
1: 是，所以耶稣12岁的时候是一个成年的这种礼仪，他终于可以跟着父母亲进入到圣殿里的时候，这一刻对他来讲是一个他近距离的接触他亲爱的天父。你知道对耶稣来讲，他的那个隐忍无法想象，他30岁之前把自己的神性包裹的隐忍的那么好，他其实是持续不断的舍己和顺服的。可是12岁这一年呢，他因为进入青春期，他必须要向这个世人宣告有一个自己全新的身份和定位，他不能够再说我是约瑟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了，他必须要说我是耶稣，是上帝的孩子，是神的选民。总之就是说他这个新的身份和定位他是需要认知的。而我们看到耶稣这一刻他对他自己生养他的母亲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人间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就像我前段时间讲

0: 到我12岁的女儿受洗，我不在旁边那一刻，给我的冲击一样的，神就是拿这段经文来提醒我的，为什么你这么气，为什么你这么的崩溃，因为你觉得你不在他旁边，他应该要征求你的同意，可是当他把他与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就有全然的一个自主权，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受洗，而这一刻他的父母亲必须退到后面去。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照样可以完全独立地宣告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家里如果有个青春期非常叛逆的孩子，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完全的没有能力与神建立那个个人化的关系的。你如果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这一刻哪怕在你面前是叛逆的，其实你只要知道，只要他在神面前是专一的，是信靠的，是持续不断的去敬畏神和仰望神的，那你就会发现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是真实有效的。
1: 是，
0: 就像我常常看到我的孩子，他们哪怕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哪怕在我面前有些时候让我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可是我只要一回到神面前，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是极度的平安，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父，真正的父是坐在天上宝座上的那一位，坐在泛滥的洪水上为王的那一位，坐在我们心底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我应当退下来，像玛利亚，像约瑟一样的安静稀奇的观看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作为。
1: 耶稣在面对母亲的质问的时候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那这个耶稣对他妈也
0: 不尊重
1: 啊，不尊重
0: 是、
1: 这个语气好像感觉就像是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顶嘴，你管我。刚才张儿姐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不仅是向自己的母亲的一个宣告，同时也是向世人的一个宣告，从今天开始我要以父的事为念。但同时呢，大家不要忘了，在51节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当一个宣告结束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说好了你们回去吧，我现在要留在这儿继续跟他们讲道，我继续要把我父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好消息传给他们、没有，他顺服自己的父母，又回到了他原有生活的状态。就像刚才张儿姐说的，他要包裹自己的神性，这对于一个人而言，本来我肚子很饿，我没有饭吃，我一响指、面包就来了，
0: 不用想吃，
1: 可是我不能、这种感觉真的好憋屈。
0: 对，
1: 但耶稣却这样做了。前段时间我们也收到了一位听友的来信，他说我有一个信佛的同事，我这个同事就说，哎，你知道12岁到30岁这中间耶稣干啥去了？圣经没记载吧？我跟你说他干啥去了，他念佛经去了。哎呀，我看完这封信我那个气呀。那主要是我们这个听众就问我们说，那你们说一下12岁到30岁耶稣干啥去了。我说其实圣经讲得很明白，他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成长了。在第40节，孩子渐渐长大，每一个孩子他是人子，他有人性，他就必须要身体长大，因为圣灵感孕，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他那一刻哈，他就是神性人性所有的东西
0: 完美的结合，
1: 对，他已经是完全拥有了。可是这一生走到30岁，在他真正开始传道之前，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慢慢的长大，而这个过程其实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才是最珍贵的。因为主耶稣从小到大的去经历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各种各样生命成长的阶段，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他其实是完全经历了这些，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已。
0: 是
1: 少年主耶稣所经历的和我们今天的这些青少年们所经历的没有不同，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不要认为说主耶稣不懂我，他是神，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多痛苦，我爸我妈管我管得有多严，我们的教育环境有多么的内卷，其实主耶稣所经历的不比你少，他能够完全体恤你，而你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把你心中所有的疑惑、愁烦、痛苦、挣扎摆在他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爸我妈管我管得有点太过分了，我为什么就是不想听他们，我不想像你一样顺从他们，没关系，告诉主，主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告诉你真正的顺从是什么。
0: 是，真爱也常常对我自己的孩子说这句我父母亲以前跟我说的话，就说、连主耶稣都要听他爸妈的话，你是谁？每一次我拿出这句话来的时候，真的孩子马上就闭嘴了、因为他总觉得他自己知道的很多，他总觉得父母亲啥都不知道， 知道，他总觉得父母亲是委屈他了，让他觉得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受挫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耶稣用了30年成长，只用了3年来侍奉，他30年的成长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你可以想象他肚子饿的时候，刚刚妹妹所说的，他照样要嗷嗷待哺，他的弟弟妹妹们烦他的时候，他照样要透过舍己的爱，他一个罪都没有犯过。我真的无法想象，就是他用多大的恒久忍耐的爱，完全的舍己，谦卑顺服，温柔舍己的状态成就了福音。因为在他以前，在他之后，都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样。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就犯罪了。很多时候我在想，他为什么30岁出来的时候要在旷野受试探40天，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无所不尽其极的去试探他，权力、食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全部能拿来试探他，但他就是没有犯罪。
1: 是
0: 因为不是那40天他才练就的那一个一生的本领，而是前面的30年，他透过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个小小的决定，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女，证实他是一个人子，并且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正因为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基督徒不犯罪才成为可能，基督徒的全然的顺服才成为可能，我们今天才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借口说，哎呀，耶稣不知道。你知道我的孩子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每一次我为他们祷告，我就心里面有极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小耶稣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1: 是，
0: 他完全能够明白婴幼儿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青春期的性的萌动发育，各种各样的试探诱惑，他并非不知道，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做过一个比喻，就是 C.S. 路易斯说的，什么叫做凡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呢？就像是一个大风来临的时候，我跟木星两个人，我3秒钟没到我就昏过去了，木星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坚持，他没昏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我就请问大家，哪一个人是受尽了试探但是却站立的稳呢？当然是那个没有昏过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试探到极度的尽头，我们就已经跌倒了。但主耶稣是到了尽头他都没有跌倒，也没有昏过去，他是站立得住。所以他知道试探是什么滋味，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必能够得胜。
1: 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们，我们也愿你能够将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榜样，不断的竭力奔跑。愿你们的智慧和身量并你们的年纪是一并增长的，因为只有这样，神和人喜爱你的心就一定会彰显出来，而那个时候你就会得到丰丰富富的爱和安全感，从而你就真正明白了如何去荣耀神。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我深爱的儿女啊，我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选择了你们，将你们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我，使我荣耀的名彰显在你们身上。我的眼，我的心，紧紧地牵挂着你们。你们若是遵行我的吩咐，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赐福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来寻求我，来寻求我的面吧。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每一个祷告，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医治你们受伤的地。来归向我，来归向我吧，我所爱的儿女们，来归向我吧。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3: 这个活动的 Veronica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今天做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同坐主公永不落空。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母亲姐妹，你们好，这个周末呢，我又见证到了主的奇妙作为。我简单做一个分享啊，那这事情呢，始于今年二月的中下旬。有一位姐妹通知我呢，他们在大湾区筹划已久的第一次单身弟兄姐妹的交友活动终于是确定下来了。报名的初期阶段呢，这位姐妹她也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啊，就跟我说，大部分啊都是姐妹报名，很缺乏弟兄报名。她邀请我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就持续的为此守望祷告，求神感动更多的弟兄参与，又保守这次活动都能够顺利的开展，帮助单身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那么在3月7号的下午呢，我和另外
2: 50个报名的名额，25个男士，25个女士。结果呢，主感动了将近100多人来报名咨询。最终呢，确定报名的弟兄姐妹啊，有56个人。弟兄的比例从开始的严重缺乏，到后面竟然超过了姐妹的人数。第二个超预期的供应就是，主为这个活动筹划团队预备了一个免费的，而且设施非常完备的场地。我记得主办方原本是要租场地的，之前啊还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场地推荐。我昨天到场才了解到，正当他们惆怅场地的问题的时候，主却感动一个主内的弟兄，为他们预定了一个其雇主办公楼的一处多功能会议室，免费给他们使用。这个场地足够容纳大约70人的活动。第三个我看到的恩典就是，主真的是带领整场活动的流程，特别是两个主持人之间的互动，简直配合的是无可挑剔。一个主持人呢是特意从美国飞回来的，另一个主持人呢是广东其他城市过来的。昨天晚上活动结束之后啊，我就有机会和他们一起交流，才知道啊，他们在活动之前压根没有排练过，所以我们真的很惊讶，确实是主的灵一直与大家同在，并在当中引领着我们。
3: 活动结束之后呢，参加活动的弟兄姐妹还意犹未尽，大概有20人左右，分别组成两个晚餐聚会小分队，继续深入的认识彼此。我相信主肯定会继续带领他们后续的线下读书活动，求主继续带领他们预备自己进入婚姻。最后呢，我要说一个最让我感恩的地方，就是主让我有机会和活动负责人还有同工团队认识，他们邀请我代祷，也让我一起见证主是如何给整个团队提供超过预期 期的供应的。根据同工们昨天的口述，筹备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数不完的主恩见证，在这儿呢就没有办法一一的赘述了。再次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与其中，又能够和核心同工们一起数算主的恩典。这次的经历啊实在是超级棒，我也想起了一句话，叫做同做主工永不落空，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一次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里，求主继续的带领祝福单身事工，让主内的单身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预备自己，成为未来另一半的属灵好伙伴。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同做主工永不落空。我想其实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也的确概括了很多弟兄姐妹在不同的事工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包括我们在福音广播当中也是一样的，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幕后的这个听写校对的义工，还是我们的剪辑，还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这么多来到节目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在和我们一起同做主工。而我也深深的相信我们一起做工并且带来的果效永不落空的。
2: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她的见证呢是旅途当中遇见神满满的恩典。她说首先要感谢神预备了这么好的福音电台，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恩典当中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也谢谢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今天啊我就想分享一下新年的春节我和女儿啊一起去云南昆明旅游的时候亲身经历神满满的恩典与同在。今年的2月11号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7晚8天的跟团游，一路上啊我每天都有在祷告，感谢主一路的看顾与保守。在此啊我就做两个见证。第一个呢是在旅途当中有一站啊是有骑马的项目，大家都按顺序排队，一人一匹马，女儿呢先上了马，按理说呢就该轮到我了，可是负责安排马匹的工作人员却让我先等一等，让另外两个人啊先上马。我和女儿啊都跟她说明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希望能挨在一起，可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让别人先骑马。
3: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半解，明明按顺序轮到我了，怎么反而要往后排呢？结果当队伍骑到半山腰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本安排给我骑的那匹马上的人呢被后面的马咬了一口，那人当时疼的是大叫大喊，马咬到脚了，流血了。那一刻我心里却充满了对神的感恩赞美之词，无法形容，只能不住地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也立刻想起圣经当中的应许，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18节里面讲到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谁让我完美的避开了那两匹马，同时也默默的祷告被马咬的人啊不要伤得太严重，希望那个人能够早点好起来。本来啊我就想到被咬的应该是我，原来神早就已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我挡住了危险，他的保守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温柔。
2: 还有一个见证呢也让我深深的经历了神的保护与分别为圣。这次的旅行啊神不断的加添我依靠他的信心，我的信心本来是微小的，但是他却用满满的恩典与奇妙的作为让我更坚定的紧紧跟随他。骑完马的第二天我们去参观一处摩梭人家，那里供奉着很多的佛像，有什么火神啊山神啊之类的。我原本呢只是出于好奇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环境，可是一进到里面我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在里面听他们介绍药材银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出来啊上厕所。我本想回去买护肤品，结果啊一进这个院子，院子里面啊也有很大的佛像之类的，我就突然开始干吐头疼，整个人啊难受极了。我吓得赶紧跑了出来，立刻向神祷告，也请朋友一同为我祷告。我一边祷告一边心里清楚那里有黑暗的势力与圣灵相争，大概过了10分钟靠着祷告我才慢慢恢复过来。从这之后啊我就再也不敢进这类拜偶像的地方了。这一切经历让我更加紧也更加依靠主，也更唯有耶和是随时的圣诞所和保护者，让我想起了圣经马可福音16章17节的经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感谢主，这一趟旅行啊我是实在经历了神的保守，神的分别为圣，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旅途中遇见神满满的恩典。其实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向神求这个我们也向神求那个，那当然有一天当神回答我们的方式似乎不是按照我们所喜欢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甚至会有很多的不解，甚至有很多生气的地方，包括我们兰兰姐妹也讲到这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事情，本来的 的确是轮到自己了，结果呢偏偏有人加塞把自己排到后面去了。所以呢兰兰姐妹就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呢她却讲到说，回头来看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神他自己默默的保守，甚至我们兰兰姐妹讲到说，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帮我拦掉了很多我没有看得到的危险。所以她也讲到，她说如果这个事情当时就按照这个顺序往下走的话呢，很可能被咬的就是他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他自己对他女儿的爱。那另外呢，借着我们兰兰姐妹的见证呢，愿意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所有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可能当下一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呢也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呢，我们学会把眼光放长远。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不要非常的气馁，我们先往前看，也许不久之后神就会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用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以求神继续的祝福你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事情，甚至接下来的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知道谁在掌管明天。而借着神的话语，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带给我们鼓励，很多的时候神也带给我们鞭策，带给我们

0: 提醒。那么在今天话中有幸的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7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7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是我在2025年的6月19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这几节经文当中有几个词汇敲打了我的心房，也是我最近生活挑战当中圣灵为我预备的明亮的安慰。父母来美一个多月的时间，朝夕相处，在蜜月期过后就有了摩擦的火星，紧张的肌肉和情绪使我时常非常的疲惫，尤其是爸爸的言语扎我心的时候，更是让我想要即刻原形毕露的和他针锋相对，或者自我隔离，远离与他们的碰撞。今天圣灵的提醒和劝勉让我倍得安慰。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照顾父母不仅仅是一次尽孝的行动，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知道撒旦多么想看到我败下阵来的笑话，我知道上帝正在为我征战，每一次勒住口舌时都是主的得胜，所以圣灵提醒我要勇敢地与老我战斗，绝不上撒旦的当，并要存这样的心，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存留的顺服。而圣灵同样应许，如果我勇敢存信心，就必得大赏赐。圣灵同样提醒我，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不是轻松划过的，而是必须忍耐，必须忍受，必须承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功课，神的做工法则。而神不会让我白白经历这一切，他会让我得着他所应许的。37节的经文是一个极大的激励，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我所祈求的是救恩临到爸爸，他能够真正的悔改和降服在神的爱中。圣灵提醒我，如今是攻坚战，是黎明前的黑暗，守住了勇敢的信心，主必会不迟延地吹响胜利的号角。主啊，我知道你爱我，在每一天赐给我力量与反思。主啊，你知道我的疲惫和无力，但是你又一次一次地让我看见并相信你就在我的身边。撒旦并不能将我的家拆毁，唯有你的爱可以弥合和重建我的家。主啊，你必得胜，我必与你共享得胜的喜乐。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第37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真的是要坚持到底。这节经文讲的是，所以不要丢弃你们的勇敢的信心。我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看到，弟兄姐妹要想理解这一段经文，其实前面的两节经文也非常的重要。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这些基督徒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他们经历过逼迫，他们的财产被夺去，他们也曾经被公开的羞辱过，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和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他们曾经非常非常的勇敢。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点的话，在32到34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当时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而不仅仅他们自己经历，紧接着在33节后面讲到说，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们没有让自己所受的苦难白白的浪费，他们一方面自己经历了患难，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走过患难，或者正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就选择陪伴那些和他们有类似经历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就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而34节讲到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即或在逼迫患难当中，即或在陪伴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去受苦或者陪他们受苦那么简单，而是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受苦或者陪伴受苦弟兄姐妹的时候，带着一个体恤的心。所以34节讲到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紧接着讲到说，当他们的家业被抢去的时候，他们甘心忍受，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因为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在苦难当中，当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哪里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受苦的过程里面，也就带给我们接下来面对明天的盼望。在木星刚才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们看到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当初非常的勇敢，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再次的提醒他们说不要丢弃你们勇敢的心呢？而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勇敢并不代表结束的时候依然能够勇敢。很多人能够在信仰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热情，然而在漫长的等待，漫长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经历失望，在经历自己的祷告没有答案的日子当中，很多人的信心慢慢又变得冷淡了。就像跑马拉松一样，马拉松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不是短跑，比如说有两个人参加马拉松好了，起跑的时候大家这两个人都充满激情，第一公里大家都觉得我一定能完成，第五公里下来了都觉得感觉还不错，第十公里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开始出现不同的反应了，都开始出现疲惫了，但接着往下跑的时候呢，很多不同的反应就更加的明显。30公里其中有一个人的两腿就跟灌了铅一样，这时候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这个人有没有想跑马拉松的欲望或者想法，不是这个人有没有冲劲，而是他能不能忍耐到底继续的向前。而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希伯来的信徒，对今天的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十年以后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回应，然后我们身上当中的一些疾病仍然存在，我们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家人祷告那么多年依然没有信主，好像甚至我们的服侍当中好像想想也没有带几个人信主，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果效， 上，甚至还看到了很多社会当中层出不穷的各种公益的问题，民生百态都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没有得到伸张正义的这些新闻。那这时候真正的问题就开始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去对付的话，我们就在想，难道神真的是良善的吗？借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又开始我们的心远离主。所以回到我们信仰当中，几千年前的希伯来的信徒所面对的光景跟我们今天面对的光景是一样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跟几千年前希伯来的信徒所面对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开始我们有没有爱主的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能够每一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将起初爱你的心再次的赐给我。但是又有很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弟兄姐妹，纵然我们嘴上这么说，但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时候根本没有明白

0: 迪士尼之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歌曲之前呢，雨泽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保罗当时对于希伯来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劝告、一个提醒、一个勉励哈。但事实上，保罗所说的这些话，放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它都是有效的，它都是有用的。其实这几千年来，神性永不改变，人性也没有改变多少哈。虽然纵然我们来到基督里面成为了新造的人，但是人性本身所带出来的恶，以及犯罪、骄傲、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根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早上恩典是新的，可是每早上我们的罪恶也是新的，那个罪会在我们的肉体当中不断的去发酵。所以你会发现，当基督徒真正意识到你的人生每一天7天24小时都是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属灵征战是不可能靠你自己的肉体、靠你自己的知识、靠你自己的才干能力和所谓的你的自制力去打赢这场征战的，只能是靠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属灵的领袖、属灵的一些名人，他们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都会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每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每天在神的里面去寻找力量，然后去完成每一天的征战。因为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话，这个征战大概不需要每一天，每一分钟我们都在失败，因为人性太可怕，人性从来没有改变。但我常常也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主最好的就是我们虽然罪在我们的 DNA 里面没有完全的改变，可是我们却可以靠着主一个小战役一个小战役的去打响它，去战胜它。就像我的灵修笔记是我一年前写的，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来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大家知道嘛，总有一个蜜月期，多年不见相处的时候，哇，这个彼此的谦让、彼此的这个接纳、彼此的鼓励，可是一旦过了蜜月期之后，很容易就把你原有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思维的模式、肌肉的记忆完全调动起来。所以那一段时间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但是我知道。
2: 没事，他们今天就知道了。
1: 我妈最近常常把我们的节目放给我爸听，说你听听，听听你姑娘那段时间经历了什么。但其实那

0: 段时间因为我没有跟爸爸妈妈分享哈，首先他们尤其是我爸没有信主，我妈的信仰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我没有办法把那一段时间我所经历的属灵的征战的痛苦跟他们分享。我有的时候会跟我老公分享，有的时候也会跟女儿分享，但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只能跟神分享。就是每一次当我爸又在用老友的一种就是跟我的这个谈话的方式来跟我对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太想要脱口而出的跟他吵一架，但是又不能，因为你知道你的每一个脱口而出的血气的回答都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破裂。而这一次父母和我们的团聚是我向神求来的一次医治，向神求来的一次生命和关系的重建，所以我不能。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我而言非常非常的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疲累，我觉得做饭呀，然后给他们来做这些吃的喝的，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心理的挑战，是你要与自己的那个老我争斗的挑战。但是作为基督徒最幸福的就是我们向神倾诉的时候，神总是会赐下他的方式，他的恩典让我们够用。就像那一段时间在灵修抄到希伯来文书的这一节经文，我要跟大家讲，我的灵修不是按章节来的，就是我有特别的一些 APP 啊，或者是特别的一些方式来灵修，或者我每天早上听我的读经计划的时候，诶，有一节经文圣灵就突然打动了我。那这节经文那一天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天父爸爸然后坐在你跟前说，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就像当初保罗劝诫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一样，不要失去勇敢的心，坚持到底哈！之前你们一直是为这件事情火热的去奔波去努力，也许在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总有腿软的时候，总有疲乏的时候，总有缺水的时候，但是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丢弃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人剥夺被人拿走哈，而是你主动选择不要了这个勇敢的心。而神那一刻就提醒我说，你千万不要丢弃这份勇敢，坚持你该去做的事情。然后神没有停步于此啊，就没有止步于此说啊，你就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这个勇敢的前行啊，没有。他紧接着就给了一个应许，说你只要行完这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你知道有的时候这种应许或者说神的这种 promise 就是神的这种承诺，对于我们而言尤其是在你黑暗当中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强行针，噌的一下就打进去以后，你马上就说我行，我可以，我能做到哈。所以神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用这一节经文一下子就激励了我。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有的时候灵修你会发现就是一个相互陪伴的过程，是你得到了神的陪伴，神得到了你的呼求，因为神要的就是我们这样和他之间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总认为说哦，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只是为了求求求，不，其实神也得到了满足，因为神最大的喜乐就是你来到他的面前，就是你寻求他的帮助，就是你向他倾诉你的挣扎和痛苦，这就是祷告最美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当你灰心的时候，神一定在你的身旁，他会一定给你打进那一针强心针，只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你有没有足够的敏锐的捕捉到他对你说的那句话。
1: 我非常喜欢高牧心带给我们大家提醒，讲到说这个勇敢的心不是别人能够夺去的，而是我们自己主动放弃的。这也让我想到刚才牧心所分享的另外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必须得忍耐哈，当我们行完神旨意之后呢，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顺服神最难的时候不是当我们不知道神旨意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就像牧心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恩赐，让我跟我爸妈能够相处，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相互的给予更多的爱。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顺服神最难的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却必须等待很久才能看到他的应许。这让我想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问题来了，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孩子，一年过去，五年过去，十年，二十多年过去了，身体也越来越老了，神的应许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时候真正对于亚伯拉罕的试炼不是神有没有能力，而是神的话是否仍然可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忍耐不是消极的熬时间熬过去，真正在主里面的忍耐是在圣经当中更接近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在压力当中，在等待当中，我们靠着主依然能够站立得稳。认识你之后，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首先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Life Tree Kids 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为什么要选呢？因为教会呢就有暑期的圣经营，然后呢教会这一次有400多个孩子参加了这样的圣经营，然后孩子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用手语学会了一首歌，叫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哈，很多的孩子都会唱，但是他们这一次是用手语来唱的。然后呢教会的镜头一扫呢，就是我们的牧师正在很笨拙的在底下学孩子们的这些手语，特别的可爱哈。当这些孩子们在台上用手语的方式如此欢快的唱这首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的时候，我真的是满眼的泪水。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正在被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你也知道有一天他们会站立起来成为属灵的领袖带领者，让他们的那个世代的人可以回转向神，让这个世界不至于黑暗到没有盼望的时候，真的的确会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跟大家选择了这个 Life Tree Kids， 这是一首儿童版的一首赞美诗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哈，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学唱。歌曲的歌词呢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他赐给我盼望迎接每一个新的一天，我要跟随耶稣，他照亮我的道路，一路引领我前行，我要跟随耶稣，无论他带领我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他永不回头。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在王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愿你们平安。收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也了解了有这样一个节目可以为主做见证，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活神。从此呢，也下定决心也来到认识你之好节目当中，为我对主的经历做一个见证。
1: 信主之后呢，神的恩典啊真的是数不胜数。这次啊就拿孩子的中考来做见证吧。我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一个人抚养孩子，但是孩子自从上初中以来，由于学习方法不正确又不听劝，成绩啊一直都是忽上忽下，我这心情啊也随之是忽高忽低，所以我们的争吵不断，冲突不停。之前啊他虽然跟着我信主，但是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当我意识到冲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就告诉孩子说，既然我信主以后你爸爸非要和我离婚，那神不会不管我们的，他就是你真正的父亲，我们要依靠他。于是孩子同意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神，让神来做主。于是孩子每天晚上开始读经，跪下来祷告，在很多次考试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的去祷告，神也奇迹般的帮助他缓解了紧张情绪，甚至解答出一些其他孩子都解答不了的难题。
0: 到了初三，一模考试的成绩显示他只能读我们那里最差的一所高中，我们都有点沮丧，但是我鼓励他说，前空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谁让你考成这样的成绩，就是让你知道你还有很多不足，不能浮躁，要沉下心来。孩子经过祷告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更加踏实的复习。中考三天，我告诉他神会保佑他的，我也会为他进食祷告。考完孩子估分是660分，这个成绩非常高，我觉得不可能。揭晓成绩之前呢，我拼命祷告，神告诉我考试成绩会超过我的所思所想，一查成绩671分，比一模成绩高出了73分，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这样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我们这里排名第二的高中，这是孩子的理想高中。可是录取结果却是被自主招生录到了排名第三的高中，我和孩子又是非常的沮丧。我就又和神祷告，我说呢，一定要上学校里最好的班，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去到自己理想高中的话呢，虽然能够进那个学校，但他上不了最好的班型。所以当时我在跟神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求神来帮助他，如果不能去自己理想的学校，起码能够上最好的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一定为主做见证。可是等到报道的时候呢，孩子被分到了比最好的班次一等的班级。然而虽然结果是这样，但孩子却非常开心，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学习劲头也变得非常足。
1: 到了学期的期末要分文理班了，他最后两次考了班级第三名和第五名，分班的时候竟然把他分到了最好的竞赛班，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感谢主啊，他的爱真的是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永远不离弃。他的爱也是长阔高深的，让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人真是羞愧难当。孩子经过这个过程，对神的爱啊愈发的坚定。在他爷爷奶奶请他吃饭的时候，不顾他们质疑的目光，勇敢地向他们做出了见证。要知道爷爷奶奶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在日常的祷告当中，孩子也为奶奶一家早日信主祷告。假期啊去教会礼拜，他也立志早日加入唱诗班服侍教会。现在啊，我也把孩子完全交在神的手里，因为我知道神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都要亲手去塑造成合乎他心意的器皿。做父母的只有提醒孩子和神建立好关系就可以了。说实话，这次见证啊是迟来的见证，因为中考完我就打算给你们发邮件，但当时啊怎么都找不到你们的邮箱，后来啊又因为手机无法下载你们的节目，一直拖延到现在。所以对神啊，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亏欠，但是神却总是用无私的包容引领我们。
0: 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成绩依然不稳定，身体呢还经常的疼痛，有时候疼得没有办法上学，医生说这是精神压力导致的，只能靠舒缓压力或者吃一些药来解决。我想尽量还是少吃药，坚定的把孩子交到神的手里，愿神在接下来的时间时刻与孩子同在，保守孩子的健康，安抚他的情绪，在每一次模拟考试还有高考当中都稳定的发挥，考出优异的成绩，考上神为他拣选的 学校还有专业，同时也帮助他在属灵生命上有更好的建造。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这个见证带给很多高考中考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一些鼓励。其实神在中考的过程当中是王姐妹儿子的神，在高考的过程当中依然是王姐妹儿子的神，所以呢也鼓励大家，一方面呢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好好祷告，另外一方面也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总有最美好的安排。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1: Hey John， 最近呢，我们处理了一系列网友问的问题，都是跟小组有关。不过我觉得今天最辛辣，好，就是说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在小组里面实在是很美哈，实在太不合了，所以那个不合到最后就是觉得说不行，我要换小组。那你们可不可以换小组啊？你觉得你对换小组的看法怎么样？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小组教会的逻辑其实是不鼓励换小组的，因为这样换小组通常会给人家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他一直在游走不同的小组，没有办法尾声。
1: 是，
3: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今天想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向哦。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第一个，小组主要的目的其实在谈到的是肢体生活，又或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一个教会里面通常会有很多小组，而且小组都不太一样，会根据他的小组长的一个风格跟个性哦。那一般来说，通常一个人怎么样进入到一个小组，或者是怎么样落户进到一个小组的生活里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如果他是从崇拜加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新朋友，那通常我们大概就是拿到这个新人的名单，就会为他安排一个我们觉得可能是在地理位置或者是工作内容性质比较类似的一个小组，来让他可以进入到小组的肢体生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带他来的那个朋友本身就已经加入在小组里面，所以呢就是跟着带他来的那个人进到他的一个小组，然后去融入在这个小组的生活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小组的风格特质也都不太一样，都是跟着小组长的比较多的这个人格特质会有主要的关系哦。那是不是一个小组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1: 应该很难吧。
3: 那比如说今天哥哥带着弟弟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哥哥带着弟弟进到他的小组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兄弟之间可能也不一样啊。
1: 是是，
3: 但是我们其实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小组的可能性，可是一旦当这个人落户之后，好像就变得没有选择。如果他在挑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是有状况的。所以我要提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是我在观察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的教会哦，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知道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学英文啊，学数学啊，家教也好，学音乐啊，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其实也有一个适不适合一个 chemistry。 所以我们知道光是一个孩子是否是这个钢琴老师适合每一个孩子，这个英文老师是否适合每一个孩子，其实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老师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觉得，诶，不一定是那么适合，我们再挑另外一个老师，再选另外一个老师等等的，也都有这个可能性。可是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我带着一个我的好朋友来，那去到我的小组的里面，那这个小组长其实跟我非常非常的合，可是他的个性不一定适合他。所以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时候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最后要换小组，可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压力，他变成最后是换教会。他要换一个信仰的群体，其实只是从小组的结构里面改变，可是呢因着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大家看或者是所贴的标签，所以他被迫最后是要换一个教会，反而是比较容易的。那我想从一个牧者的角度，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应该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我有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所以他后来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一个新朋友来，他其实鼓励什么？他鼓励是能够去关心他的小组长，都来关心他，就好像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好，快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喇合的故事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小朋友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3: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用牛奶洗澡呢？
0: 诶，小朋友，你有用牛奶洗澡过吗？相传在古埃及的时候，埃及艳后都会用牛奶沐浴来保养她的皮肤，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人会用牛奶来沐浴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牛奶可以使脂肪和水分结合成为霜状，不仅可以供给皮肤养分，还具有润滑皮肤的作用，因为牛奶不会刺激皮肤，所以适合皮肤敏感的人使用，尤其是皮肤很干的时候，使用牛奶来泡澡的效果是最好的。用牛奶泡浴的时候，牛奶中的天然乳汁成分会在皮肤表面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使你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致，而牛奶中的蛋白质成分则会制造胶原蛋白，提高皮肤的弹性，并且能够抚平皱纹。另外，蛋白质的酵素还具有去除污垢和角质的作用。不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小朋友的是，如果小朋友你是直接将牛奶涂抹在身上的话，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干净，因为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的话，经过紫外线照射之后，可能就会形成痣或者是雀斑在你的身上和脸上。此外呢，在泡牛奶浴的时候，最好使用40度 C 左右的温水，等浴缸的水满后，再倒入大概1公升的牛奶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泡澡也可以使体温增高，也是治疗失眠的好办法哦。今天的生活放大镜就和小朋友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好听的圣经人物故事，喇合爱心帮助人。
4: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以色列人在新领袖约书亚带领之下，终于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界约旦河。约旦河对岸就是耶利哥城，那里住着又高又大又强壮的迦南人。约书亚是位做事很细心的人，他觉得要进入耶利哥城之前，应该要先派人先去查看、探究一番。所以约书亚就向以色列军队问说，你们中间有谁愿意进去耶利哥城看看、打听那里的情形呢？大家都安静下来，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诶，一旦被抓到，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但是上帝曾答应要带领他们，要他们不用担心害怕。于是有两个人很勇敢地对约书亚说，
1: 我们愿意去。
0: 好，你们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小心点儿，多打听里面的消息，然后赶快回来。约书亚叮咛他们说。第二天，这两个探子就偷偷地进入耶利哥城，发现到处都有美丽的花草树木、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好的地方和以色列人漂流多年的旷野比较起来，真是好太多了。可是他们也发现这里的城墙非常的坚固，要进攻这个城市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走着走着，天很快就黑了，这里当然没有朋友可以接待他们，想要找家旅馆住那可不行，万一被人发现他们是来打探军情的，那就糟糕了。那怎么办呢？到底要住哪里呢？哪儿是最安全的呢？他们躲躲藏藏地想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结果就躲进了一户名家，看见一个妇人就说，妇人，对不起，我们是路过的，因为天色已经黑了，城门又关了，请你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个晚上好吗？这位妇人名叫喇合，他愿意让这两个以色列人住下来。其实喇合早就听过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所以当他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以后，马上答应他们，并且热心接待他们入屋内。

0: 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人看见这两个探子进入喇合的家，就跑去向耶利哥王打小报告。王一听，怒气冲天，立刻派兵到喇合家捉人。快开门啊！士兵们大声地喊叫，用力敲着门。喇合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妇人，她一听到这敲门声，就知道来者不善，就赶紧请两位探子躲藏至屋顶上，然后深呼吸一口气，强作镇定地跑去开门。有位士兵很凶地说，
1: 喇合，有人报告你的屋子里藏了两个来查探国家机密的人，快把那两个人交出来。
0: 哦，是间谍吗？我不知道啊，刚才确实有人来过我这里，但是他们在天黑城门关起来以前就离开了，我没有问他们要去哪里，如果你们想追，就得赶快去追，一定可以追得上的。士兵离开以后，喇合就赶快跑到屋顶上，告诉那两个探子说，我知道上帝已经把这块土地赐给你们了，有关上帝带领你们过红海及其他的神迹，我都听说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领导你们顺利得到这个城的。喇合又继续说，我有一件事想请求你们答应。探子回答说，你请说吧。喇合说，当你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请你饶了我，也饶了我父母、兄弟、姐妹和所有我的家人的性命，不要杀害我们。两个探子对喇合说，只要你不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行踪，我们就答应你。当我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把一条红绳子绑在窗户上，使我们可以认出你的家，并集合你所有家人聚在你家里，我们必保存你全家人的性命。喇合的家就盖在城墙上，所以他用一条绳子绑在窗户上，对两个探子说，你们就从窗户沿着绳子爬下去，先逃到山里面躲三天，等士兵回到城里，你们再回去。两个探子就从城墙爬下去，三天之后平安地回到以色列的营中。这两个探子将所看见所遇到的事向约书亚报告，过几天以色列人真的攻下耶利哥城。对上帝有信心，对人又有爱心的喇合和他的家人都被保护，没有受到伤害。以后他全家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并持续地信靠上帝。亲爱的小朋友，喇合因为相信上帝，有着勇敢的行为与爱心，救了他的全家。在故事中，我们也看见上帝因着喇合的信心而大大的赐福给他。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像喇合一样充满爱心与信心，时常伸出援手来帮助人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2: 主耶稣告诉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就可以做他的儿女。小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哦。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关于这个吃鸡蛋的一些误区呢，多多少少我们都分享了一些，
3: 嗯，
2: 不过有一些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总结一下，
3: 嗯，
2: 啊，对于一些日常的误区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解释，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前面其实讲过一个叫做过量食用，
3: 哦，
2: 那这个过量食用呢，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回到个人的体质的问题，
3: 嗯，
2: 那一般来说呢，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如果是儿童或者是健身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到两个，
3: 嗯，
2: 每周呢摄入1到6个鸡蛋呢，有助于延长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确实呢，就是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体质呢是不太能够接受的话，如果每天或者是一次性吃入大量的这个鸡蛋呢，
3: 嗯，
2: 会增加这个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3: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要留意的，
3: 嗯，因为它很多物质要排解嘛，通过这个肝脏和肾脏，嗯，
2: 没错，没错，嗯。那至于这个高温煎炸呢，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如果说是这个热油的烹饪呢，
3: 嗯，
2: 什么都不好。
3: 哦，是，
2: 对，就不光是鸡蛋，
3: 对，对，你看炸的东西都是比较上火嘛，像你说的哦，嗯，别说吃完这个炸鸡蛋，又要吃一个生鸡蛋来下火。
2: 对，那对于鸡蛋的烹饪来说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这个通过这个高温呢就破坏了它的营养，
3: 没错，嗯，
2: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个热油来炒蛋的。
3: 哦，是，其实炒鸡蛋也不用太热的，我感觉哦，就是稍微炒一下，你就先把它放在碟里面，然后另外的肉或者菜炒好了，再把那个鸡蛋再放进去，
2: 是是是，
3: 哦，这样子拌一下就很好了。
2: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搭配的问题。
3: 嗯，哦，是
2: 啊，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餐食的准备上边呢，就觉得，嗯，哎呀，我要不吃个鸡蛋，然后再弄点什么啊，
3: 嗯，
2: 比如说前面杨丽姐也说了，哎，跟浓茶呢是不是配合的？
3: 嗯，
2: 对吧？就是这个浓茶，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消化不良，
3: 嗯，
2: 会影响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吸
3: 收
2: 的问题。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说到了这个碳水的食物。跟这个蔬菜呀，全谷物啊，
3: 嗯，
2: 前段时间其实我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也讲到，不过他是考虑的是血糖的问题，
3: 是
2: 啊，因为我们比如说中国人很喜欢吃碳水，
3: 是
2: 米呀，面呢，粥啊，对吧？
3: 没错，没错，
2: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餐食里边，我们先吃一些蔬菜，
3: 嗯，
2: 然后呢再吃蛋白质，
3: 嗯
2: 啊，这个就可能是鸡蛋。或者说一些牛羊肉之类的，鱼肉之类的，然后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呢，相对来说呢，对于这个血糖的控制呢是会有好处的。
3: 对，我还想到一个我喜欢做的早餐，
2: 嗯，
3: 就是麦片加鸡蛋哦。
2: 哦，
3: 我先把那个麦片煮成稀稀的，就比较稀，像粥一样的，然后我再敲一个生鸡蛋到那个在煮的麦片里面再搅拌一下，等它就是完全熟了以后，我再关火。那这个麦片鸡蛋呢，可咸可甜。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甜一点点，就放一点点的糖，那我觉得口感很好。有一些不爱吃甜食的，可以放一点盐，盐蛮好的。那我感觉这里面就是有碳水，也有鸡蛋。然后再配合一点面包啊，或者是青菜啊，那我觉得这个早餐就很全面了。
2: 是
3: 的，是
2: 的，是的，是的。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 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进前度日。
2: 最后呢，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特殊人群呢、其实我们反复提到，比如说高胆固醇呢，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
3: 是
2: 在鸡蛋的摄入上，尤其是这个蛋黄的摄入上是要注意的。
3: 对对，
2: 隔天呢吃一个鸡蛋，也可以去调整这个整体的饮食的这个饱和脂肪的这个摄入。
3: 对，
2: 术后的患者呢，就是鸡蛋清其实是比较容易消化，
3: 是
2: 可以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反而不适合吃肉类，牛羊肉啊、可能不好消化，但鸡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消化的。
3: 对对、
2: 有一种呢是比较特别的，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呢是比较少遇见的，就是过敏性人群。现在越来越多了。
3: 哎，我是真的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的，就是我同学的小孩，他就是鸡蛋过敏的
2: 啊哈，
3: 他吃了鸡蛋会皮肤发痒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那种症状，忽然间爆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怎么听说的哦，吃鸡蛋还会过敏，但真的有这样的人，那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控制这个吃鸡蛋这回事。是了，
2: 没错没错，当然我说过去我们很少有这种过敏性人群，尤其是针对某一样食物的过敏呢，我觉得真的是跟年代不同啊，
3: 是
2: 就是人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
3: 没错没错。
2: 那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讲的是吃鸡蛋这回事儿，但其实呢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运用我们所能够去支配的这些食材。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啊，你看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像这些东西你也很难跟信仰扯上关系，对吧？圣经里也没有说你该怎么样吃鸡蛋。但是仔细想一想呢，圣经里的的确确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百物。
3: 没错，
2: 对吧？但是你这个领受呢，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哎呀，我接受了，或者我吃了，我喝了就完了。而是怎么样的合理的去搭配。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思考就是在什么呢，就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当然我不是，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哈。对于很多老人家，如果是退了休了，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这个家里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更充裕一些。
3: 是的，是的。
2: 那在这个充裕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是觉得真的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好我们的三餐的饮食。
3: 没错，
2: 对吧？我们安排好我们的作息等等这些，这并不是说好像我就是像有一些人说的，我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其实也不是的。
3: 其实不是的，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2: 对，是的。
3: 就包括三餐嘛，你看我跟李洛聊了那么多，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聊这个，怎么样去合理运用好我们每天的时间，去安排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啊，作息啊，运动啊，这些。
2: 对。
3: 其实这些不是说，我是不是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就很浪费时间呢？怎么会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更好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生命，去为他做见证，这怎么可能是浪费呢？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也是很想的鼓励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其实不光是鸡蛋吧，对吧？
3: 是。
2: 就是我之前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也是说到，其实好像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一些菜谱
3: 是，
2: 对吧？擅长
3: 各自的饮食习惯，
2: 对，喜欢做的菜。那过去呢，我们考虑到物资的这个不丰富啊，各个方面的原因，好像我们形成了一种食物的偏好。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食物要获取呢并不是那么的难。以及呢，就是这种过度偏好偏向某一类食物呢，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营养的不均衡。那如果是这样呢，其实我们适当的去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在每天吃鸡蛋的时候啊，我也不会浪费任何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鸡蛋的物质，我都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鸡蛋壳，我就把它给碾碎了，然后放一些水泡个两天，然后拿去浇我的花，我的花就 生长得很好啊，他们老是问我你用什么化肥或者是什么，我说一个就是我泡这个鸡蛋壳，第二个呢就是喝完牛奶我就涮一下那个牛奶的瓶子或者盒子，然后就拿来浇花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上帝给我们的物质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就是我们真的不可以理解这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丰富的物质可以滋润到我们又可以滋润到植物的。
2: 对对对，是的。所以其实呢你看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吃鸡蛋这回事儿，那我们能不能去思想，能不能甚至说去纪念神，对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你看这个哲学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先有鸡，对不对？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上帝能够用这样奇妙的创造，对吧？你看人是哺乳动物，然后还有卵生动物，
3: 对对
2: 对吧？就是不同的这个生物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上生活，而且彼此呢就是我们用现代人类社会说法是形成了食物链，对吧？
3: 我们叫做万事互相效力，
2: 对对对，
3: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看到这个鸡蛋也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去菜市场看到不同的青菜，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去了趟云南，我真的很感慨，就是这样一个高原的地区，物质也很丰富，
3: 是，
2: 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跟我们介绍说，哎，这个季节是吃什么水果什么蔬菜，然后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0: 吃，我碰我都不想碰它。
1: 嗯，
0: 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带着一个就是纪念呢、啊、或者说甚至说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去领受。
1: 嗯、
0: 你看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1: 嗯、对, 对，
0: 但是你想想这个赐给我们、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并没有去求神就已经给我们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赐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简单来讲，如果、啊、这个事儿仅仅只是说养活我们的身体的话，
1: 嗯，
0: 主没有必要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说，其实主教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去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
1: 对，
0: 因着这些食物供养了我们的身体，
1: 是，
0: 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是领受感恩，然后我们也要活出荣耀他的生命，
0: 对，
1: 来见证他，
0: 没错，
1: 为他做见证。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这一期呢虽然可能没有聊到太多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做一个、嗯、小小的总结，但更多的真的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们呢，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呢来纪念我们的上帝、
1: Amen、
0: 来思念我们的上帝。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一位无神论者在言论跟宗教自由的护庇之下，经常在各种公开场合里面发表谬论。有一次，一个大学邀请他去演讲，这个活动吸引了大约2000个学生来参加。那个无神论者在整整一个小时的言论中，极力地讽刺宗教，公开抵挡神，又攻击圣经。等到他口沫横飞地说完了，一位坐在礼堂最后一排的基督徒站起来，大声唱起一首诗歌：兴起，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那个无神论者跟现场的听众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突然的举动，所以大家都愣住了。可是这个基督徒唱了两句以后，另外一个基督徒也加入他继续跟着唱。不一会儿，从各个角落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站起来加入了合唱的阵容，颂赞主耶稣的圣名。那个无神论者气急败坏地从后台冲出去，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来为撒旦建造营垒，但是不消3分钟就被几个肯委身给神的人给摧毁了。

看了刚才我跟您分享的那个故事以后，我的脑子里面立刻想起了几个对我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来。首先我想起小时候教我们主日学的那一位德国宣教士，他一把年纪了，几时看见人都是满脸和蔼可亲的神情。可是有一次我看见他正义凛然地对人发怒，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两个摩门教的年轻人挨家挨户地登门拜访，结果呢就闯到了这位忠心护卫真理的老宣教士家里。老宣教士把他们堵在门外，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谬误还有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都说给他们听。那两个年轻人被他讲得哑口无言，只好摸摸鼻子没气儿地走了。另外一位老人家是已经离世的赵君颖牧师。赵老牧师一生传福音，为造就神国的工人而努力，一直到90岁都不肯放松。有一次他开了一堂课是护教学，在课堂上他极力反对所谓的新派神学，对于护卫真理的态度使我从心里面感到敬佩。虽然这个世界在姑息主义的妥协作风之下已经变得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但是还是有些人勇敢地坚守真理的阵脚，永远不会妥协跟让步。我确信真理必然得胜，但是在现实的环境威胁之下，有多少基督徒肯挺身而出，在嚣张的无神论者面前为神的真道做见证呢？恐怕很多人都宁愿装聋作哑，也不愿意去招惹麻烦，无形当中这就助长了世界的王疯狂的气焰，使得怕事的基督徒更加的不敢出声音了。在约翰福音第19章38节到40节记载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以后的一段事迹。这段经文说，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金钱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两个人为耶稣的身体安葬的后续工作所做的事情。当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从耶稣身上看见了不凡的生命，可是碍于犹太人的社会压力，他们都不敢公开地承认自己信从了耶稣的生命真道。亚利马太是暗暗地做门徒，尼哥底母是在夜晚趁着人们看不见他的时候求见耶稣。他们的身体语言说明了他们内心的两个极端心情，一是渴慕真理的道，另外一个就是惧怕社会群体的排斥跟攻击。所以他们尽管已经得着了生命的光，可是却刻意地把那个真光隐藏起来，直到耶稣死了，没有可以对证的人了，他们才出来处理耶稣的身后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实在是很软弱的信徒，可是那些在耶稣生前成天拥簇着他，摆明了是耶稣门徒的人又怎么样呢？圣经上说，他们因怕犹太人就四散逃走了。那个誓言不离弃主的彼得也藏在角落里面，三次极力否认是主的门徒。你看多么可笑啊，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跟在主耶稣的身边耀武扬威，耶稣死了，他们的胆子也吓破了。其实讲起来，他们比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底母又高明了多少呢？从本质上来说，门徒的基本角色就是为自己所信的道挺身而出，他们通通都没有做到。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这个提醒有什么特殊的时代意义呢？如果我们环顾四周的大环境，就不难发现
撒旦的恶势力借着政治体制、社会舆论、经济发展，还有就是流行的时尚，在左右我们的生活内容。难道在各个层面的影响力中没有基督徒的存在吗？当然有，但是似乎敢像那些学生一样大声高唱兴起为耶稣的人毕竟不多。所以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说，今天黑暗的势力那么嚣张，岂不是因为基督徒都害怕为光做见证吗？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有一段精彩的言论。保罗在十一节直接说明事情的缘由，是因为被主耶稣改名为基法的彼得在真道上有可责之处，所以保罗就当面抵挡他。原来是彼得在从雅各那里来的那一批犹太主义者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他就跟外邦人吃饭。可是那批人来了之后，彼得因为怕那些奉割礼的人，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保罗在十四节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保罗说了些什么呢？他再次提醒彼得因信称义的真理，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保罗大胆地为真理辩解，不是想要制造矛盾，相反的，他是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谬误而立即进行防护的工作。因为彼得他们在当时的信徒当中是领袖人物，许多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虽然没有苟同律法主义的立场，但是因为他的身体语言已经表达了一个信息，就是在那些奉守割礼和律法的犹太人面前，他害怕为自己的行为做见证。那么对很多不明白因信称义真理的人来说，彼得因为害怕而做出的忍弱表现，就是可怕的误导。保罗的一生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勇敢为真理做见证的好榜样。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真道的立场上岂不是也应该这样吗？不论在家里或在工作的场所，别人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别人认同我们的生命之道，不是凭我们能说善道的三寸不烂之舌，乃是在于我们真的有实在的生命，从生活言行当中见证了主耶稣的美善和能力。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主耶稣告诫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朋友，一根小蜡烛的光很有限，但是千千万万根蜡烛都肯点燃了，就可以照亮全城全世界。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您在恩典当中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应该放胆无惧地为福音做见证。可是天父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和心智游离到世界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景象上，我们就忘记在福音的战场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能耐去征战，因此我们胆怯地隐藏自己的立场。天父，恳求您赦免我们的无知跟无用，求您将圣灵同在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害怕，只要忠心地做天父的好儿女，为神的国度做见证，黑暗就必然逃跑了。愿您兴起大能的子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来吧，礼炮
0: 棒，
1: 然后敲锣打鼓，
0: 要二十一下，那我现在才两下，棒，三四，
1: 好，敲锣打鼓，良友。良友电台生日快乐，77岁啦！
0: 对，感谢神呢、啊，那也感谢呢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跟我们同行。最重要呢是有神的恩典，不然呢、活不到今天呢。
1: 那人生70才开始、
0: 啊，
1: 所以呢，我们良友电台还是很年轻的。
0: 看起来文慧老师还没开始呢。
1: 哎，我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说我？
0: 你说七十才开始吗？
1: 哦，对，那你还早得很呢。
0: 我说你还没开始，
1: 你还在盘古开天。天的时候是吗？好啦，那今天7月29，从1949到2026，良友电台已经77岁了。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们要报告一下有什么样特别的活动，我们一起来欢喜庆祝，然后一起将荣耀归给神呢？
0: 对了，我们6点到7点呢就会有崇拜啊，就是感恩崇拜，然后呢7点到8点半就有台庆的庆典。
1: 你说的有点支支吾吾的，你不肯定吗？
0: 支什么吾？我肯定，因为呢，我们呢要跟这个益友台呢，我们是同步播放，所以呢，
1: 是
0: 就是到8点半的原因、哦、啊，
1: 是直播，所以呢，
0: 啊、
1: 请大家呢，如果往。晚饭，你看我太兴奋了。如果晚饭能够早点吃的话呢，哎，吃好，然后呢，6点到7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首先呢，在庆祝之前，要先将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成就，完全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那7点到8点半，我们开放热线13229966，多少呢？
0: 热线呢、啊？322。
1: 万峰老师被我打岔了，他很专心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大伙聊
0: 天。因为万峰老师在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理他，他自动会说完这个整个时间。
1: 然后你就可以专心在第五空间跟大家一起聊天，及时互动。
0: 对了，林弟兄呢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听电台绝志信主呢？
1: 当然有。
0: 对，
1: 你没有听请回答系列吗？我们有一些听众就是特别提到呢，是听电台认识。是耶稣的，绝对有。那我们没有做过统计，但是呢，有一位呢牧者，他是中国的一位传道人，他就特别提到呢，他所牧养的弟兄姊妹呢，有很多人听过良友电台，而且呢，其中呢，不少人有一定的比例呢，是听了良友电台呢，信主的，就是呢，坚定的相信耶稣，做的决志祷告的，绝对有。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呢，归给神。
0: 对了，所以今天晚上呢，可以打电话来一起来分享啊，怎样你从良友电台的生命得到改变，或者呢，经历耶稣基督，核心才是耶稣基督，良友电台不重要。
1: 好了、
0: 耶稣基督才核心。
1: 那我们今年的台庆主题就是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个呢是圣经的经文，那来自于呢神的宣告，透过呢他的仆人对他的子民的宣告，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
0: 好，您说一下今天你做了什么新事。
1: 哎，今天早上就是一件新事啊，新鲜的一天。今天这个节目7月29就是独一无二的，
0: 就是没有嘛，我有，
1: 有，绝对有。那我觉得万峰老师呢，他有一个观念是错的，而且他很容易误导我们。是的，每一天可能都很平凡，我们要努力的去发掘一些新的观点，我们要替自己制造一点新的惊喜，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祷告中有新的一个方向，新的看见。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圣经说什么，每一天都是新的，
0: 对，
1: 神有新的恩典要让我们去经历。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在新的一天里头，现在我们正在做独一无二7月29号直播的线上。今天因为明天是做7月30，昨天是做7月28，所以今天这现在7点35是新的节目。
0: 所以文慧老师不让我说今天遇见一件新事。
1: 我现在说完了，我是要纠正，我是要纠正你呢，不经不不觉，就是呢在无意当中释放了一些有毒的 消
0: 息有毒，
1: 我要把它给纠正回来，洗干净。
0: 我今天多心了，我的那个袜子都湿透了，来主持这个直播节目，我平常没试过
1: 啊。这有什么好心的呢？
0: 很心，
1: 文慧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啊。这个裙子啊、裤子啊都湿了，头发也湿了，还是照样的坐在直播间。
0: 今年好像第一次
1: 哦、啊，所以对万峰老师，他吃的苦还不够多呢。我们要多让他多吃一点这些苦，让他多经历一下早上冲回来做节目的那种痛但并快乐着啊！
0: 感谢神啊！
1: 好了，
0: 77周年啊！
1: 是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情理兼备的神话语。诗篇119篇第四节和第七节。
1: 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切实遵守。我学习你公义的典章，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0: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律法和法度的意义，今天呢会继续来分享训词和典章这两个字词的意义。首先谈的是训词。训词的希伯来原文源自官员或者督导者的字词，它呢只有在诗篇里出现，和修版把它全部翻译为训词，大部分呢都出现在诗篇119篇。按着119篇的内容，训词的希伯来原文的使用呢并不指向一些成文的法规的，它的重点呢是督导和指引人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例如15节和78节，默想你的训词，第27节，使我明白你的训词，第40节，切慕你的训词，第45节，寻求了你的训词，56和100节，谨守你的训词，九十三和一百一十四节，不忘记你的训词。那这些呢，都不是生硬的和表面的规条，而是呢，人要认真思考，要放在心中有关神的期望。接下来呢，就分享典章的意义了。典章的希伯来原文意思呢，与判决案例和行政条例是类似的，因此和合本就翻译为判语。这个翻译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为什么诗篇119篇的七节会使用公义来形容典章了。在圣经里也有一些神与以色列人对簿公堂的场景，例如在耶利米书的二章九到十二节就记载，神表示愿意公开与他的百姓来争辩，看看从东到西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以色列那样换了自己的神明的。我们学习神的训词典章，代表呢不单是字面上遵行神的律法，而是要去理解和判辨神的心意。如果训词反映了人从心出发去默想和认识神的律法，那典章就反映了律法理性的一面了。

笔者曾经设计过一个拍卖游戏，请大家来抢购侍奉者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其中被抢购的两个项目是爱读经和熟圣经。那表面看来呢，两者分别不大的，但一个真正爱主的信徒应该会感性的渴慕神的话语，同时呢，理性的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我爱读经吗？我熟悉圣经吗？那不用介怀过去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请现在就立志，往后借着定期的灵修、读经、查经，参加主日学或者神学课程，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的圣经渴慕者。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诗篇119篇第7节和合本。

0: 常年期灵修，情理兼备的神话语。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

0: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早上好，良友电台生日快乐啊！7月29号礼拜三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呢，我们第一档的节目呢就抢着跟大家说呢，这个良友电台生日快乐了，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2: 对了，哎呀，我看到林弟兄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已经呢把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8点半呢我要做一件心事，我们的庆典呢，哎，我们的主持阵容都已经说出来了。我本来想保密的。
1: 怎么保密？
2: 因为今天晚上
1: 贴出来了，本来就
2: 我们今天晚上呢会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保密。保密，
1: 我们说了，我们已经在 iRadio 爱广播呢。
2: 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1: 我们跟副台长沟通过，因为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就是我们会公布谁是我们良友电台的新台长。
2: 还好锅底还没有揭出来啊！
1: 对，
2: 只是掀了锅盖而已。好，但是今天晚上你看看这个庆典也是一件新事哦。为什么呢？因为李诺跟文慧是第一次在电台的节目配搭的。
1: 哦，是吗？
2: 对啊，来，万峰老师这么聪明的大脑袋，帮李诺跟文慧想一个组合的名字。
1: 为什么这么土的还得做啊？
2: 哎，什么这么土的？
1: 要改这些什么组合名字这么土的事儿？
2: 你想想看，我们叫文峰起舞，对不对？
1: 是吗？
2: 对啊，我们是早晨节目嘛，文鸡起舞，我们现在叫
1: 风文有你吗？
2: 我们哎也可以啊，对不对？那李诺跟文慧是第一回呢搭档主持啊，所以敬请期待，也期待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你看我真的太兴奋了，讲话呢都讲的这个好像连珠炮一样。
1: 主要是文慧老师现在还有精力，再过12个小时可能就没电了哈。
2: 对，
1: 我就随时坐在外面等着，看着文慧老师没电的时候
2: 你就冲进来是吗？
1: 或者太兴奋爆血管的时候我就进来接。
2: 所以也为我们祷告吧。那文慧跟万峰呢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我们要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半，
1: 没事，一年一次，
2: 对，
1: 我们支持。
2: 对，但是明天早上哎，我还是会准时出现的，求神帮助我。万峰老师也是啊。那还有呢，就是呢，我们期待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呢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也分享你的感恩见证。好了，刚才我们灵修啊，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呢求神呢恩待，真的是求神的连续恩典够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呢昨天呢在日本发生了7.1级的大地震啊，熊本县，是不是那只熊的那个熊本县啊？
1: 没概念，问问白熊
2: 啊，问问白熊。所以呢我第一时间也想起我们的白熊。那白熊出现了吗？白熊熊出没了吗？我们要问候白熊，希望呢一切平安。我们也纪念呢在日本那边的同胞，还有呢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 7.1级的大地震真的是不容易。我看到有一个卖场好像爆炸了，倒塌了，那么死伤无数啊。现在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的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在里头。那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件事情。另外呢也请大家继续的纪念我们的小燕老师在家休养，希望呢他下周二能够呢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活活泼泼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还有一件事请大家纪念木心老师，是不是没看到木心老师在第五空间出现啊？
1: 他怎么了？
2: 他感冒，昨天下午突然发烧，哎，全身发冷，所以我们就打发他赶快回家休息了，哎，所以也为木心老师来祷告啊。因为他也我们不希望他是甲流，因为现在的甲流太厉害了，但是他昨天下午是真的发烧，而且全身发冷，这个症状呢是有点严重，也希望他在家能够好好的休息。
1: 我以为你说在家好好的听台庆直播，
2: 哎，我觉得他也不要听了，因为台庆可以呢之后回听的，因为他最重要的是要赶快休息，能睡就睡，能吃就吃，好好的挺过这个感冒的情况。那白熊冒泡了啊，白熊平安吗？白熊说呢，哎，就是太惨了， 他说呢，哦，那个商场还是他的公司客户呢。
1: 嗯，
2: 哇，
1: 对，
2: 所以白熊呢可以给我们呢，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在祷告中纪念。真的，在神的国里头呢，世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摆在一边，包括呢这个家国之间的一些纠缠啊，恩怨纠缠，我们要在神的眼光当中看，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是神所造，都是神所爱，我们要为日本那块地方来祷告啊。
1: 嗯，感谢神。
2: 嗯，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写信了，写给耶稣的一封信。
3: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4: 很多话想跟你说，
3: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4: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5: 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个荒岛里面，当时天空很黑，四处都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于是我开始逃跑，跑进森林里面，我一边跑一边大叫，可是却没有回应。然后我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鸟声，又好像是人声。哎，不对，可能是狮子和老虎的叫喊声。我不断地跑，不断地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跑到哪里。我经过一条河，走进另一个树林。忽然，我的脚不知踩到什么，失去了平衡，掉进一个很大的洞里。那个洞很深，我不断地大叫，没有人理我。我就开始挣扎，我尝试去抓住墙上的树根，可是完全没有用。不管我怎么挣扎，我都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洞。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黑影在洞口对着我虎视眈眈，然后在一瞬之间他跳了下来。呀，他把我吃掉了。原来是做梦，可是这个梦的感觉真的太真实了，就像我现在的心情一样，觉得四处没有人，我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没有亲人，什么也没有。我尝试把手伸出来，希望可以找个依靠，可是却没有人理我。我很讨厌这种感觉，但是我也习惯了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必须要一个人撑下去的，一个想要悔改的人。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60章1到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圣经旧约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你仿佛独自一个人，在黑暗无望的海域里，你涉水前进了很久，已经打算放弃，就让那一股忧郁的逆流引你到不可知的地方，即便那个地方是可怕的死亡，也接受。朋友啊，但这并不是我为你设计的人生。你虽然挣脱不了痛苦、患难、眼泪，但我却不希望看到你虚耗每一天的生命，让自己淹死在忧愁的海洋之中。请你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寂寞的海洋里游泳，你该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像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以前的老师，或者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能够辅导你的电台的老师，跟他们分享你心里的感觉，让他们在你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给你几句安慰的话。另外，让自己身处在一群关心你的人当中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在忧愁的时候你会觉得根本没有人关心你，但是其实我已经把一些想带给你鼓励的人放在你的周围，所以不要太快地下结论，以为他们都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鼓起勇气，好好地把自己心里头的感觉说出来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会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进入你们当中。因此，只要你花时间和其他跟随我的人在一块儿，这份关系就会提供一张网络，将你拉出孤单的深海。在我当年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上，我大声向父神呼求。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就知道我流泪祷告，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能够救我脱离我将要承受的痛苦。在那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的泪水、我的汗珠好像大雪点滴在地上。我的经历为你带来了一个大好的消息，你的忧郁我能够明白，而且我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一切的忧郁，所以现在你不用再自己去背负了。来，交给我吧，我曾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我能够使你重生，使你得着新的生命。愿以你不断相信我福音的

0: 谁呀？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0: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0: 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之音人
0: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0: 今天是
1: 台庆，
0: 对了，7月29。
1: 对了，今天晚上一定要留意我们的6点到八点半啊，包括呢1个小时的崇拜，1个半小时的庆典。那我们呢会公布哎，我们良友电台的新啊，不是新事，是新人啊。
0: 对，也有新事啊。
1: 啊，也到时
0: 两件新事，一件呢就是我们的新台长，一件是什么事情呢？今天晚上就会揭晓了，开盲盒，哇，好开心哦，好像拆礼物一样啊。
1: 对了，所以呢也请大家为新的台长来祷告。那他今天哎，现在上任了没有？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
0: 今天晚上宣布之后才上任啊、明天免得今天晚上我们就被三把火给烧着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明天才开始冒火、啊。
1: 反正烧走你还好，烧不走我就行了。
0: 哎 ，David Parker 说，我猜新台长是周清峰老师，是吗？
1: 那你猜啊，
0: 对啊，大家猜吧。
1: 还有猜是康宁老师，但是上个礼拜六你就回听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六的爱广播、啊、
0: 康宁老师已经是副台长了，
1: 可以升职啊。
0: 哎，康宁老师我不知道哎。
1: 那小天使呢就问新台长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哎，我们也不说。然后桃子妹说我猜张德仁校长，哎，这个是应该院长吧。
1: 对啊，
0: 哎，是吗？
1: 林真儿老师不能当台长吗？也好啊，
0: 他文慧不能吗？
1: 不能，你退休了。
0: 那万峰老师呢？
1: 我有可能，但是我没兴趣。
0: 我觉得20年后
1: 没兴趣。我喜欢搞那些奇怪的东西。台长不奇怪，台长太正常了
0: 啊、
1: 不适合我做。
0: 你看你看嘛，山东彩虹就猜我呢，但我真的不是啊！我要说我不是，所以你们已经可以把我呢，把我从名单呢剔除了啊。
1: 琴弦是他吗？
0: 啊，琴弦老师是你吗？
1: 可以。
0: 红雁说就不说，是的，我们就不说。
1: 林立兄说我不猜。
0: 好的，聪明人呢就不内耗，对不对？那我们呢要来点点名啦，因为好多人在台庆这一天冒泡了，好久不见。真的是一年一次啊，好像牛郎，你看牛郎与织女见面一样的。
1: 小米熊，
0: 小米熊，小米熊，小米熊，你好。那我新的一年只希望康宁、文慧、万峰、琴弦、宋山在就好哦。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呢。那还有呢，烧麦本麦好早就出现了，我们的烧麦本麦呢？这个暑假还好吗？有没有多吃几颗烧麦呢？
1: 那我昨天吃了，挺好。对，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啊，在今天晚上，我再重复一次啊，6点到8点半，6点到7点是崇拜，那安静下来，7点到8点半呢，你就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台庆，特别是你乐意分享的话，可以分享你怎么开始收听良友电台，还有良友电台这么多年在你生命当中的带来的一些的好处啊，坏处也可以啊，那就一起来分享，感激神的作为。
0: 那琴弦老师，你不要捣蛋啊，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一直
1: 呢。文台
0: 绝对不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明年退休啊。
1: 天文台嘛，那个是。
0: 哦，是吗？
1: 天上的文台。
0: 哎，很好啊，我喜欢呢、啊，天文台啊。那所以呢，不是文慧，大家可以把我的名字给擦掉啦。那么包萌萌说小贤姐。小贤姐，你说的是谁呀、说的是琴弦吗？
1: 琴弦。
0: 哇，您真是太幽默了啊。好了，那我们呢来说说自己吧。万峰老师在良友电台几年啦？
1: 我19年。
0: 啊，你还没有二十年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明年才二十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明年
1: 呢？其实现在还没有十九年呢，还有一个多月才十九年。
0: 良友电台明年是78年，然后您就在良友电台二十年了。
1: 对，
0: 所以明年呢，我们一定要呢，让万福老师在台庆里头呢，好好的表现一番，庆祝他二十年。青春岁月
1: 可能也可以让文慧去表现一番，因为他最后一次参与这个在全职工作里头，
0: 说不定我提早就放假了，
1: 给你当一个监制就什么都不用做。
0: 我要提早放假我要提早退休。好了，那万峰老师在良友电台有没有爱恨情仇呢？这时候武侠片的音乐要响起来，有没有？
1: 什么？
0: 有没有在良友电台的爱恨情仇啊？
1: 其实我在那个过程里头，我找过很多次工作，在
0: 真的
1: 20年里头。
0: 哎呀，
1: 对，其实我跟你说，在前两三年我也找过一份工作，
0: 真的哦。
1: 但因为呢，当时我想找个部分时间的做历史研究，因为我跟他们呢面试的时候说，我说呢，我还有几年呢，文慧老师退休呢，我就得跟着去干活，所以呢，我只有这几年呢可以逃出来接个这个部分时间的干一些历史研究，以后都没空间了。
0: 哦，还好你不是去找一个全职哦，是部分时间哦，吓死文慧了，吓死宝宝们了。
1: 近期没有全职，近期部分时间，以前10多年前找过全职，
0: 对，
1: 没请我。哎，核心是这样。
0: 感谢赞美上帝啊！他因为呢，这个万峰老师要去找全职，就关掉了你其他的门。
1: 面试过一个历史博物馆，怎知呢？他给我几张照片说，这个是什么来的？然后我说啊，怎么知道？这个问这个搜寻引擎就好了。然后他说，那你不及格了。
0: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感谢赞美神。十几年前呢，可能你走呢，我们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
1: 上次失败也是这样，有个叔叔就说，我怎样呢把这个在文件里头的虫子杀死。我说你就上网搜一下就知道啊，干嘛要我现在回答这些无聊的知识问题。
0: 然后就落选了，
1: 没我了
0: 就没聘请你了。感谢
1: 最后他也没买那台机器，因为是教会的工作。
0: 好，感谢赞美上帝因为呢他呢就关了，不是他为万峰老师开的门，所以万峰老师呢经过19年终于呢在这里呢成熟了啊。十几年前的万峰老师呢真的是很可爱啊，调皮捣蛋啊，给我们很多的欢乐，但是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头痛。现在呢照样呢
1: 就很多人带给我头痛。
0: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要为万峰老师祷告啊，因为文慧退休大家不要紧张，那我有新的阶段新的参与，那万峰老师就要接起文慧的棒子，所以我们也要为他祷告。那文慧呢
1: 还得早起床，最辛苦的事儿啊！但是不是现在我人老了，都早上都起来，平常都是6点多。
0: 我想问你，你参与了线上今天这些年，你有没有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1: 对呀，悲剧，礼拜六、礼拜天都这儿呀。
0: 哎，万峰老师的悲剧就是我们的喜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赞美神啊。那么今天晚上期待您的参与，还有您的收听。
3: 良友电台台庆77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哎，你好。
6: 哎，你好，圣弟兄啊。其实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叫您大树，比较亲切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圣弟兄啊，经常在这个第五空间上面冒泡，他每一天呢，都会给我们呢发一段非常有正能量又温暖的文字的。
5: 哎，是的。我感觉每天有段正能量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每天过得比较开心一些。
6: 觉得这个良友电台的节目怎么样帮助到您呢？
5: 节目对我的帮助倒是还挺大的，每天让我感觉心情比较好吧，特别听下方今天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感觉是特别亲切，而且可以在里面有互动啊。
6: 师，那接触了咱们的电台多长时间啦？
5: 听这个电台已经有3-4年。
6: 哦，3-4年了。
5: 最早的时候接触应该是在80几年的时候，连收音机都没有。
6: 嗯，是后来有了收音机才听的电台。
5: 嗯，对，现在不用了，这几年都是用智能手机的。
6: 是。
5: 那段时间都在上夜班嘛，你看晚上的时间听得多。一般都是从晚上7-8点开始，一直到早餐吧，一直到早餐的，6-7点钟。嗯，下班之后就听完了线上今天。
6: 嗯，听完了线上今天，然后就休息了。
5: 嗯，对。
6: 是，那等于说咱们的电台呢，确实是陪着大树在这个深夜里面度过了不同的夜晚呢。
5: 嗯，对，每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我们的时间旷野马纳晚上节目挺多的，挺丰富的。
6: 是，那大树，您有没有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其他的人呢？
5: 有的。
6: 嗯，
5: 刚刚开始关注的公众号之后，第一个就把这公众号推荐给了我的妻子。
6: 好东西，当然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一定是最亲密的人了。
5: 啊，是的，是的。因为之前听收音机的时候就一同来听过电台，现在用手机听了，应该让他也知道来关注一下。
6: 是，所以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呢就更加方便了。
5: 嗯，对。
6: 那还有没有推荐给其他的人呢？
5: 还有教会了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微信上共同的好友的，我都是把那个电台发给他们。
6: 是，大树，您成为了我们呢很好的推荐人。
7: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5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有圣经注释书呢，就说以赛亚书55章呢1到13节这段经文很像了市场的叫卖，只不过呢，这是神叫卖免费的恩典，但虽然是免费的，是白白的恩典，
1: 都没人要。
0: 哎，对，
1: 正常啊，你没发现吗？以前教会派单张都没人想要，
0: 所以呢，人
1: 都好像传销，
0: 人还是要采取行动才能够得到吗？这个恩典已经送到你面前了，你要不要呢？那所以经文里头说要来和听。以赛亚书55章1到3节原文用了3个来，第一节第3节，3个听，听见的听，第2节第3节，表明了人如果想得到神白白的恩典，也就是呢蒙拯救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享受神所预备的筵席，只需要简单的来还有听。以赛亚书55章记载5个命令哦，1到3节6到7节，这5个命令都是出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百姓以及世人发出呼吁。那么如何回应，关系到人是否能明白啊，能够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神发出全面邀请，从以色列到全世界都要来就近他，他已经预备弥赛亚的救恩，要白白赐给来就近他、遵从他命令的人。
1: 就是干渴的人都得过来喝水，
0: 对，
1: 没钱的也可以喝，就是瓶装水。
0: 这是我们的万峰老师根据现代
1: 免费瓶装水
0: 他的经历说的。
1: 现在不是都有这个手机扫一个码，然后就可以有个。
0: 你也要扫码，
1: 免费瓶装水，
0: 你也要扫码。
1: 对了，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福音有没有这个贪念呢？就渴望，通常有免费的水，我们都去扫，就拿一瓶嘛。
0: 那我们要把贪念呢转为渴望，知道吗？贪还是
1: 一样的东西，
0: 贪还是有自私的动机，渴望就是那种本能啊，从心里头有那种的迫切的需要。那圣经学者呢，指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穷乏，应该是指属灵上的穷乏。经文中的水、酒、奶、美物、肥甘都是属灵的福分的比喻，因为这些食物无法用金钱购买，但所有感到心灵干渴的人都可以借由留心听神的话来享受美物，得到饱足。而从以赛亚书55章第3节提到大卫啊，这件事情来看，这些属灵的福分应该和弥赛亚的救赎有关，最终可以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呢参考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呢，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1: 对，
0: 所以今天
1: 他肚子流出水会怎么样呢？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在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有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来，我们要听。好，问题来了。
1: 好，神呼吁呢以色列人快来接受他白白的恩典，那你渴慕神的恩典吗？贪这个神的恩典吗？有什么行动还有计划来亲近神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1: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良友电台呢今天是77岁，请你继续使用这个小小的平台，让我们呢更多的人呢能够得闻你还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这份的恩典还有救恩。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当年怎样开始的时候播放这个耶稣拯救的歌曲，到今天我们继续传讲同一个信息。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们呢纪念我们的听众朋友 友就是陆英飞，纪念他要搬家，是很赶集了，请你帮助他呢，这两天呢可以弄好他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搬家有很多的回忆，就请你帮助他呢，就快快的把所有东西都可以包起来，可以在31号可以离开。我们也纪念呢这个西边小路，纪念他的弟弟还有堂弟啊，抽烟啊，打游戏啊，跟家人的那个关系啊，就是请你帮助他，可以呢，也让西边小路不要太严肃了，可以有多点包容，请你帮助。我们也纪念 David Parker 啊，他提出呢，电台应该有个新二代的关注的一个节目，请你呢帮助我们，也可以真的可以更加关怀年轻人。关怀下一代，我们也为这个齐安的教会的长老感恩，他呢处理好这个周一的那个 CT 检查，请你继续去医治他那个水肿的情况。纪念聪明的妈妈，好几个月呢不断的发烧，发烧的时候呢还是很努力去营业，请你帮助他，但是现在发现呢肺部有这个肿瘤6公分，就请你保守他在这个很不舒服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你的医治。纪念值班电工他的妈妈的甲状腺可能要做个穿刺，就请你帮助他这个过程就没有不舒服。也纪念这个齐安要准备呢考这个科目二。请你帮助他这个考车的那个预备，但是他也得承担教会更多讲道的责任，请你帮助。纪念白熊呢，今天要跟他的老板呢做一个中期的这个检讨，他很担心，因为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完成，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彩虹109呢下午有集体活动，请你让他开开心心享受。也纪念小燕的疾病，还有木心老师的疾病，请你医治。最后纪念熊本的地震，都请你一一保守，去帮助在那里受伤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良友台庆77，数算主恩每一天。
3: 7月29日约定你，两场聚会空中见。
2: 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3: 献上心。
2: 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3: 普新篇。
2: 全新惊喜在后面，
3: 一切保密在心间。
2: 知音人，
3: 咱们729台庆
4: 不见不散。
1: 好，一切保密在心间，但是我们接了一半呢，半个心都出来了，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有新台长，记得留意6点到7点的崇拜，还有7点到8点半的我们的庆典。
0: 那7点到8点半大家不但要听，还要来做一件事。
1: 打电话来，
0: 对了，
1: 但是呢不要都挤在开始的时候打，你可以到7点45慢慢打，8点继续打，通常呢开始的时候人多啊。好了，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良友电台台庆，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0: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最近呢，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灵城小故事，我们要透过思想父母之爱来认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真儿也特别的渴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父母亲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来信当中让林真儿知道你们对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思考和认知，并且透过我们最近的灵修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好，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20篇，所以下面先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您的爱中却不自知。求主您帮助我们悔改，定睛仰望您，让我们一向您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化在您不离不弃的慈爱当中，也能够以爱顺服听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4岁以后，平平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他是被一个陌生的叔叔从家门口带到超市买雪糕吃，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真的吃到雪糕，但残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爸爸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家门口有2个小狮子石凳，妈妈有一双温柔的手，还有每天晚上陪伴他入眠的妈妈那甜美的歌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陌生的叔叔带着他坐过汽车、火车、拖拉机、渡轮、摩托车、自行车，除了飞机以外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了。才开始平平非常兴奋开心，但每到夜晚他就开始想家，尤其想念妈妈温柔双手的安抚，还有让他充满安全感的催眠曲。当他开始哭闹要找妈妈以后，陌生的叔叔就不再喜欢他了，动不动就打他、饿他，让他不准发出哭声，直到他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渔村，才终于摆脱了这位陌生叔叔的虐待。新的家并不富裕，新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但对平平却非常的好。家里有2个姐姐，也对平平疼爱有加。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天平平都会想念自己原来的家， 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陌生叔叔会把自己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直到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街坊邻居的其他小朋友常常欺负他们三姐弟，还不断说他是买来的孤儿，这才让他慢慢明白了自己的遭遇。原来那位陌生的叔叔是一个人贩子，而平平就是在4岁的时候被他拐卖到了现今的这个家中。平平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拐来的孩子，因为人贩子欺骗他们说这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由于车祸过世了，家里拮据，所以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户好人家寄养。正好听说平平的养父母很想养一个儿子，愿意出10000元来收养孤儿，所以就这样在人贩子的坑蒙拐骗中，平平就被养父母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而每一次当小朋友和姐姐告诉平平他原来是被收养的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平平都会大发脾气，拼命想要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孤儿，爸爸是一个英雄，妈妈很漂亮，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父母双亡。可怜的平平因为年纪太小，4岁的他根本形容不清楚自己原来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和陌生叔叔是怎么认识的，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那其实并不是他的叔叔，他只不过是为了吃雪糕才和他走到超市的。所以平平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他总是非常愤怒，也拒绝教养父母爸爸妈妈，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仇视。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的军人爸爸才是英雄，他每一天都幻想着爸爸打败那邪恶的陌生叔叔来接他回家。他把记忆中的爸爸和心中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每天都给小朋友们讲他爸爸的英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相信他的故事，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都喜欢来听他讲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走迷路，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受尽痛苦，饱尝想念父母的悲哀，有一些一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原来的家人，而有一些则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与父母家人重新团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样的离别带来的伤痛都是极其深广，不言而喻的。无论任何原因，与父母分离对于幼年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很难愈合的伤口，除非主耶稣的救恩和慈爱来填满。其实我们全人类都如同迷路走失的孩子一样，在世界上流浪挣扎，流离失所，我们根本不知道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是如何急切地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平平记忆中的父母是模糊的，但他仍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荣，渴望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真儿从小就学习背唱的一首诗篇，其中一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天父上帝的尊荣、依靠、信赖和夸赞。我们在地上活着，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走迷了路，难道会有不想回家的可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唯有您才是我天上的父，完全的父，爱我的父，求您帮助我单单以您为荣，依靠您的名，而不是地上任何其他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2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人一般依靠什么来夸口呢？ 第二，我们与世人如何能够分别出来呢？愿神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经文，还有讨论、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的体会父亲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应当以信靠赞美作为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开心过去这几天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时间这个话题。我们分享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时间，它对我们今生的生活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改变。我们深信时间是上帝的创造，是给人类的礼物，是永恒的神与我们相交的一个平台。如果无法与永恒的神相连，那么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失去最终的价值和意义，人就会变成了出于尘土又归回尘土的一个过客，时间就成为无情的见证人。好在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从神创论的角度看到了神创造的时间是何等的恩典，它指向了基督永恒，指向了未来全新的创造，它为一场旷世之恋，一场伟大的爱的等候和救赎提供了最美好的舞台。这是神的故事，是神的作为，而我们在其间有幸参与，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恩典。我们现今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和托付，而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有今生的盼望，更有永恒的福乐在等候着我们。永生不是时间的无限长度，而是在永恒当中与永恒的神同在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和永远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呢，其实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当中，今生和永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汇了。这也是在真爱住我家许多的节目当中真儿常提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活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是活在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在今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去认识神，去服侍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和托付，参与他的大使命。而直到我们前往永恒那个不震动不败坏的国度，我们还有持续不断前进的空间。所以时间对于信徒来说不再是压力，而是资源，而是恩赐，而是礼物。它不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持续不断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的一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对于信徒来讲呢，从这样的一个神学根基里，我们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时间和管理我们的时间，以及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最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当中，真儿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就是永恒，永恒，永恒。所以以永恒为框架来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的核心原则。我们要从永恒的框架当中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是紧急的。所以有永恒概念的信徒是总会在自己的时间安排里面去问自己这几个问题：什么是神呼召我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什么是能够存到永恒里面的价值？什么才是真正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么问清楚这三个问题，它就会帮助我们不纠结于今生今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愿望、梦想、坚持、执着。它会让我们拒绝焦虑，拒绝忙乱，而专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2025年最时髦的一段网络用语就是，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现今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真儿呢也在自己不同的节目当中分享过，相信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说也很合适，因为讲到我们时间管理的时候，这四个成语正好是形容不同的时间管理的状态。本来可以匆匆容容游刃有余，是形容我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前做好了安排，我们不至于自己忙乱无序，丢盔弃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
那我们天天都是疲于奔命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会是一个常态。珍儿连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体会过什么叫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因此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从永恒的视角看下来，决定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神所看重的，那我就不可或缺的要把它排列成为我今天生活的首要的优先秩序，而不是总是以被动的状态来应付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应接不暇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第二个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以使命为目标，用使命来定义我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自己私人的梦想。因为时间不是被动流逝的，而是我可以主动用来回应神呼召的。我需要去问神，今天我的决定是讨你喜悦的吗？值不值得我为之付上时间和精力呢？如果我的时间表没有反映出我的使命感来，那么很有可能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我每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经祷告、服侍神、服侍人，或是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刷手机、追剧、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国度的观念。我的人生有没有清楚明确的使命和目标？或是说啊，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呢我要去睡觉，我要去休息，我要去躺平，我要去满足我自己的小小的口腹之欲，或者是我心里面各种各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个有永恒视野的信徒，他必定会轻看今生正在经历的各种各样情绪、肉身甚至是属灵的挑战，它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持定永恒，定睛在神给我的使命之上。我的时间表反映的就是我的神学，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每一天的光阴，反映的就是我对神有多么的信靠，有多么的顺服。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在我忙碌的节奏里，在我每一个时刻表里面，我学会去观察神的作为，去渴慕神的同在，去遇见他。时间的确是神操练精兵的一个器皿，他特别的看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比如忽然患难来了，体检的报告带来噩耗，忽然之间被解雇了，失业带来了生活的重担和压力，忽然之间一场车祸带来了家庭的破碎、生死的隔绝，忽然之间经济大萧条了，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归为无有，亦或者不用这么大的事情，就在日常的生活里，忽然之间儿女打闹了，孩子情绪崩溃不肯受安慰，好容易劝息之后又和自己的配偶吵架了，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了。我们的整个线性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让我们心情起伏不定的时间里的事件，而我们相信神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掌权吗？如果这一刻我们邀请永恒介入呢，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或许这一刻我们可以立刻选择，主啊救我，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帮帮我，我们不断地向他呼求，使永恒立刻介入到我们当下的这一刻当中。我们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知道他看重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和态度，因为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必定有他永恒的美意，
那我们要不要呼求他的同在，并且去经历、观察、去感受、去静静地观看他的作为呢？神看重我们在所有的时间点，在所有的节奏当中，可以安息在他的脚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引用了以赛亚书30:15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说不肯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他没有不愿意介入，不愿意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肯受安慰，不肯永恒介入到我们的当下来。所以让我们在各样的生命节奏当中去呼求永恒与我们相遇，安息在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中。无论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浪，或者正在经历我们日常最平凡的大小事物，我们都要学会观看他的作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他的信实不允许他自己抛弃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在永恒当中，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要进入到我们短暂的时间里面，来与我们相遇，来挽回我们，来拯救我们，来释放我们。你相信福音的大能正在悄然地进行着吗？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神也正在透过我们的日常，天天塑造着我们，渴望着与我们相亲。所以对于信徒来说，时间其实是一场爱的实践。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把时间给他；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也会花时间在那一个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3列了一个爱的清单，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操练的。爱是恒久忍耐，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需要慢下来的，有耐心的，停下来的，陪伴的，聆听的，花时间的，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去做吗？若我们说爱神，却从来不把时间花给他；若我们说我们爱人，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人没有忍耐，这个就是凸显在我们对我们日常时间的分配之上。求主让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面体现出一个爱的原则来，体现出我们是他的管家这一个首要的身份来。我们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只不过是时间的管家而已。我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他所赐的每一段关系，每一个机会，我的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是否都看见神的作为呢？我有没有把我的这一切时间都献在他的国度当中？

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有默想，有考察，有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一些小的误会呀、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但是他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
0: 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
1: 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又在我们亲情节目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样一个尊敬父母的专辑节目当中跟您见面。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子女啊要很好的孝敬父母，体察到他们的需要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对他们再多一点付出，多一点用心。
1: 嗯，在上次节目当中呢，安好弟兄还跟我们特别分享了啊，尤其是现在你家里头哈、啊、两个孩子，孩子还都还小，那父母呢现在是在你这边帮你照看孩子啊，非常不容易。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孝敬父母呢？天天家常过日子哈、啊，一日三餐哈、啊，其实就是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一点体恤父母的需要，不仅仅是他们这种物质上的需要哈，然后更多的还有他们心理情感上的需要，也都要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明白，然后去满足他们。
0: 是这样，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大的一些问题呢，家里还真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日常相处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误会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嗯，说到这个误会哈，平时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跟朋友相处，或者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相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嘛哈。但实际上我们过日子呀，跟家里人啊，跟爸爸妈妈之间也会产生误会啊。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啊，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我们那个家乡的一个俗话哈、啊
0: 嗯，
1: 就说这过日子呀，比那个树叶子啊还要稠密一些，就是说家里的事儿啊比那个树叶子还要多哈、啊，那就难免啊跟自己的家人之间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之间的一些误会产生哈、啊。
0: 嗯，
1: 那这个误会啊，尤其是说到这个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误会，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做子女的啊，心中如果有点不太理解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跟父母说出口哈、啊。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爸妈你不够爱我呀？或者是家里有多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爱另外一个，爱我就不够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误会和偏见呢，让我们心里啊，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个爱呀，好像不足，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受伤。
1: 嗯，那说到这儿啊哈，那我就知道哈，有个姐妹啊，她真的是啊，跟她父母之间有一个误会，真是很多年啊才得到了一些解决哈。什么误会呢？就是这个姐妹啊，她结婚之后呢，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就是每到过年嘛，过春节啊，总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团聚哈。那有一年回去跟父母一起过春节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呀就跟她提起了一件事情，就说啊，她从小她一起玩着长大的一个好朋友也结婚也嫁人了哈，就是这个姊妹。那她的两家的妈妈是好朋友。
0: 嗯，
1: 那两个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现在生活怎么样啊，嫁的婆婆家情况怎么样呢？
0: 嗯，
1: 那另外那个她妈妈的那个好朋友家里边的那个女儿嫁的呢，就是一个婆婆家非常的富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富二代哈。那当然这个生活物质上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那这个姐妹啊，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呢，她的这个婆婆家呢是在农村里。他先生因为是在农村长大，那真是公公婆婆家里就是两间小土房了哈。
0: 嗯，
1: 这次回娘家呢，妈妈就说起，哎呀，你看谁谁谁家的那个女儿啊，你看她的那个婆婆家呀，哇，就真的啊，条件很好啊。那你看这个女儿啊，就给她的妈妈呀，啊，爸爸呀花钱啊，然后让他们老两口啊，就到外国去旅游了一圈哈，说这个旅费都是闺女跟女婿出的哈。妈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姐妹她当时没说什么，但是她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这个婆婆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确实经济条件不够那么好，那妈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就是没有让自己去外面旅游会有一些遗憾等等吧。那这个姐妹啊，那个时候啊，他就把这句话就放在了心里，他也没有去跟妈妈多讲什么，但是他心里边每当想起这个，就觉得我妈是不是觉得我嫁的这个先生，我嫁的这个婆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让她觉得有遗憾，等等吧。那确实这句话呀，好几年哈，后面这个姊妹每当到了春节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在她面前讲过的这件事情，她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妈嫌弃我嫁的这个婆婆家不够有钱。你说这个误会啊哈，就是这么产生了在这个母女之间。
0: 对，新月说到这儿呢，其实安好也想到了，我跟妈妈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误会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然后工资也不多，有一年呢回家探亲，跟妈妈在一起啊，就聊天，说着说着呢，然后就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花了多少学费哈、啊。然后我妈妈说，你看你上学这四年呢也没少花钱呢，花了将近50000块钱，这个钱其实在农村能盖一个大瓦房了。当我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哈，把它等值一个大瓦房，我就觉得我上学好像这件事情很不值得，在妈妈眼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是很不舒服，但是一想啊，哎，我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真的是嫌弃为我上学花的钱很多吗？我想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每年哈、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到9月份要交学费的时候，其实在家里啊，爸爸妈妈真是倾其了他们的所有啊，为了把我这个学费凑上，家里就种一些经济作物嘛，然后暑假很快就能够把经济作物卖掉换回来钱，我开学了就能把这个钱拿走。其实我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供我上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辛苦。那我妈妈可能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她想象不到上学过后有了一份工作，将来对我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她的认知范围内，她就觉得哦，这些钱就等着一个瓦房。所以我当时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心思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往心里去。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妈跟我爸我们的关系啊也一直都很好。其实如果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1: 哇，安好弟兄，我真是刚才听你跟妈妈之间的哈、啊、这个事情啊，哇，我就听出来了，就是你跟妈妈确实你们的关系很好。那因为你们有非常亲密的母子关系哈、啊、所以当妈妈说你看给你上学的这个钱，要不然咱们家都盖了个大瓦房了哈、啊、
0: 是，
1: 我想如果没有很良好的母子关系的话，那因为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20多岁了，那确实会让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妈啊嫌给我的这个学费多了啊，让家里你看现在到现在都还没盖上大瓦房哈、啊，那这个误会确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哈、啊，也不太容易化解。但是因着你们母子的关系真的在过去很多年建立了非常非常良好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个误会可能你当时心里确实会咯噔一下，那听了之后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哈，但是很快就会化解掉，它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互动。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础的话，我知道妈妈很爱我，所以说当她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是很快的我心里就平复下来，就不会更多的想我妈妈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的基础啊，能够很容易使误会和偏见呢很快的就化解掉。
1: 说到这个 如何化解哈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误会和偏见啊，真的是良好的关系基础啊，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家的父母和孩子啊，在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中，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哈。
0: 是。
1: 我们也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啊，你小时候呢，可能爸爸妈妈他们忙于工作哈，尤其是家里边的爸爸哈，就经常是在外面要打拼事业啊，可能跟我们之间就缺少了那么一段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样一个亲密的时光啊。那等到长大的以后呢，可能我们跟父母之间就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了解，
0: 是
1: 就是互相都不太了解哈。那还有的从小呢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那一般都是小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也是很忙啊，那爷爷奶奶带大可能带到几岁才回到父母身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等到后来的时候呢，确实跟父母之间也会有这种亲密度可能不太够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误会和偏见也确实比较容易产生哈。
0: 对。
1: 那还有的呢，可能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虽然人也是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之间有交流，或者能够走进孩子的这种内心世界哈。那可能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啊，有一些隔阂是在生活里边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隔阂。
0: 嗯，

0: 说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姐妹啊，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呢，就是妈妈也非常非常爱她，为她付出非常非常多，但可能这种交流上面呢，就在过去她成长的那些年当中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深入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流。那所以呢，她也不太知道妈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哈。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感恩呢，她认识了神。那他心里边的这一部分呢，就因着神对他的爱，因着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真的就很奇妙的就化解了。
1: 感谢主。
0: 这个姊妹啊，后来她就分享，她说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跟神之间先建立了这个父女或者是父子关系的时候呢，她就一点一点的啊，开始有了神的眼光来看她身边的人和事。那当然最亲近的就是他身边的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和他的爸爸妈妈。那他回头再看他的妈妈当年哈讲的那些话，对他的心里边有了这样一个误会的这件事情呢，他就真的理解了他的妈妈。他说：“你看我呢是在这个大城市工作，那我呢是受过高等教育，那我妈妈呢她就一直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城市里。”出生、生活、工作，他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那个小城市，而且是在这个内陆的一个城市啊，就是这个思维啊、观念呀，都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他说我妈妈周围接触的人呢，就是他的身边的那些朋友，那大家在一块唠家常，唠什么话呢？那不就是东家的女儿、西家的媳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妈妈跟她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就聊起啊，你家姑娘嫁的一个什么样的婆家，我家是什么样一个婆婆家，那东家长李家短啊，就是过日子嘛，他们的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对。
0: 那所以呢，当这个姐妹她说呀，她现在明白了，她过年回家陪父母，她的妈妈跟她唠家常，就把自己听到的、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儿，好像是当个家常话一样的，就说给自己的女儿听。
1: 是
0: 好，其实妈妈没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对她的先生啊，对这个女婿啊，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在这种行为上的这种嫌弃啊，这家里有啥就给女儿女婿带什么东西哈。她说她后来理解了，她妈妈可能就只是把她身边听到的那些老姐妹之间的那些聊天的内容，就当个家常话，过年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女儿就也像唠嗑一样都说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1: 是。
0: 再一个，你去想啊，哈，我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子女来说，因着我们读书受教育，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小的城市、小的环境。那今天的我们，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知识面，啊，我们的真的是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那确实这一部分呢，是需要我们再多一点的体恤父母，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就有了他们现在的这些思维模式啊，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我们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多一点。那在多一点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误会自然就会少了很多。
1: 是的，因为我们跟父母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真的是不同，我们的认知也不同。那么当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难免代沟啊，这个差异啊会出现，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们可能必须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0: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误会哈，那误会有了怎么办哈？那刚才当然我们也谈到，那当然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如果足够的话，那小小的误会就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啊，我们认识神的，我们都明白，第一步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在神里面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啊，先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刚刚说到这个姊妹啊，她因着跟神之间先建立的这个关系。 起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妈妈的时候，那真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误会就被神给拿走了哈。
1: 对，
0: 还有一点啊，这个姊妹啊，她也分享说，她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当她认识了神之后，她可以先从神的角度先来看自己。
1: 嗯，
0: 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在主耶稣的眼光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就是说我的价值是以神的眼光来判断的。比如说同样一件事情，主耶稣怎么看啊？就比如说我当年我嫁的这个先生啊，确实婆婆家里啊条件不太好哈。那按常人的眼光来讲，当然呢就是看谁家的婆婆家就是说家境更好一点呢。但是这个姊妹就说啊，她说真的是因着认识神，她不仅是看人的角度不一样了，她看事情的这个眼光也不一样了。那她首先自己就不认为她的婆婆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贫穷与否，那会影响到她自己来看她跟她先生之间的这个婚姻。
1: 嗯，
0: 那所以她就想，哦，不管我妈妈即便是认为好像是别的女儿呢嫁的这个婆婆家里条件好一点，即便妈妈心中觉得有遗憾，但是她心中因着她认识神，这件事情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
1: 嗯，
0: 她的心中就稳定了，因为她知道在这世界上，她的婚姻，她个人的价值衡量的标准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乃是以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说真的，就是他的根基是稳稳地扎在了这个磐石上，那他就真的不容易被外界的这个言语也好啊，行为也好啊，来影响他里面的这个心情，那自然误会就越来越少了。
1: 是，不仅跟人的误会也少了，跟父母的误会就更少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识的基础，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神让我们做的。
0: 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哈，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还要再多一点呢，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那确实啊，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再次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让我再次介绍这篇信息的四个要点。第一，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我们在上次节目谈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现在继续讲第三个重点。我们还是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在乎想和做。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和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保罗列出的六件特定的事项以及两件一般的事情，现在来温习一下这六件事情。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能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接着保罗再补充，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些我观察到的事。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上，你不能只是思念这些事，你必须下定决心，目的是要约束自己能断然地思念这些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与我们整个精神环境所充斥的事情是完完全全相反的。这不是很真实吗？你是否可以从电视、小说、电影中看到这六件事情吗？纵使是我们认为好的电视台，也不见得可以看得到这六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有意识的努力，让这些思想，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事情， 充满你的心思意念。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你想要有平安，如果你想要有幸福的感觉，你必须调整自己，成为信徒的样式。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生活，你必须坐上思想的驾驶座，好让你的思想能尽其所能地顺服于耶稣基督。如果你执意不这么做的话，你就必须付上代价，走上忧虑之路，变得衰弱不堪。纵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某校园内的资讯辅导室里面的病人几乎都是基督徒，这些病人都是基督徒。我并不是说有问题是错误的，我说的是身为基督徒，你或许真实的重生，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你也是教会里很棒的一份子，并且你已经受了洗，每一个星期前往教堂。但是如果你无法控制个人的心思意念，你就会被忧虑所吞没，与街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异教徒并没有分别。但是你可能幸免于此，因为保罗已经给我们一条出路。他说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这是第一件一般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上帝话语是如此宝贵的原因？因为当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话语充满，你很难让其他东西进来。那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的话语充满，背诵这些经文，默想他们吧。我记得读过威廉·哈里逊将军的故事，他是美国第40届步兵师最功勋标炳的将军，他被艾森豪将军评为二次世界大战首屈一指的步兵师。哈里逊将军是进入比利时的第一个美国人，当时他担任盟军的领袖，除了国会勋章的荣誉之外，他每一次都得到英雄的奖章。他被授予银十字、银星勋章与铜星勋章、紫星勋章的尊荣。他甚至是极少数曾经在美国战争中受伤的将军。当韩战爆发的时候，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因着他个人的品格与自治，最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选为负责这场漫长沉闷战争的协商者，好结束这场战争。哈里逊将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读过他的传记，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军人中的军人，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读上帝话语令人敬畏的男人。当他20岁仍然是西点军校的军官学员时，他开始每一年读一遍旧约圣经，四遍新约圣经。哈里逊将军直到死前都保持这个习惯，纵使在战火频仍的时候，他依然宁愿紧接着在战争之后的两三天补给和准备的时间赶上读经的进度。所以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依然能赶上进度，并且从来没有落后进度，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啊。到90岁的时候，他的视力不再允许他如此做，他一生中总共读70遍的旧约圣经与280次的新约圣经。他们说在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所有的东西在他身边到处飞窜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冷静与自我控制是有史以来表现最杰出的军队领袖。他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话语的真理充满，上帝不止在军事领导才干上使用他，更在其他方面使用他。他担任美国官员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长达18年之久，那是一个帮助军人强而有力的组织。哈里逊将军做了什么呢？他只是把上帝的话语充满他的心思意念，以上帝的真理充满他的心思意念。当你将上帝的话语摆在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中，你就不会遇到任何我们所谈的问题， 因为上帝的话语充满你的内心，所以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心思意念。其次是控制你的行为。请注意，保罗并没有停止告诉我们思念什么，他说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如果我们一路读下去，你会看到在第九节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些经文中有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你必须想念，另一个则是去实行。请注意，保罗给了我们几个面向去遵行。正确来说，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亲眼目睹保罗的行为，所以他们必须跟从保罗的行为。保罗说，以下有几种你们必须养成的习性。什么习性呢？就是你们在我身上所看到的，那些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你们都要去做。换句话说，保罗说，我就是你们的典范，你们要跟从我的样式。我并不是自愿这样做，但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生命的典范，不是吗？我们必须留意我们的典范。我们不要那些写在书上的教义，我们需要的是活着的生命教义。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看见。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看到基督徒活出的生命，你就应该发展你在我身上亲眼见证到的生命典范。他的生命见证什么呢？他们看见他在庞大的压力之下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特质。还记得被关在腓立比监狱中的保罗吗？他面对各种莫须有的控诉和残酷的对待。如今他在罗马的监狱，他们知道他经历各式各样的惩罚和苦难，大家看到他的生命有真正的价值核心。所以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我要你们跟着做。换句话说，你们要养成这些正确的习性。在加拿大北部很空旷的公园里，有一个路标上面写道，小心你选择哪一条车道，因为选了之后你就要一直走下去25里。大家有没有走过这样的路呢？我就有。我们的思想不就在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一条车道吗？我特别想要对年轻人说，惯性的使用某条车道就很像我们做事的习性一样，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去做一些违反上帝旨意和上帝话语的事。如果只是偶一为之，就不是太大问题。我读过由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写的一段话，我并不赞同他，虽然他说了一些精彩的话语，可是他并不是我认知中的好心理学家。他在他的书《心理学原理》如此写道，年轻人可以了解他们有多快就养成习惯，他们必须能在可塑性很高的时候多多留心他们的行为，无论善或恶，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都在编织自己的命运，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德行或罪性，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非常小的痕迹。威廉·詹姆斯继续写道，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名句《李伯大梦》的主角是经常买醉的李伯，他在每一次酗酒之后总会说，这一次不算。是的，他可以不算，但是事实上是算了。在他的神经系统里，一个一个的神经细胞都将这些事记下储存起来，在下次试探来到的时候就更容易重蹈覆辙。从科学严格的标准来说，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不论好或坏，对我们的以后都会有影响。维斯利·派伯特是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他以非常新鲜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他说，以下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如果做了第一次的坏事会让我们更顺手的做第二次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要做第一件事的坏事，因为这就是严防我们不做第二次坏事的最有效方法。你一定听过一句谚语， 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生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及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和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你的生活想要免于忧虑，以下就是秘方，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控制你们的心思、意念与想法，控制你们的习惯，做那些你们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重点，上帝应许给我们平安，方法在乎想与做，很简单，这是上帝的应许，我把这一点留到最后，因为这是很宝贵的部分。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和第九节里面谈到，如果我们如此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想要一个好的无比的东西来代替你的忧虑吗？现在我们来思想上帝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应许。第一，上帝的保护，请注意第七节怎么说，接着再来看第九节，保罗在第七节说，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接着第九节说，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上帝的平安就是上帝的保护。事实上，第七节玩起文字游戏来，这句话说，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字眼在原文是一个军事用词，是派兵驻守的意思，它是指在周围建造要塞，这是很美好的思想。当你祷告，当你有正确的思想，并且做正确的事情时，事实上就是上帝的平安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建造一个要塞，堵截忧虑进来。上帝的平安同时可以保护你，让你免于一些事情的干扰，为你的思想带来不安。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上帝大能的天使在你心灵的要塞驻守，不让任何烦恼不安的思想进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思想。第二，上帝的同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九节说，你不只有平安的保护，你也会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平安很好，但是更好的是有上帝的同在，不是吗？他来成为你永远的生命伙伴。第三，上帝的平安，如果你遵守保罗在这几节很宝贵的经文中的秘方和方法，把自己委身在祷告中，控制自己的思想，做那些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同时培养正确的习惯，你的心就会有上帝的平安同在，保守你不陷入忧虑和担心的境况中，你将会有上帝的平安成为你永远的生命伙伴。好了，请注意，如果你这样做，你会使世界上很多人惊讶，你知道吗？这里说，最终你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大家看着你，但是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无法想象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超自然的平安。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有些人经历最可怕压力，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有平安？人们会说，这家伙真是奇怪，他是个不寻常的家伙，非常不寻常。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种超自然，寻常人不能了解的超自然的事，他们无法理解。如果你遵循保罗所提供的秘诀和方法，上帝的应许最终会成就在你的生命中，让你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人，让你能够以平静安稳的心活在压力和困难之下。人们看你会觉得非常好奇，因为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你是否曾经试着跟非基督徒解释基督徒的生活呢？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无法了解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的内心有上帝的平安，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宝藏啊！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吗？我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平安，我的生活非常忙乱，如果我不小心，我就会让生活中的环境支配我的生活，直到我必须在生活中有安静为止。假如我允许让外在的环境来控制我，于是我开始知道有些事情变得混乱不堪，那么你必须做什么呢？你必须停止，并且告诉自己说，我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呢？你必须再次把问题交给上帝，你必须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心思意念单立在什么之中呢？我在做什么呢？我需要你的平安再次回到我的生命里。很多年前，在发展航空技术的初期，有个机师需要做环球飞行。有一次，在飞行了离上次降落的地方2个小时之后，他听到飞机传来非常吵杂的声音。他怀疑上一次停在地面上的几个小时内，有老鼠跑进他的飞机里。也许他听到的吵杂声是老鼠啃啄的声音。于是他开始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想这只老鼠可能啃啄显示板后面的某些电子控制装置，也许其中的一个电子装置将使它无法驾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非常的焦虑和担心，但是他无法再回到起飞的地方，因为那里比下一次着陆的地方还要远。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突然想到他忘记的事情，他想到老鼠是啃齿的动物，但是他无法在高处生存，而且在地面上才可以生存。于是他决定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增加飞行的高度。他飞得越来越高，直到300多米，之后再到另一个300多米，最后他飞到离地6000多尺的高空。他不再听到任何的啃啄声。2个小时之后，当他到达下一个降落地点，发现确实是一只死老鼠。亲爱的朋友，忧虑如同一只啃齿动物，它会啃啄你的生命，直到它完全的摧毁你。但是它无法在至高者上帝的隐秘处生活，它无法活在上帝的话语和思想正确的氛围中。如果你生活在高处中，忧虑的啃齿动物将会死亡，因为它无法在那里生存。所以平安生活的关键所在是什么呢？在这个完全疯狂思绪的世界，仍然有平安吗？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26章3节提供的答案，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属灵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的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十六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五章一到八节。
2: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以西结书第十五章是很短的一章，只有八节，神用了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明上帝选民的错误以及他们被神管教的原因。而这短短的八节其实也给今日的基督徒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五章，先看一到五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第三节，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第五节，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一到五节描摹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一个葡萄树的木质。众所皆知的是，葡萄树的木质的部分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即使用来做钉子悬挂器皿也不够牢固，被火烧之后呢更不管用。也就是说，葡萄树除了果实可堪食用之外，它的木头是不适合做任何的东西，只适合抛在火中完全被火来吞吃。因此在旧约当中，神用葡萄树

0: 来比喻以色列。以色列以为呢，他们被神比喻作葡萄树，而自己是天之骄子。但神却在第二节就告诉他们说，想一想，其实他们蒙拣选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们有什么强处，也不是他们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而是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甚至我们被神拣选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上帝真有眼光，我们真是比别人好。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蒙拣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是其实呢，人需要知道，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是蒙拣选的唯一的原因。把神的百姓当作是葡萄树，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六节，主耶稣基督也做过类似的比喻，而在那段比喻当中也有很深刻的对于今日神的百姓的提醒。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它的场景是延续着逾越节的晚餐，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筵席里都会喝葡萄汁，也许是这葡萄汁的关联就接续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若是我们从背景来分析葡萄树，葡萄树不止它除了果实堪用，木质不堪用，此外呢，葡萄树可以说是当时的农夫最需要去费心栽培的农作物。葡萄树在种植的头两年是没有收成的，所以包括诗篇八十篇八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旧约提的以色列是葡萄树，葡萄树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而且头两年是没有收成，是农夫期望最深的，希望两年之后可以收成果实。因此从葡萄树的背景的分析里面，我们知道神选用葡萄树或说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可以说是比喻贴切，用心良苦。因为神的拣选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并且神对于以色列就好像农夫对葡萄园对葡萄树一样，是费心栽培的，是期望最深的，希望他们可以结果子。但是呢，历史却证明了以色列并没有成为上帝所期待的葡萄树，反倒成为野葡萄，成为沉沦的，背弃了与上帝的约。因此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也就是耶稣成了天父费心栽培而且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原本葡萄树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天父所拣选所费心栽培并且期望最深的，希望以色列百姓在众人的中间有见证，成为典范，成为 model。 但以色列失败了，而耶稣取代了以色列成为真葡萄树，成了天父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一个 model。 此外，虽然神的百姓失败了，但是借着真葡萄树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那个约民，约是立约的约，民是人民的民，就可以重新回到约民的身份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呢是神会修理我们。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也就是说，有结果子的神会修理我们。第二种基督徒是不结果子的，神就剪去。结果子的神修理，不结果子的神剪去。这个剪去呢，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6节所说的丢在外面枯干，扔在火里烧，那个丢还有枯干。丢和枯干在原文里面是简单过去式，表达的是一次性的决定性的一个审判。因此对于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上帝呢会有一个彻底的决定性的审判。而什么是结果子呢？当然从约翰福音第15章第9节下文所说的是，比方说第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约翰福音第15章当中所说的果子。没有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会面对到上帝将来决定性的审判。而彼此相爱的基督徒呢，神会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来修理我们，使我们呢可以被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怎么样修理呢？是借着什么修理？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说，是借着神的话来修理我们。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道来修理我们。因此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明白，当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我们产生张力，甚至被神的话修理，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有一些地方在刺激着我们，我们就需要悔改回转在上帝的面前，如此就会结果子更多。爱神是透过爱人所表达出来的。有人说他很爱神，怎么样可以表达出来呢？那就是表现在你更多的爱人上面。所以光是葡萄树这个主题，就对于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灵修有一个很深的思考。回到以西结书第15章，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神看来是葡萄树，包括刚才我所提的诗篇第80篇第8节，以赛亚书第5章第2节，耶利米书第2章第21节，以西结书后面第19章第10节，包括这里15章第2节。但是以色列这个葡萄树呢，让神失望了。上帝费心栽培，期望最深，但他却让神失望了。最后主耶稣亲自做那真葡萄树，成为那葡萄树的典范。而我们也借着耶稣这真葡萄树，我们得以重新享受神所赐的福乐。所以在1-5节里面，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也是那葡萄树，我们也是神所费心栽培，我们不是比别人强，而是蒙上帝的恩典。而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也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蒙上帝的拣选成为那葡萄树，我们是否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呢？我们是那个不结果子的，将来被神剪掉丢掉扔在火里烧了，面对上帝决定性的审判，还是我们是那个愿意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也当中，可是神的话会修理我们，神的话会我们说话果子更多。我们都需要此提醒，我们都是选结果的圣徒。
1: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

0: 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德仁所讲解的是以西结书第十六课，所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五章一到八节，刚才我们提到一到五节。若是您有需要以西结书的研经讲义，德仁自己所编写的，若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此外，若是您对以西结书有任何的疑难，你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德仁必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我们来看六到八节。第六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要透过火烧柴来表达神要借着巴比伦人来攻击耶路撒冷城。第七节，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变脸了，而神的变脸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神的变脸的背后是一颗爱的心。对于一棵不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神的心意乃是要向它变脸，而这个变脸呢，是要帮助葡萄树可以回转过来，可以结出果实。上帝的变脸指的是上帝收回他慈爱的脸孔，以公义的脸色来面对世人，而这个公义呢，人是站立不住的。诗篇第九十篇七到九节，摩西说，我们因他的怒气而消灭，因他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他震怒之下。当神的百姓不结果子的时候，神不是溺爱，神的爱中有管教。在某一个村子的南方，有一个小湖泊，这小湖泊呢，每年候鸟南飞的时候都会固定到这个小湖来稍作停留。这个湖边住着一对打鱼的夫妻，每年一到候鸟来临的季节呢，这对夫妻就会担心候鸟到处觅食很辛苦，所以呢，这对打鱼的贤伉俪总是会准备好多的食物来喂食这些候鸟。刚开始喂食的时候呢，候鸟们还会对这对夫妻采取防卫的态度，但是久而久之，所谓日久见人心嘛，候鸟们也是如此。候鸟们发现这贤伉俪两人并没有恶意，所以这些候鸟也就慢慢的解除了戒心，开始信任这对渔翁夫妻，并且也和这对渔翁夫妻呢熟忍了起来。就这样子，候鸟们不仅敢在湖边走来走去，而且也在渔翁捕鱼的时候，候鸟们会跟在渔翁的渔船旁边作为陪伴。时间慢慢过去，等到冬天来临，这些候鸟还没有往南飞，还没有离开，可是因为湖面已经渐渐结冰了，候鸟们就没有办法在湖里面觅食。可是呢，这对渔翁夫妻会照顾他们。渔翁夫妻不但让候鸟们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把房门打开，让鸟进来，让鸟取暖，而且还持续地供给他们食物。对这候鸟的照顾呢，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几乎是与鸟成为一家人了。从此以后呢，这对夫妻就继续照顾着候鸟，候鸟们也习惯不管春夏秋冬都受着渔翁夫妻的照顾。过了几年，这对夫妻去世了，从此候鸟也消失了。怎么消失的呢？没有人知道。等到春天来临，大地的冰封融化，村里的人才发现在湖里面漂浮着很多候鸟的尸体。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候鸟已经习惯了渔翁夫妻的溺爱，就在湖中一直等待着渔翁夫妻的喂食。候鸟们不晓得这对夫妻已经死掉了，结果他们没有往南飞，就这样成群的给冻死在湖面上。爱有的时候反倒成为伤害，爱有的时候不是帮对方，而是害对方。那是什么样的爱呢？那是没有管教的爱，那是一种溺爱。但神对人的爱，那是真正的爱。神对人的爱不是溺爱，神对人的爱不让爱变成害，伤害的害。神对人的爱，他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不结果子的。神透过管教，希望这葡萄树可以回转，可以结出果子来。葡萄树是神最费力栽培而且期待最深的，而神也期待这葡萄树真能符合他殷殷的期盼。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也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当神向我们变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在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第七节的后面，也以认识的方式来作为一个结束，这样子人们就知道耶和华，也知道他的公义，知道他是公义的主。上帝不是一个烂好人，他有慈爱也有公义。但有时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整全，我们以为上帝都是恩典，上帝都是怜悯，上帝都是慈爱，却不认识，却不愿知道上帝也是那公义的神。最后第八节说，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神所宣告的审判是很彻底的，不仅耶路撒冷城会遭到火的焚毁，而且地土也会荒凉。地土的荒凉是一种很严重的宣告，而这个严重的宣告都是噪音于神的百姓行事干犯神。你我的行事是否也干犯了神呢？原来我们行事是否表达出我们的信仰，也攸关我们是否在地上是一个蒙福的神的儿女。顺服与蒙福是相关的。在今天以西结书第十五章里面，先知 神迹的先知驳斥着当时的人一种不正确的观念，那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高贵的葡萄树，他们有被拣选的尊荣。但是即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拣选的福分，他们却没有在世界的历史当中做荣耀神的见证，因此神就要审问他们，神要问他们，他们是否真的认识神，他们是否了解到他们所被拣选的尊荣，他们之所以高贵成为神的子民，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条件，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甚至于他们本身经不起烈火的焚烧，他们木头和其他的木质相比一无可取，朽木不可雕也。神要在百姓的自欺当中唤醒他们，神要在百姓的自欺当中透过管教唤醒他们，他们的尊荣有可能变成羞辱。如果他们本身没有义行，那么他们就没有真正了解到救恩的目的。因此我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是否也有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呢？我们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好棒啊，我们常觉得我们与外邦人比较，他们真是无知啊，还在拜偶像，而我们自以为我们的领悟力多好，我们有很好的悟性，我们能够明白真道，我们能够信服基督。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人最常要对付的就是生命的骄傲，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好伟大，他为主做好多的事情，然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9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这最小的可以解释成他是最后一位成为使徒的，或解释成他是不配的。经文说，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保罗继续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真明白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呢？当我们看到不信主的朋友，或是行为败坏的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们也不是以自以为意来自高，我们乃是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可以挺得住试探，我可以经得起试验，不是我行诶，而是上帝你的恩典给我的，而是你的恩典够我用，我感谢你。主，你也给我恩典去帮助在最终沉沦的人。此外，求主帮助我不是一个自以为义的基督徒。在马太福音第7章当中提到，为什么第3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他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们也先不是自以为意的自高，而是先反省自己说，主啊，我有没有类似的过错，我有没有眼中有梁木呢？求你帮助我，给我恩典，让我看到我自己原来也有类似的错误，而且我这个错误呢，你也让我看到这罪的严重性，我所犯的罪让你为了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我们就越发谦卑地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而不是自意自高而打压别人，责备别人。让你我都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这真葡萄树的典范，并且让历史当中那野葡萄的历史的见解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与人生的镜子。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
4: 又有恩，
1: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1: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活出天国，在我家。
7: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斌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您的母亲呢，你们二位的母亲呢，你们父母亲的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知道尊兄你曾经抱怨说父亲不跟母亲好好说话，那尊荣呢？尊荣作为弟弟，你是不是看不见嘛？因为你是家里的小 baby， 在你的世界都是粉红的泡泡，是吗？你有过一些什么父母亲婚姻带给你的影响和印象吗？
2: 其实我的生活也不是粉红泡泡了啊。我老爸其实对我比较怜悯，但是老爸对我也比较强势。其实老爸对老哥也蛮强势的。只是他对老哥相对比较尊重，老爸跟我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在他来看，他觉得老哥很聪明啊，他觉得老哥做事情做得很好，所以不需要怎么担心。就是他会跟我说，如果你可以跟你老哥一样，那我们就不用管你了。
0: That's sad.
2: 对，那所以某个程度上他是不太放心。他对我的管束其实也比较多，会要求很多事。在家里面，妈妈的角色就比较沉默，啊，妈妈比较是一个陪伴者，妈妈比较是一个聆听者，妈妈比较是一个默默支持的人。因为妈妈其实对生活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妈也是一个相对传统的，我觉得啦，比较传统的东亚家庭的妈妈。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就是专心的把家里的事情都打理好，然后会帮助爸爸把一些爸爸不太擅长或者麻烦的事情帮他处理，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缴水电费，然后管理家里的支出啊，或者是处理一些信件啊，基本上妈妈都会做。爸爸跟教会的一些朋友啊，有些时候。他们也有一些互动联系，那教会的朋友如果要找爸爸，我们自己都找不到了，教会的朋友就更找不到爸爸，所以他们找不到爸爸的时候都会找妈妈，然后妈妈就会告诉爸爸说：“哎，今天那个某某叔叔啊，某某伯伯啊，然后找你啊，然后跟你说了些什么。”妈妈一般在外面给人看到的感觉，就是她没有什么意见，然后她就是爸爸的好帮手。啊，那如果妈妈有什么心情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她也比较容易往肚子里吞。那一直等到我蛮大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妈妈每天晚上要跟爸爸睡觉的时候，都会在床头边，就是会开始讲她的想法。妈妈会在床头边一直跟老爸讲她要什么，她想什么，她认为什么事情这样不对，应该怎样。我小的时候是听不到这个，因为小的时候爸妈房门一关，基本上那就是他们的时间，他们的东西，然后我们是听不到。但一直等到我蛮大了以后，才知道有这件事。妈妈私底下也会有很多抱怨，我妈对于我爸的这种很强势，然后很专心工作的态度，只是我妈有的时候感到不太开心。但是我老爸的态度一样，就是在大是大非上，真的出问题的时候，老爸第一时间出来扛责任，然后第一时间出来面对老妈的愤怒。所以，东西我这样讲，就是在我的眼中，爸爸不太是一个很好的情人，但是呢，老爸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然后可以扛住压力的那个人。
0: 忠诚的丈夫。
2: 是一个忠诚的人。就是出问题，他一定出来扛责任啊！你真的很不满，你真的暴怒了啊！他就会安静下来听你说。我爸很少会在我妈生气的时候，他同时生气，甚至我们生气，我们也会发脾气嘛。哈，有的时候老爸实在管得太过分了，我会暴怒。当我暴怒的时候啊，老爸就安静。老哥生气的时候也是这样，平常都听我爸说话很大声，在家里面指点江山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生气了， 他就会瞬间安静，然后他会很仔细的听你在讲什么，很冷静的想他应该怎么办，然后做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回答。这一点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0: 哦，我觉得他的形象立刻在你们兄弟二人的描述当中鲜明起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从很深受这个文化影响的一位，他能够做到的君子，就是他不与人大打出手啊，脱口大骂，拳脚相向，他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然后懂得去隐忍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品格和涵养的体现，就是平常他在指点江山的时候，那是他自己的个性使然发挥，但是一旦在冲突下面的话，他其实是蛮谦和的一个人，他善于听别人在说什么，表达什么。你们其实并没有听过父母亲大声的争吵，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个甜蜜的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华人的家庭，但是 somehow 他们夫妻可以说就是除了那样的夫妻的相守的模式，他们并不知道第二种，因为 again 同样是在他们的生周围，他们的成长的环境没有让他们看到有第二种的夫妻相守的模式，但他们已经在他们的那个能力范围里面做到最好了。你可以这样说吗，尊恩兄？
1: 我觉得爸爸，我不敢说他那是一种生命的展现，那我觉得那是一种智慧吧，就是他明白遇到冲突的时候他就要放下来，他知道我们生气的时候他的态度就要转变， 他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坏。那我们这一代不是，我们这一代一点芝麻小蒜皮的事情，这边要撞墙，那边要自杀，这边要松掉，我们一直不停的升级。爸爸会很快的做损坏控制，他是 damage control， 他会很快的让事情降级控制。
0: 是、嗯。
1: 那平常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太依赖他了，所以他凶起来我们都怕他，所以大部分时候、嗯、大家听他的还是多一点。但是偶尔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也有情绪化的时候，
0: 是，
1: 所以爸爸至少在他青壮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持者，然后他自己的研究他很投入，他对病人那是无话可说，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他的病人，对，他真的是鞠躬尽瘁的去照顾每一个病人，这是无话可说的。我自己去他的医院里面做过实习，我看他对待病人，他的护士们、医生、住院医生压力都很大，因为他会把病人的情况看得很紧，作为一个上面的主任，他对每个病床的状况都有第一手的详细了解，有时候常常超过住院医师跟护士的理解，可是他们本来应该是最了解前线的，我父亲总是走到他们前面去，所以做他的下属压力是很大。
0: 是，
1: 不过我觉得他到中年以后，他生命又再次被神破碎过几次，然后他的那种生命被破碎之后的柔软，然后敬虔祷告，他后来到晚年很多的祷告，他常常在祷告，那个是一个新的发展，所以到我们两个做传道人以后的爸爸是跟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很不一样。
0: 哇，
1: 他越来越像一个长老，虽然他没有真正安立过，他是地方教会传道，没有长老，但是他真的就是生命有被破碎，然后有馨香之气，到后来我们可以交流很多属灵的事情，而且后来爸爸常常很谦卑的去问我们两个人服事上的意见，圣经上面的意见，感觉就像一个很成熟的长辈跟年轻的传道人之间交流，那个是上帝在他生命中后期的工作，所以这个也跟他后来去北京有那么多的人想念他有关系，因为他们看到他生命很丰满的那一面，尊荣可以看到他成功了以后那一面，现在他的病人们可以看到他到晚年很成熟被神改变的那一面。
0: 哇，我在你们的口中听到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完美的放在舞台上供人张扬的一个陆汝斌教授的形象，而是非常鲜活的在福音的挽回之下重建的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的所有身周围的与他有关联的人都能够鲜活地看到福音的大能。 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很美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的文化太习惯就是把人高高的供起来，哦，这个人是个好人呢，他一生一定有可圈可点的无数的这种英雄的事迹。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兄弟二人的阐述里面，令尊的形象更加的令人觉得很感兴趣，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知道说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在这样短暂的一生里面发生这样品质的一个变化，因为人的关系不去处理，人的生命不去经营，是不可能越变越好的。人家说坏人可以是一个小坏人变成一个老坏人嘛，他是没有办法去发生这个品质的改变的，所以非常的奇妙，就是真的看到了这个信仰生命带给父亲的一个彻底的翻转。尊恩兄，你有提到说感觉上好像他是不是哈、啊？你的感觉没错，他的的确确是一位已经生命翻转的成熟的一个长辈。那我想要知道的是，你们从小因为父亲信主了，然后你们家就是简单的一个安静的一个家庭，父亲是怎么样要求你们，以前可能就是要求你们去教会好好读书哈，那这个要求有没有导致你们心里面其实反感信仰呢？你们在你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有没有因为父亲好像又做不到但是又要求你们，你们是怎么去把这个信仰转化成自己的信仰的？
1: 我先讲好吗？可以。
0: 是，
1: 其实我父亲很少拿属灵的事情去教育我们，至少在我小时候的情况，我是那个家里比较属灵的那一个。然后我父亲看到我就有点紧张，觉得我当时要拿圣经来批判他。
0: 哦，太有趣的翻转了。
1: 我父亲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这没话说。他一辈子，我的爷爷对家里的责任感是不够，但是我爸爸对家里责任感是100分的，这件事情没话说。但是属灵在世上都是我在祷告的，我在读圣经的，我在传福音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所以我父亲看到我就有点紧张，觉得说哎，待会我又拿圣经的事情去讲他，而且我跟他有点敌意，然后上帝又要我去对付这个敌意。所以他只是把我们带到教会，他其实也没有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后来发现神在他身上有神的工作，他是被神救回来的一个人。这的确是他在年少的时候主耶稣呼唤他来跟随他，然后我父亲的确把生命交给主，结果后来他的一生就是见证神没有忘记他年少的时候的祷告，他一生都在神的手中被雕琢。他更像雅各一样，本来是个浪子，后来到了老年的时候伏在帐头敬拜神，然后气满而足离开这个世界，是被神雕塑的。
0: 是，
1: 然后我的话，神在我生命中有他的工作，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然后使用我跟我父亲的这种互动的张力，也唤起他传福音的这种热情。所以神呼召我服侍，对我父亲有影响，对我弟弟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张力并不是我父亲给我一个压力要去服从教会的权柄，但是反过来我也是个非主流的一个，我不是教会的乖乖的孩子，我常常跳跃教会的框框思考，我是属于教会辅导不好带的。后来
0: 我觉得你是有先知的恩赐的是吧？
1: 我是属于教会里面的大儿子，然后常常自以为意的人，我很小就看不惯教会的这个那个，然后听讲道的时候上面再讲一道，我上面也再讲一道，就是很不好带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做传道人的时候也是摔了很多跤，因为我的骄傲，我的血气，我不受约束的那种气质也的确让我吃了很多亏，但是神把我放到火里面去烧，然后后来我的生命有很多的调整吧。这现在感谢主有一个可以服侍的地方，那我父亲也是把这些过程看在眼里，所以我看他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故事，他看我也是。
0: 哇、wow, absolutely. 因为今天尊兄我相信你是第一次分享这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算是独家专访了，第一次分享你的生命的陈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神不单单是为他的国度拣选了你，也为你的家拣选了你。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相信大家已经欲罢不能了，因为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若你不想错过福音是如何开展在我们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的生命里面，然后成就了怎么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一生，那么你就一定要在这一周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上一回我们透过这个讲座知道了，大教会不一定强壮，但强壮的教会一定会变大。一个强壮的教会不在于他的出席人数，而在于他的服事和差派的人数。我们知道教会服事常常面临人手或者是志愿者缺乏的窘境。如何使教会有源源不绝的服事弟兄姐妹以及领袖的产生？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身板凳。什么是身板凳？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内容，曾牧师会谈门训的黄金标准。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许多全球教会呢都有许多常见的问题，可是最普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缺乏人手、志愿者和领袖。许多牧者常常会跟我说，我们的团队服事到非常疲倦，失去了热情，还是这一次我这个周末我同工没有出来服事，有些时候甚至领袖都会默默的离职。我们觉得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建立身板凳。在我们教会当中，常常听到这个字身板凳。所以一间强壮的教会呢，一定要拥有一个身板凳。身板凳呢，其实是一个体育术语。我记得曾牧师以前是一个体育记者，所以他热爱所有的一些运动啊、体育啊，他甚至更热爱棒球。这里有棒球迷吗？所以呢，曾牧师他在看棒球、看体育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其实建造体育团队和建造教会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多年前呢，他就把这个 deep bench 理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所以在体育界 deep bench 是什么意思呢？ deep bench 深板凳的意思就是不仅有强壮的一线团队，但是板凳上还有同样优秀的替代和替补球员。当一个球员受伤或状态下滑的时候，就能马上换上另外一个球员来替补，那支队伍就会拥有一个深板凳。同样的，在教会 Pastor Leo 就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他就说身板凳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教会的核心就是我们教会要有多层和多阶的领袖，要有多层和多阶的志愿者，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新领袖，还有青少年要不断的增援我们的长辈。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教会常常会找新的人来服事，找年轻人的加入我们的事工。在我们教会呢，甚至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很重大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个部门的目标是要建造三个团队。这三个团队当中，有一个团队正在服事，有第二个团队正在休息，然后第三个团队是正在受培训，还是培训新的团队。这样子，这三个团队可以同一个时间服事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可以开始有这个目标建造三个团队的时候呢，我相信其实教会的许多服事上的问题可以因为建造了身板凳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志愿者都感到疲惫、感到倦怠，还是有一些会默默离职。但如果你想象一下，你们有三个团队同样时间在服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采用一个三周轮制班，就是一个星期会分配一个团队。

0: 哪里可能有时间或容量去栽培其他人呢？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去培训多一个团队的话，那你现在资深服侍的人有时间去培训另外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我们有发现到有时候在教会可能志愿者就跟不上新的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的技能。但如果想象一下，如果有两三个团队可以一起服侍，那就有时间让资深的长辈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的是，当你开始建立身板凳的时候，那你们所有的志愿者、所有的同工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容量去提升自己，去让自己有时间去有休息的时间。那我要如何建造一个身板凳呢？Well, 最适合跟你解释如何建造身板凳呢，其实是 Pastor Leah 自己，因为 Deep Bench 呢是他的心血结晶。在我们教会的前15年，其实是 Pastor Leah 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培训其他人的。在前15年的时候呢，所有台上的讲道人，在小组当中讲道的人，都是 Pastor Leah 牧师在栽培的。那个时候他也一个人在建造我们的敬拜团，我们所有的青少年也是 Pastor Leah 去那里建造的，甚至是我们教会的媒体聚会操作都是他来管理的。在那个时候都是他一个人，但当他开始建造身板凳的时候呢，现在逐渐的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领袖被兴起来。当然在那期间他也是遇过许多敬拜乐团的人离开，态度不佳的人、领袖被迷失，可是那个同时 Pastor Leah 就得着了身板凳怎么带入我们的教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让 Pastor Leah 分享他如何建造
1: 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建造累代。我们的教会里面都存在着沉睡的潜能，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呢，又蕴藏着一个潜在的内力、潜在的能力。青少年人和年轻人是被你开发的资源，就像在自家后园里面发现了石油一样。我们用青少年建造身板凳要容易得多，这些沉睡潜在的青少年就是你教会现在的增援力量。箴言第20章第29节这样说到，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正是青少年会为教会注射新的力量，会为教会带来新的力量。那想要建造坚固的教会，就必须从年轻人开始。建造身板凳强壮教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青少年。那我们有六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青少年有时间与精力。大多数成年人或是太忙，或是可能压力太大，无法稳定的服侍，但青少年有时间，而且愿意学习新技能。第二点，青少年精通科技。牧师们想想一下，你可以让青少年到这个科技团队或是 ID 团队去参与服侍。你也想想一下，在家有时候我们电话不能够用的时候，我们都是找青少年，对不对？我的爸妈都会来问我说，哎，这个怎么样，我的这个不能够运作，你可以帮帮忙一下吗之类的。所以我们教会所有的科技、线上和社群媒体团队都是由青少年在服侍的。第三点，青少年思维活跃。年轻人会带来新点子，会为团队、同工和教会注入活力。第四点，青少年极具可交性。你觉得更容易门训及带领一个14岁青少年，还是40岁的成年人？14岁，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在箴言里面22章第6节这么说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五点，青少年的发展轨迹更长远。换句话说，青少年有长时间服侍的跑道。有些志愿者呢，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15岁，今年他们已经是30岁，他们已经服侍了15年，而如今他们还在服侍上帝。那第六点，青少年会坚持所学内容。一旦他们习惯了服侍的生活方式，即便工作或成家，他们以后也会想到，我还是要继续的、持续的服侍神。所以教会我们要一起建造青少年，因为他们是你的沉睡潜能，是一只未被开发的有潜力的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 our lives, in our family, in our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传承系列的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要来认识24节气当中的第20个节气小雪。农谚有一句话说：“小雪地丰年，冬雪是丰年。”这个意思是说，大自然的冰封其实是在孕育来年的丰收。 正如人生中那些看起来停滞、寒冷的阶段，往往也是深层积蓄跟转化的过程。小雪时期，天气干燥，气温偏低，是养生跟调整作息的好时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补、强化体力，早一点睡，然后可以晚一点起，顺应天地的节奏，让自己的身心灵沉静下来。 当我们学会在静中关照自己，在寒冬中储备能量，我们就不再害怕人生当中的冷，因为我们知道雪后总会迎来春天。今天我们要谈的，值得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一把成功的钥匙是：不要急着忧虑，傻瓜都知道如何无忧无虑的过活。那么，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如何无忧无虑的过活吗？稍待一会儿，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

的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过在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为着未来的不确定，为着家人、工作、健康而焦虑不安呢？最近雨虹老师周遭有许多陷入忧虑情绪的母亲，我们先来看看年轻妈妈们的烦恼。孩子还小，妈妈们的世界都曾经被健康这两个字绑住了。宝宝为什么不喝奶呢？他语言发展这么慢，是不是有问题呢？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会走了，我的还不会耶。怎么才刚生完病，又生病了？接着是托育、学费、医疗、生活开销等等，每一笔支出都像是一场拉锯战。那么进入中年阶段的妈妈们，更是升级版的烦恼了。青少年期的孩子情绪像是云霄飞车，讲话越来越顶嘴，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圈、手机、秘密。妈妈在孩子的生命中变得越来越透明，甚至于是一个让人讨厌的角色。你想跟他建立关系，他却关起门来说不要烦我。人际关系的冲突、学业压力，妈妈们常常在爱跟无力感中间挣扎。而年纪长一些的妈妈们呢，他们面对的是已经长大的成年孩子，但是啊，他们对孩子的担忧可一点也没有减少，因为可能孩子正在跟一个明明不适合的对象交往，身为母亲看得出其中的危险，却无能为力。另外，有的孩子成年了，甚至于已经远离了信仰，离开了神，妈妈只能在暗夜中为他祷告流泪。还有不容忽视的是，妈妈们也会担忧自己的未来。你也许开始担心自己年老时的生活，退休金够不够，如果我病了谁来照顾我啊？孩子那么忙，他们还记得我吗？那么这些忧虑呢，其实会产生一种很具破坏力的副作用，也就是灾难性想象力。它会让我们夸大问题，把还没发生的事情想得很悲惨，然后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久而久之，我们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母亲？这些想法让我们变得很平庸，害怕冒险，不敢对未来有梦想，因为怕失望。我们也预设孩子不会变好，婚姻不会改善，未来不会有出路了。于是我们画出了一个变形的未来跟暗淡的结果，让自己陷入更深的无助。但是亲爱的妈妈们，忧虑其实啊不过是浪费时间的坏习惯，因为思虑不能改变现实，但是却可以摧毁我们的盼望。

我们都明白忧虑的感觉，但是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吗？忧虑本身所带来的损害常常比那件我们所担忧的事情还要大哦。因为所忧虑的事情有 90% 以上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医学告诉我们，长期的忧虑会导致失眠、消化不良、免疫力下降，甚至于引发忧郁、焦虑症等等身心疾病。而在灵性上面呢，忧虑会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对未来失去盼望。在圣经马太福音6:27说到，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么当我们感到忧虑的时候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了解事实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来自于对未来的想象，而不是现实的真相。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吗？还是只是我脑中的假设呢？第二个，我真的需要担心吗？有一些事根本不值得浪费情绪，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数，就让我们全盘否定自己的人生。我们要学会分辨，这件事有多严重，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呢？第三，这样的忧虑是圣经可以接受的吗？主耶稣曾经吩咐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不是叫我们逃避责任，而是要我们信靠他，把明天交给他。那么我们要如何从忧虑中走出来，活出丰盛的生命呢？第一步是选择改变思考方式。当您陷入负面思考的时候，刻意的转向感恩的角度。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每天写下三件你感谢的事，不管多小，都会慢慢的转变您的内在氛围哦。第二步是做好预备跟调查。很多忧虑其实是因为我们对未知感到恐惧，与其胡思乱想，不如行动起来。例如你担心失业，就开始更新履历，培养新的技能。你担心健康，就安排一个健检，改善生活习惯。你担心孩子跟不适合的对象交往结婚，那就要为这段不适合的关系来祷告，求主引导我们的孩子做正确的选择。你担心孩子远离神，那么我们就更要来亲近神，祈求神透过我们来提醒孩子，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与慈爱。第三步是专精于你能掌控的领域。当您在某个领域有自信、有能力，您会更有安全感，不容易被未知所击倒。不要让自己成为忧虑的受害者，而是能成为行动中的得胜者。

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你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应许我们，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并不是指无风无浪的日子，而是一种即使身处风浪，心中仍有平安的力量。通常我们做事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嘛，要取得利益，或者是呢，避免损失。但是我们一旦开始忧虑了，就会让坏习惯这个更强大的力量掌控全局。忧虑其实是习惯造成的，无论是由父母那里学来的，或是个人本身就很擅长这个忧虑，但是这个习惯必须破除。问题是怎么破除呢？忧虑这个话题常常被讨论，但是我们发现无论资讯多么丰富，人们会继续做自己选择的事。唯一能够为他们带来改变的方式，是他们自动自发愿意选择改变思考的模式。神的话语是最好的起点，用心遵守，抓住神的应许，让你的内心充满有关的真理。当您的思绪又陷入忧郁的情绪中，要记得给自己喊停。您可以写一个停停卡，一旦开始忧虑，就拿出来提醒自己，停，不要再想了。然后背面可以写一段圣经经文，例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不要想忧虑的事，那要想什么呢？在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话能够装备您抵抗忧虑这个坏习惯。例如可爱的就让我想到我们家可爱的猫咪，所以雨虹老师非常喜欢看有关于猫咪的视频，能够让我哈哈大笑，卸下忧虑好一阵子呢。亲爱的朋友，若您愿意信靠，选择行动，选择让思绪对齐神的话语，当您这样做，您就会发现忧虑再也无法绑住你，您将活出自由、盼望与丰盛的人生。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您心中有光，灵里有平安，人生有方向。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女士师底波拉的出现看似一次因男性领袖失职而被迫补位的例外，却恰恰证明了在上帝的眼中，女性同样可以承载神圣的呼召与权柄。在民族危难时刻，她凭着对神的信靠力挽狂澜，显示出女性坚韧果敢的一面，不仅超越性别的限制，也不断提醒人们，真正的领袖气质无关性别，只关乎信心、顺服与担当。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三章一到三十一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三章一到三十一节就讲述了神他先后的兴起了俄陀涅、以户和山家这三位士师的故事。士师记的第一章就讲到了以色列人未能顺服神，也没有把敌人赶出迦南地。第三章则讲到神存留这些仇敌好试炼选民啊，给他们操练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新一代以色列民长大了，他们虽然没有经历攻占迦南的重大战事，但是呢要去完成征服全地的这个使命。在他们的土地上仍有很多亟待胜过的拦阻，对付这种拦阻，那么就成为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神也许在你的生活中留下一些障碍，用以培养你对神的信心还有顺服。这些障碍呢，可能是憎恶你的人啊，困难的情势，又或者是你所不明白的问题等等。以色列人看出和当地人相处会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不过当地人对以色列民很有吸引力，那么很快的选民就和当地人通婚了，并且去叩拜异教的假神了。你看，神曾经命令禁止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色列人既然是把假神接到家里头，那么就逐步效法外邦不道德的习俗了。大多数的选民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拜偶像的，只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之外加上拜偶像。那么后来，他们就渐渐的全神贯注的来去拜异教之神了。我们也同样面对类似的危险的，我们和不认识神的人做朋友，可能就会使我们染上这个不良的习俗了。我们和不信之人做朋友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呢，不可以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更不能够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大多数的迦南人他们都拜巴利，他们常常把巴利呢铸造成公牛的一个形象，象征能力和丰收啊，代表农业之神。那么亚舍拉是巴利的配偶，她是海上的女神，人就用木柱刻成像来去敬拜她。那么当迦南人遭遇饥荒，他们就认为啊是巴利发怒，用不降雨来去惩罚他们。那么考古学家呢就在以色列地就发掘出了很多巴利偶像。我们难以想象选民竟然不敬拜耶和华，反而是愚昧的去拜那些木头、石头或者是铁所造的偶像。可是当我们不敬拜神，反而崇尚其他的活动嗜好，或者是把某些事情看得比神更加重要时，也就犯了同样的罪了。我们的偶像虽然不具有木石所雕刻的形象，但是本质上呢却和他们是一样的。俄陀涅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一章十三节就说到他自告奋勇啊，率领军兵去攻打一座坚固城。那么第三章则说他带领以色列全族悔改归向神。他有世袭的属灵渊源，他的伯父加勒对神呢有坚定的信心。俄陀涅做士师时领百姓归向神，脱离了美索不达米亚王他的欺压。可惜俄陀涅死了之后，选民又随从当地人过那种犯罪的生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这句话呢也用在基甸、耶弗他、参孙等其他的士师身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指人在肉体、灵性和精神上的力量呢有短暂的增强，这是神预备人从事特别任务的时候所发生的不平常超自然的现象。 摩押人、亚门人和亚玛利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住在迦南地东部及东南部，彼此临近啊，骁勇善战，惯于掳掠。这是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上初次受到迦南之外的民族所攻击。以户呢，他就刺杀了摩押王伊基伦，这是一件很奇异的事情，但是却教导我们，神能够创造我们，也能够随意的来去使用我们。在以户所处的时代，左手便利被视为是缺陷，以户的弱点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神他仍然使用他，使选民来得胜，拯救选民就脱离了摩押的欺压。用赶牛棍打死600非利士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武艺。赶牛棍呢，它是一条长棍，一头钉有尖锐的铁钉，另外一头是平滑的铁片，尖端在耕地时呢用来赶牛，那么平滑的一端则用来清理农具。考古发掘出的赶牛棍呢，有的就长达2公尺半。以色列人在遭遇危险时，很容易的就把赶牛棍当作武器来去使用了。那么山家他就是使用了赶牛棍来去杀敌的。今天在中东呢，人们仍然用这种赶牛棍来去赶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看士师记的4章1到3节经文记载，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以户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他们又要开始受苦了。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迦南王的大将军西西拉，他手下呢有900辆铁战车。这些铁战车让以色列人感到很恐惧，因为他们呢是没有这样的装备的。耶宾欺压以色列人长达20年之久。好，士师记的4章4到5节经文记载，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好，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位以色列的妇女底波拉，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她是女士师，又是女先知。底波拉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士，神兴起她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于是呢，底波拉就召来以色列的大将军，吩咐他准备干活。这位将军呢没有尽本分，他应当是出兵抵抗敌人的，把以色列人从奴役中给解救出来的。好，士师记的4章6到8节经文记载，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如果有哪一位将军是娘娘腔的话，那一定是巴拉，他应当是带头打仗的，可是呢，他却躲在了女人的裙脚边，除非底波拉和他同行，否则他不愿意去上战场。巴拉觉得如果有女先知同行，那么他才会打胜仗，所以呢，难怪神在那个时候使用一位妇女了。好，士师记的4章第9节经文记载，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 底波拉就答应了和巴拉同赴战场，但是提醒巴拉，得胜时呢，得荣耀的是女人，而不是巴拉。底波拉她是一位直率的妇人，她一心要去解救她的同胞。巴拉呢，他就召聚了将士啊，准备就绪，要出兵迎敌。那么最后呢，神就使他们来得到胜利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四章十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

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底波拉为将军巴拉所设计的战略方针呢，对以色列的胜利就起了决定性作用。底波拉他埋伏10,000军兵在塔伯山高地，对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及士兵铁军被引到基顺河平地时，以色列军队呢就突然偷袭。西西拉军队因基顺河的突然泛滥，他们就不知所措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乘势击败他们。敌军很多士兵被激流给冲走，那么剩下的就被刀所杀。你看，在神面前再好的铁器也不过是玩具，对神的子民来说再锋利的刀剑也不过是稻草。那么通过这场胜利呢，以色列百姓就经历了神的救赎，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神的选民。好，士师记的4:16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巴拉他带领以色列军队就把敌军全都给歼灭了。士师记的4:17经文记载，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好，夏所将军西西拉他就逃往了和国君交情深厚的西百他的家中。那么战败的西西拉呢，疲乏沉睡，那么就充分表明他逃跑时已经魂不守舍了。他企图靠人的交情来去保存他的性命，但却彻底失算，反而在此来遭到暗算。所以你看，只有神他是我们患难之时的帮助，他是安全的避难所。那么正像耶利米书的17:17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好，士师记的4:18-21经文记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好，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了，但是西西拉他还想保命。显然迦南人呢没有侵扰基尼人，所以西西拉他就相信他藏身在基尼人中间是安全的。于是呢他就躲进了西百的家中，那么西百的妻子雅意他就尽心去接待这一个疲惫的战士，他的殷勤就得到西西拉的信任了。那么当西西拉他睡着时，雅意他就用帐篷的橛子锤子就杀了他，就救了以色列人了。好，士师记的4:22-24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好，那么士师记的4所记载的就是底波拉的故事。在当时呢，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落在黑暗的阴影当中，那么底波拉、巴拉、雅意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的北部，神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了。好，在士师记的5章，底波拉他就用诗歌

0: 来去颂赞神，他也回顾了整个事件。我们看士师记的第五章，我们先看一到五节，经文记载，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好，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底波拉在诗歌中就表白，她不过是个以色列母亲，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领袖的。她之所以成为士师，这完全是神的拣选和安排。底波拉她是优秀的士师之一，她的能力比俄陀涅还要强。那么当女人掌权时，多半是民族衰退的记号。当时呢，是选民衰败软弱的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没有胆识的将军巴拉啊，一个娘娘腔，不想站在第一线。其实呢，巴拉他只想待在家里头，他不要打仗。底波拉就答应与他同赴战场，那么巴拉呢，他才愿意出征。这就好比有两个人在公园散步，看到一位妇女在传福音，一个就说了，让女人这样传福音真是丢脸，我不同意，这女子不该这么来做的。好，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了，我同意，这是很丢脸的，不过更丢脸的不是女人在传福音，而是没有男人在传福音。其实呢，底波拉并不想离开她的家庭的。当时耶宾他是迦南王，神把以色列呢就交在耶宾的手中为奴。当神拯救的时刻到来时，巴拉他是以色列的大将军，但却不愿意出兵。那么即便如此，神他还是让选民打了胜仗。虽然胜利了，但是对巴拉来说却没有留下好名声。那么胜利之后呢，底波拉和巴拉就作歌去称颂耶和华，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诗歌之一。士师记的五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在亚纳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伊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好，那么诗歌里呢就提到了山家，他是用赶牛棍的士师，那个时候呢是道德败坏的年代，当时行走在主要干道上是很不安全的，人们呢一般都走这个小路。底波拉他处在一个目无法纪的时代，他对这一切呢很清楚。啊，接着他提到百姓中没有领袖，掌权者不好好治理，没有男人出面领导。底波拉他是一个母亲，他有母亲的胸怀，他坦率地表示不想当领袖，但是没有男人愿意去担起这个领导的责任，这真是挺可悲的哈。他希望下一代比他好，那么为着这个理想，他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了。当全国背弃神的时候，底波拉他就挺身而出，他就担起了领袖的责任了。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八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人他们是背弃神的，那么这和今天是一样的，不过当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多神论者，他们开始拜许多偶像了。那么今天呢，同样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底波拉他不愿意让他的儿女在这样的环境下去长大，于是呢他就只好成了士师。很多人以为只要平平安安地活在罪里边就可以了，他们却忘记了诗篇的85篇第10节诗人所说的， 经文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今天呢，平安和公义已经不相往来了，这两者根本不可调和。有趣的是，神不让我们安逸地活在罪中，神也不让以色列人这样的来过日子。还有以色列呢，没有防卫的能力，面对敌人他们手无寸铁。底波拉就唱到说，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他们是孤立无援的。好，士师记的五章第九节经文记载，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还好呢，情况没有那么糟糕，选民中还是有一些敬虔的官员的。底波拉让选民知道他会全力的支持敬虔的首领，他不喜欢那种心中没有神的那种懦夫。好，那么这节经文和百姓因耶宾的欺压而发出呻吟叹息的光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可见呢，把自己奉献给神，不仅能够使人克服罪恶势力的压迫，也能够使圣徒之间充满着爱。好，士师记的五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好，城门呢是群众聚集的地方，那时呢群众聚集谈的不是家事，而是神公义的作为。好，士师记的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底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好，底波拉他四次重复，强烈督促自己和百姓提高属灵觉悟。无需在此重述罪的势力何等坚固地扎根在人性和社会的结构中，以色列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已经证实这一点了。圣徒呢，应该时刻的警醒，防备撒旦趁着我们懒惰放肆而伸出他的魔掌。主耶稣他也多次强调属灵的警醒。关于末世的教训或者是天国的比喻呢，警醒是首要主题。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十三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那么以色列得胜之后呢，底波拉再次要巴拉去发号命令，但是巴拉他还是不肯，那么底波拉呢，他只好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今日世界，教会里常常是女多男少，不知这是否同样说明，纵然女性被轻视，被称为弱者，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宝贝。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Hey John，最近呢，我们处理了一系列网友问的问题，都是跟小组有关。不过我觉得今天最辛辣，好，就是说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在小组里面实在是很美哈，实在太不合了，所以那个不合到最后就是觉得说不行，我要换小组。那你们可不可以换小组啊？你觉得你对换小组的看法怎么样？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小组教会的逻辑其实是不鼓励换小组的，因为这样换小组通常会给人家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他一直在游走不同的小组，没有办法尾声。
1: 是，
2: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今天想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向哦。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第一个，小组主要的目的其实在谈到的是肢体生活，又或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一个教会里面通常会有很多小组，而且小组都不太一样，会根据他的小组长的一个风格跟个性哦。那一般来说，通常一个人怎么样进入到一个小组，或者是怎么样落户进到一个小组的生活里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如果他是从崇拜加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新朋友，那通常我们大概就是拿到这个新人的名单，就会为他安排一个我们觉得可能是在地理位置或者是工作内容性质比较类似的一个小组，来让他可以进入到小组的肢体生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带他来的那个朋友本身就已经加入在小组里面，所以呢就是跟着带他来的那个人进到他的一个小组，然后去融入在这个小组的生活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小组的风格特质也都不太一样，都是跟着小组长的比较多的这个人格特质会有主要的关系哦。那是不是一个小组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1: 应该很难吧。
2: 那比如说今天哥哥带着弟弟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哥哥带着弟弟进到他的小组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兄弟之间可能也不一样啊。
1: 是是，
2: 但是我们其实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小组的可能性，可是一旦当这个人落户之后，好像就变得没有选择。如果他在挑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是有状况的。所以我要提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是我在观察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的教会哦，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知道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学英文啊，学数学啊，家教也好，学音乐啊，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其实也有一个适不适合一个 chemistry。 所以我们知道光是一个孩子是否是这个钢琴老师适合每一个孩子，这个英文老师是否适合每一个孩子，其实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老师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觉得不一定是那么适合，我们再挑另外一个老师，再选另外一个老师等等的，也都有这个可能性。可是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我带着一个我的好朋友来，那去到我的小组的里面，那这个小组长其实跟我非常非常的合，可是他的个性不一定适合他。所以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时候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最后要换小组，可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压力，他变成最后是换教会。他要换一个信仰的群体，其实只是从小组的结构里面改变，可是呢因着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大家看或者是所贴的标签，所以他被迫最后是要换一个教会，反而是比较容易的。那我想从一个牧者的角度，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应该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我有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所以他后来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一个新朋友来，他其实鼓励什么？他鼓励是能够去关心他的小组长都来关心他，就好像是那个你知道那个 NBA 啊，或者是这种free agency 啊，大家都来挖角嘛，这个就是这个大咖进来，这个是比如说这个 KD 啊 ，Kevin Durant 啊，
1: 大家都来抢啊，大家都来抢了。
2: 那你说哈，以一个新来的朋友，他突然来，大家都对他非常友善，而且大家都来邀请他，那个感觉其实越多人关怀他，绝对是加分啦。那当然我们以前是会有一个这种不要踩到我的线啊，这个是我的小组的人，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把这个主导权，我觉得那个牧者这样跟我分析，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我们教会自己教会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可以来思考一下。他是说啊，你就让这些很不一样的小组长一起来关心这个人，然后让这个人最后来决定哪一个是最适合他的一个小组。那我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从任何一个牧者的角度到弟兄姐妹，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这个小组，可能也不一定任何，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在小组里面有冲突啊，可是他就觉得说这个整个的互动对他来讲好像没有太大加分的意义，难道他就停止不去这个小组吗？然后就没有别的小组可以去吗？我想这一定不是我们最终的，我们更不会想要他离开这个小组去到别的一个教会哦，为了因为要解决这个小组的一个牧养的关系哦。所以我只是把这个东西丢出来，我是觉得是可以换小组。
3: 其实说真的，我的立场呢，我的教会跟你的教会其实是一样，其实我们也是很接受人换小组的。那其实有几个原因，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小组里面，可能在这个小组里面的组成分子跟你并不一定那么同质性。像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单身的姐妹，可是她去到那个小组里面都是已经已婚的有孩子的了，那她就觉得说她好像跟不上这些妈妈经和孩子经，所以她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谈孩子的事情，她好像就不融入。或者是她可能在职场当中，可是她是个弟兄，可是小组里面全部都是婆婆妈妈，他们都是家庭主妇，就比较难聊，所以她就想要换小组。这个我们是完全接受的。那我们教会呢也比较特别，我们的区牧们每个区牧都有他各自的喜好，有的人是早上5点要起来晨祷，然后他的小羊也都跟着他5点起来晨祷，有的就是要属于内在医治，就要帮他的这个人都要医治释放一遍，有的就是很重视婚姻家庭，他自己可能也有他自己喜欢的属性，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更适合哪一个牧区，那我们其实都很接受他，因为这些同质性的关系，因为这些牧区的关系，因为这些适应的关系，它都是可以调整，那没有问题，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这样。只是 John， 我们现在试着来想想看说，说有些教会为什么不让他们换？那我觉得大概有三大原因。
2: OK，
3: 那我们试着理解别的观点。那我也觉得，当你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去理解说为什么，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是不鼓励、不赞成，那么大概是这个原因。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希望你能够好好去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一不和一冲突的时候
2: 就要换环境
3: 走，对，一走是比较容易的选择嘛，就走，可是其实走很容易变成一个习惯，到最后就是走
2: 换小组也会变成习惯，
3: 换小组也变习惯，换教会也变习惯，那他不希望你这个变成习惯，就会告诉你说我们坐下来谈。其实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其实纵然是有些人他们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受伤，其实我都会鼓励他，我就说坐下来谈，然后呢，能够把真实内心里的感觉说出来，就算你真的要离开，你要得到他们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鼓励你要去面对这个冲突。那第二个是，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大家有情感，你一换了之后呢，其实很多人也会很受伤，因为他们也还是很在乎你嘛。
2: 是是是，
3: 可能也许你跟小庄不合，或是你跟某一个人不合，我看到就觉得难受啊，我看到就真的觉得不舒服啊，可是你可能不见得是跟每一个人都冲突，其实还是会有些人是很爱你的，他们是很不舍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这个情感的连结还是很深的。好，那所以你一走的时候呢，哇，其实那个伤害是很大的。好，那这个我们也明白。好，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好，那这个原因就比较特别了，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你是个 trouble maker， 然后你在这个小组里面呢造成小组的损失就好了，不要跑到每个小组去，在每个小组里面都点个火。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啦，就是说你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个小组里面已经搞得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了，不要再去别的小组里面造成更复杂的问题了。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觉得某些情况下我真的是觉得换小组可能是好的。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你们当中是有感情的，好，譬如说你们谈恋爱，
2: 好，最后分手了，
3: 分手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小组里面解决。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2: 那通常我都会是建议弟兄得离开。
3: 为什么？
2: 因为 我通常 在小组里面，我通常的教导是在你们交往的时候，你要预设，当然我们期待交往都会进入到婚姻的里面，但是也要预设是说交往有可能你们最后的结论是说我们两个不适合彼此，那有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如果在同一个小组里面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那我通常就会事先跟弟兄讲好说，
3: 是是，
2: 因为对于在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其实可能对于姐妹来讲，要需要比较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熟悉的环境，做一些的医治跟，
3: 对姐妹的体贴，也是弟兄的绅士风度，好，也是我觉得弟兄如果有这样的身量，能够多承担一些些，所以弟兄来转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说真的，在某些情况下面，那些人际关系太纠葛太复杂，有些时候并不是不要处理跟不要解决。但是有些时候暂时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时间缓一缓，我们讲说事缓则圆，有些时候时间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所以暂时让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空间的距离，有一点点时间去面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其实说真的，我可以体会到有些教会他们有他们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些原因也是一个合理的原因，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多时候给彼此一点点空间，然后给人们一点选择的自由，其实是好的。
2: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组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多元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每一个小组其实不一样，他我觉得他的 focus 他的专注他的焦点跟他的特质都有很多的不同，这都是好的。所以不适合一个小组其实也没有特别一个原因一定是所谓的冲突，而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适合。那就像有一些人他喜欢真道教会，他喜欢台北灵粮堂，他喜欢新店行道会，喜欢复兴堂，喜欢101，喜欢很多这些，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那个就是一个 matter of preference， 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所以我觉得我也不会太在这个上面说，哎，对不起，这是你的家，那你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背叛了你的家。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那我觉得是要让他有一个归属。其实当他在这个家卡住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要去帮助他厘清他生命一些的困难跟问题，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其实我们是可以主动来帮助来协助去引导他可能进入到一个更适合的小组，或者不管是在个性上面，或者是在一些他们所这个群体的一些的负担当中可以更契合的。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我们的落户方式其实也是很 random， 就意思是说等于说你就跟着你带的人去，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在专门负责小组新人 名单的一个人就分发了，就说他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认识跟了解，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规划。可是当我们认识了解之后，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一个人谈谈谈啊，你应该要去跟这个人谈，哎，你去找这个人，他会就特别是我们在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教会有很多的成人，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这些人是非常有经验的，甚至已经很可能是算是资深哦。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叔叔谈一下，你要去找那个阿姨谈一下，其实这个就是家嘛。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我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的丰富，第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也是因为不管是做领袖的包括小组长也好，或者是一些的区牧或者是所谓的牧者，他还是会有一点失落当一个人没有选择他。那我也要说的是，其实
3: 会有被拒绝感，
2: 对对对，
3: 对领袖来说也有被拒绝也有被伤害的感觉。
2: 那我必须要说，其实你知道在我早期在我们灵粮堂的青年牧区，其实我们有所谓的训光牧师、信州牧师还有我，那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牧养方式也很不一样，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棒的互补啊。但是你也要能够胜过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没有被选择的时候，这不是我的价值的一个打击。我觉得当他愿意在我们同样的一个身体当中有别的牧者可以遮盖他，有别的小组长可以遮盖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习放手，学习成全。因为不要 弄到最后，其实他必须被迫离开这个教会，去寻找他的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就觉得其实
3: 很可惜啦，
2: 很可惜。但是如果最后是这样，我们还是从教会的角度还是要放手，也要祝福啊。嗯，因为这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是基督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我也不是头，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更健康的来看待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那另外一个，从小组长的角度来讲，其实你也会知道说有一些人真的不好带，那不好带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个性就是摩擦。那坦白讲，我们的尾声说真的其实还是可以有一点选择性，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是另外一半，那没办法，你就得磨，然后在神的恩典当中盼望我们的婚姻是越走越顺。可是其实在小组的关系的里面，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小组长可以释放他其实去尝试不同的小组，有一些的磨不一定是他的生命的问题，而是两个人的个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彼此成全了、其实那样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彼此成全，其实也不需要让，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小组长真的也很特别辛苦，其实在针对一两个弟兄姐妹，其实真的会让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挫折、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关心其实那个互动其实是那个其实也是蛮让人难过的、就有些时候我带的一个同工跟我就是可能很大的拉扯，可是一信中哥一来带哦就很顺。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要能够胜过我的不安全感之后，我就会得到释放了，那我就会轻省很多，那我就专注在神量给我可以去牧养可以去影响的这些的羊身上、那我不能的我也感谢神，因为有别人可以来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思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做小组长做牧者也好，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牧养群羊。所以我常常给一些牧者一个劝勉，我说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做牧羊犬就好，牧羊人就一个，就是耶稣。那牧羊犬就是把羊聚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呢，今天我们都是一群牧羊犬的团队，在帮助所有的群羊归向大牧者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为父的心，我们都是父亲，其实我们清楚知道哪一个环境是适合我们的孩子的，他真的不一定要在我的下面、他不一定数学要我教，音乐要我教，英文要我教，网球要我教，篮球要我教，我觉得不需要啊。因为坦白讲那个给我们父亲更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可以来教这个，那有很好的家教，有很好的钢琴老师，有很好的什么，有在，然后在教会里面，现在他们也都进入到所谓的青年团契，他们有很好的辅导哥哥跟姐姐，有的时候他们跟他们讲还比我们直接跟他们讲一些东西容易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只要从一个为父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其实那个冲击其实没有那么大。
3: Amen。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带来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区牧们，就是说换不换小组，这个要从小羊的益处来谈，在哪里对小羊最有益处，那我们就要让他在哪里能够成长。那么另外一个事情是你谈到了怎么样子让这些牧者领袖能够有一个健康，其实我觉得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很释放的很自由的来牧养我们的小羊，好让每一个小羊都能够在最适合他们的环境里面成长，他在别的地方成长我们也为他开心。那我想要谈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生命中的母校有很多，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的母校，而每一个母校都是我们爱的，都是滋养我们的。我要说什么呢，好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呢在浸信会长大，然后我中学的时候呢在有聚会所跟锡安堂的背景的家庭聚会里面受洗，然后我后来来到一个真道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灵恩的，好，这样对圣灵敞开的这样教会当中，那其实每一个阶段的教会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滋养。我参加过很多不同的小组，这每一个小组的里面呢我都充满了感恩跟怀念。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纵然我们换了小组，让我们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信仰的群体，让我们能够带着非常感恩的心，知道说他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喂养了我们，陪伴了我们，照顾了我们， 我很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头来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不愉快，我们看见的都是那些美好的部分，是那些人们为我们付出，人们照顾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里面学习到的部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充满了感恩。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最好，你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找的可能不是最好，其实很可能是在每一个生命不同的阶段，神都把我们带到最好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个就是当时那个阶段里面神给我们的最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里面面对每个信仰群体都会是非常喜乐跟感恩的。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委身。我觉得委身这件事情不是代表那不是一个瑕疵，也不是一个限制，但是是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你也可以学着委身参与在其中。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会是很棒的部分。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3: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
5: 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 ，Ian， 其实我们一直谈到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帮助孩子独立，父母亲怎么样开始放手。可是这个放手好像不是他们长大成熟成家立业我们再开始学习放手，其实这个放手其实是要很早就开始学，而且是一点一点的放，然后在不同孩子的不同的季节当中就开始放，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独立发展的空间。你怎么看这个主题？
1: 是，我觉得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让他们能够去管理一点点零用钱。其实这些管理零用钱，我还记得当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有一个邮局的存簿，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政府都会鼓励这样子，就是在国中生就会让你有这个邮局存簿，其实是养成你有一个储蓄的习惯，那你也开始在对你的金钱来负责，然后随着年纪的长大，你开始有一些时间上面运用的自由，好，甚至当今天社会当中怎么用3C产品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孩子在一步一步学习独立的过程当中。那小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朋友都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朋友，可是长大的时候他们就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他们去学习去选择。那当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华人的父母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哎，我告诉你，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那其实说真的就是说，我要谈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当说这个事，以前我小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觉得很生气，就觉得这是很倚老卖老的一句话，那可是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论点我觉得很特别。他说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在一起。他说就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厉害，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看得很对，然后呢，可是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在一起。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个员工进到一个公司里面，然后这个公司呢，老板什么都会，什么都很厉害，哎，到底这样的为什么还需要员工，对不对？哦，然后他什么都会，这个那个员工不管提什么意见，最后都会被他打枪，而也证实这个老板讲的真的都是比较对。他到最后，你讲这个员工会怎么样？就是很没劲嘛，对不对？因为在公司里面什么都不需要，
0: 反正就照你说的做就好了。
1: 对，他说，但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公司里面，我们都会希望那个老板是会愿意听我们说，愿意给我们尝试。然后愿意给我们犯一些错，其实通常很会用人的老板就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通常那些真的很成功的老板，他大部分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听别人的意见，让别人有去尝试跟发挥的空间，而不总是凸显他自己，他能够让那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人下面工作。其实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爸爸妈妈就会点头，因为爸爸妈妈都有职场的经验嘛。那回来讲，面对青少年孩子不也是如此吗？当青少年孩子就觉得我爸爸妈妈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可是我就觉得不快乐啊，跟他们在一起，我都没有任何可以尝试的机会。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青少年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当他总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尝试的机会的时候呢，那他就会导向最能够做他的那群人，也就是他的同侪们。那些同侪就是不管他怎么烂，他怎么差，他怎么坏，好，他也不在乎他会面对到什么后果什么惩罚，但是那些人会让他做他自己。所以当我们不愿意让孩子试着给他们有适度的空间去尝试去学习去犯错的时候，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导向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以致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接纳他们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真正能够做自己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当他在这个家里面，他从小到大，他就算他都很乖，他从来都没有违逆过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说真的，有很多从小到循规蹈矩的人这样长大，可是他突然人生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浪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倒下来了。或者是说，当他自己走进到婚姻跟家庭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副作用的，因为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就是我是对的，我是好的，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在面对。所以其实为了孩子的好处，也许我们不应该选择这样的方式。
0: 其实讲穿了，为什么父母亲不敢放手也不愿意放手，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0: 神会在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是为了要诱惑人跌倒吗？犯罪吗？其实我们其实清楚知道，那个分别善恶树所代表的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其实神渴望跟人建立的是一个爱的关系，在那个爱的关系当中，人必须要能够做选择。神允许人在选择当中犯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能够选择违背神，其实我们对神的顺服不是真顺服。
1: 是，
0: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不爱神，其实我们对他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啊。很多的时候，刚才你讲到那些在家里面都所谓的乖乖牌，其实他不是真的完全的顺服。有一种叫做什么？我在你的空间跟范围当中，我照着你的法则走。可是，一旦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其实带的是一个外在的压力在约束他。可是有一种，其实包括我们在信仰当中所经历到的，其实不是一个外在压力捆绑我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在更大的一个力量，就是神的爱激励了我。所以我可以拒绝诱惑跟试探，不是因为我不能做，是因为我在乎我跟神的关系，我在乎爱我的神。所以 我要表达的是，其实父母亲很多的时候尝试要把我们的价值观跟看法投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可是其实说真的，他要能够真的接受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看见，其实是透过什么？是透过关系。那个关系其实是某种程度，其实你要相信孩子，信任孩子，或者是信任神，到一个地步是说，孩子，你有可能会犯错，但是我即便知道你有可能会犯错，有可能会面对到一些冤枉路，可是我相信在基督里没有所谓的冤枉路。当孩子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知道他在做决定，可是父母亲是在旁边接住，那个接住不是掌控的接住，那个接住也不是来擦屁股的接住，那个接住是陪伴他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季节，不管是春天夏天，又或者是秋天跟冬天，又不管是高峰或者是低谷，要不管是成功或者是挫败。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当孩子一路是非常顺的，或者是说在那种很顺境当中，其实的陪伴跟孩子走过死因幽谷，或者是那种逆境当中，父母亲的陪伴其实所延伸出来带出来的一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当中那种陪伴，孩子就觉得说，你爱我是因为啊，我都做对啦，我都考100分啊，我都进到好的学校。其实他某种程度他不太确定，今天当我失落，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让我父母亲，他挫败感对他来讲那个打击很大。因为他觉得他可能会失去的不只是他的自己的成功，还有他父母亲对他的爱，因为他都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有条件的。所以 我真的要鼓励父母亲，怎么样其实是允许孩子犯错，而且允许孩子在犯错当中自己面对他的结果。当然你会来帮助，可是是在孩子承认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定义爱你的孩子，我很推荐这本书。其实它就是讲到在父母亲的角色当中，我们怎么样不是进去承担孩子的结果，然后说这是我的问题。 No, 孩子，这是你的问题，但是在你的问题当中我非常愿意来帮助。可是问题是这还是你的问题。
1: 是
0: 以至于他在这个每一个跌跌撞撞当中，你就发现他学习什么？他学习一个承担力，学习一个独立性，学习一个我知道我可以做决定，我是被赋予能力的，我是被信任的，可是在这当中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一个人的。即便面对到我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困难或者是负面的结果，我都知道父母亲一定是支持着我，陪伴着我的过程当中。
1: 我觉得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在定义爱我们的孩子这本书里面讲到说，这是你的责任。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人生是他的责任，就像好像在我们台湾这个孩子读书好像有时候变成父母的责任，就这也是在提他要把他的责任要尽好，过程当中为他的助力。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关，我去负他应该负的责任的时候，那其实就已经创文成为我们被情绪勒索的对象。因为什么样的人容易被情绪勒索？就是那些一直在为别人负起责任的人，那是他该负起的责任。就像情绪勒索是那个勒索者他应该为他的情绪负起责任，

0: 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他的不开心，我要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那其实那是他的事情，好，他要为他自己负起责任。那所以同样的，孩子，当我们去负起孩子的责任的时候，一方面孩子可能变得不独立，二方面很可能在日后这个变成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沟通的模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孩子，他其实循规蹈矩，他照着父母亲给他的，说人们都会说，啊，他好乖哦，你看他又读啊，高中读这个学校，大学读这个学校，研究所读这个学校，然后他也听爸爸妈妈的话，可能去考公务员，然后去考这个，去考那个，去做这个，做那个。那结束的时候，他就跟爸爸妈妈说：“都是你害我的。你知道当很多孩子说都是你害我，都是你叫我做这个什么事情。哦，其实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1: 他没有负起他的责任，
0: 他没有负起他的责任，这是他的人生，他应该要去做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很多的父母亲，我也看到很多的父母亲在这个孩。”当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知道，其实说真的，就是让孩子负起他该负的责任，我们在旁边来陪伴他。那为什么父母亲放手这么难呢？其实关键跟不确定有关。放手我们就觉得失去掌控，失去掌控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子，就不确定，所以我们就试着想要去 control， 我们试着想要去 control 他。那可是 control 其实不健康的，
1: 是，
0: 你知道，而且当你想要试着想要去 control 的时候，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是很疲惫，是你的心力会很耗竭，而且其实很容易你就跨越那个界限，就开始有一些不健康的沟通方式，就会一开始并不是我们刻意要去掌控，但是就越来越多，就说总之你就是听我就对了，好，
1: 我很破坏关系的，
0: 对，就是我就是为你好，就是你知道是那是一步一步走到那里去的，就是说当我们一直想要我们里面有个恐惧感。其实真正需要面对是我们里面的恐惧感。你知道很多在我们华人的父母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感，就是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你不能够有一点落掉，而且最好你还缩短它。好，
1: 赶进度，
0: 对，赶进度，最好我在
1: 不要输在起跑点。
0: 对对对，我最好高中能够少一年，我大学能够少一年，这样更好。然后这每一个，那其实说真的，有很多时候，很多的学习是需要。挫折是需要一个经历，是需要一个过程去学习的，它不是就是像工厂流水线这样的，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就是人不是个机器，你可以就是这样子输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就产生什么东西。其实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很多很多，他在找寻自我，在慢慢建立自我的价值观，他在想父母亲教导我这样子，可是我自己想要去探索，我自己想要去经历，然后慢慢形成我自己的看法。那当父母亲给他一个正确的教导，然后他在人生当中他也经历，他发现父母亲所说的对的时候，那么父母亲所教导他的价值观就真正的成为他自己里面的价值观跟信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允许孩子有这样子的经历去验证，在这个生活当中去验证他就会去经历到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父母亲就会这样讲说，他们从很多专家那边学到的东西，就告诉你说，哦，我告诉你啦，你这个3C 产品你要怎么用，好，那个孩子其实还是会去想去挑战这个权威，说我觉得我可以自律。其实何妨让孩子试试看他是否真的能够自律，有些时候他真的能够自律，他会用他的方法来自律，有些时候孩子真的能够读书，用他的方法来读书，有些时候孩子不行，当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来检讨看看，我们再一起来谈谈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进。华盛顿邮报呢，好，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调查研究，他就说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亲呢如果过度的干预，过度的参与，孩子就会出现学习倦怠，会有无力感，他的情绪会有问题，他会有焦虑跟忧郁的问题。所以即使这个父母亲什么都对，这个父母亲也很爱他，然后可是不断的参与的结果，就是孩子就说，对，反正我就是无能为力，我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参与，我没有办法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那我何必呢？你知道他的学习就失去了动力，他就有这些焦虑跟忧郁的问题。那不确定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他会不断的加东西进去，我还是要学音乐，不能够输在起跑点，他开始要学英文，好，他开始要学电脑，他开始要学写程式，他学机器人，他要运动。你知道在这种不确定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给孩子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然后没有一样事情 对他产生了兴趣，他觉得他生活当中，你知道，我觉得今天的孩子比起以前的孩子要忙碌很多，嗯，然后我去那个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在那个林口那个地方，有些那种透天厝，就是那种独栋的房子，然后就看到有小朋友在那个路上打羽毛球，突然我小时候的回忆就回来了，小时候我们就是都是在马路上，那时候台北没那么多车子，就是在这边打球啊，打躲避球，甚至还在马路上面打躲避球，然后你就在想一件事情，就觉得说，哎，现在的孩子。比起以前不会有那么多自由的时间，但我们也不敢让他在街上，但是就是他们好像被父母亲排满了，今天要学什么，明天要学什么，后天要学什么。好，那其实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很容易倦怠。那我觉得怎么样子不要进到加法的人生当中，而是进到减法的人生当中，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做父母的最我可以给父母的一个最大的鼓励哦，就是其实花时间去认识你的孩子，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觉得我们已经够认识我们的孩子，又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做父母的这个阶段，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认识我的孩子，而且发现我三个孩子好不一样，他们的特质、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喜好，然后神放在他们里面的那种，就是好独特。然后就真的觉得说，我以前认为的认识，其实到他的青春期的时候，但 teenage years 又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我们把孩子在一个阶段的一个认识定型了。啊，你就是这样子啊，你就不擅长数学了，没关系啦。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会把我们的认识，把因着我们的认识，把孩子给框住了。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框架是来自于父母亲的所谓的认识，又或者是因为父母亲所谓的不安全感。刚才你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给孩子很多的补习，很多的才艺，可是问题是，当他特别对某一个东西有兴趣，我们又会担心了啊，不要那么快就专一专注，还是要有各样的发展。他比如说你帮他去画画，突然画出兴趣来，你会怕啊，这个艺术不能够吃饭啊，最不要。就我们其实是一群充满没有安全感。我要告诉你，父母亲是一群最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父母。所以我们就看旁边人在为孩子做什么，在补什么，在上什么，然后为孩子准备了什么。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先面对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花时间认识我们的孩子，因为最终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他是神的孩子。真正创造这个孩子的不是父母亲，是借着父母亲创造的，可是真正创造的是神。真正认识他们、晓得他们也是神。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我要说的是，你一生都会充满不确定感。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可是如果你学习从神的眼光看这个孩子，你就知道神最终会为他们负责。那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在我们的不确定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交托，因为最终要为他们生命负责的不是我们父母亲，是神。嗯，
0: John 啊，你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啊，就在我们两个创办的这个学校里面，卓雅在读书嘛。那我记得当时他要升国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讨论，因为我的孩子就是想要去读公立学校。其实说真的，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就已经很成功。今天比较多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这个当中的心得。我觉得每一个父母在这个当中都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胆的。我觉得不管是你或我，我们都很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来陪伴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心得。那其实在这个越来越放手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放手不是丢给什么，不是丢给空气，其实正是把它交托给上帝最爱他的天父，知道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天父比我们更知道我们孩子的一生，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的孩子，是他把这些独特的恩赐才干放在他们的里面，是他把那个独特的特质渴望放在他们的里面，是他呼召了他们，是他拣选了他们，是天父在他们身上有个计划，也为此而救赎了他们。所以放手是代表着把孩子交托在这个最爱孩子，而且创造他、呼召他、救赎他的天父的手中。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做朋友，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 每一个人都需要他的自我的潜能能够被发挥出来，他的自己能够被看见。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亲在爱孩子，在能干，在聪明，在正确，试着给孩子一点点空间，让他们去尝试，让他们能够在犯错当中成长。我相信当孩子回头的时候，他会非常感激父母，而且当他经历这些事情，他也会验证父母所教导他的一切是真实的，那会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价值观。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孩子之间有非常美好的关系。记得不要害怕不确定感，让主除去我们内心里面一切的恐惧跟害怕，把孩子交在天父的手中，必然非常的安稳。祝福你的孩子能够展翅高飞，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八月五号的时候，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今天早上，万峰老师终于说早上好了，不是早上不好啊。
0: 对，礼拜一就没那么好，礼拜三就好一点。
1: 好的，好的。那万众期待我们的万峰老师出现在早晨的直播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见识一下，然后经历一次狮子吼的绝世武功被震醒过来了没有？音量有没有调小一点呢？哎，早上呢？今天是八月五号，我八月有没有点过名啊？
0: 没有。
1: 那我今天
0: 可能昨天有，
1: 昨天没有，我记得。我来点名吧，有真妹，哎，琴弦老师上来了，木心老师也上来了，有幸福一号，还有谁呢？我看看，雅比该，西福月。刚强华根大树怡然世界聪明红艳桃子妹微尘甘肃王弟兄罗弟兄信望爱还有杨保罗还有白熊还有丰德。我其实哎，还有录音费，我其实有点担心白熊呢，现在每天都很早出现，我有点担心他的失眠状况呢一直没有改善。
0: 幸福一号也说做噩梦啊。
1: Oh.
0: 我老婆也说她做噩梦，她说坐过山车。我说这个过山车梦是典型的噩梦，就代表未来呢你不知道怎么样，就很担心。
1: 嗯，
0: 有些梦呢跑步啊过山车啊那些都是典型的。
1: 好。Oh.那梦境呢显示我们的潜意识啊，那可能你爱人的压力有点大，但是我们不要再随便解梦了，我们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0: 我以为你说约瑟他就想着那些弟兄在拜他、啊、
1: 我们在属灵方面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因为上帝没给我们这一方面恩赐，我们在心理学方面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们解梦就停到这，但是我们要为呢做噩梦或者睡得不好的主内家人来祷告。那欢迎呢，如果你有什么事想要在早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及时互动，那就赶快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我们说一说，也跟弟兄姊妹呢彼此打个招呼。好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来考考大家现在是什么时期呀？
0: 现在要谈约瑟，所以我就已经引入到了，但是文慧老师你就没看到，
1: 我没有这个背景、
0: 这个、因为呢这个时候呢在教会年历呢每一年呢它都有一个主题、嗯、一年是约雅各亚伯拉罕的约瑟，一年是大卫大概都是旧约，都是来来去去那几个人。
1: 所以现在是圣
0: 今年是创世纪。
1: 我说的是教会现在是什么节气？
0: 圣灵降临期，但是今年是甲年 A 年。
1: 哦，甲年
0: 啊，
1: 所以呢，讲的是创世纪的人物是吗？
0: 旧约，因为它是一个叫半连续诗的经课，就是一半的连续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1: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期待明年就到大卫了是吗？
0: 我忘记了。
1: 好的，那我们就好好的在今年这个时期透过呢我们的灵修呢来认识约瑟，那也想想在当中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去自我省察可以学习的。再接下来就是给耶稣的一封信，你写信没有？有没有好好的透过祷告把你的信呢告诉耶稣寄给耶稣呢？今天来讲喜乐，
0: 现在很多个国家的邮政都关闭了还写信。
1: 我说的是电邮嘛，我们的天父更科技化呢，走在时代的
0: 神收电邮啊。
1: 不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我们的神不收电邮，我们的神只要你祷告，哎，上帝就收到，甚至你没祷告，只是心中在那边默默的想着，上帝就收到，他永远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尖端。那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很有趣，喜乐，因为很多基督徒的标签都是喜乐，可是问题是也有一些基督徒怎么样都快乐不起来啊，喜乐不起来啊，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听听这位朋友跟耶稣说这个问题。再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昨天呢我们就说不常换头像的人呢是比较稳定的人，换句话说可能是一个老实人。那么究竟老实人是什么？
0: 我觉得就一个懒惰的人怎么老实？
1: 那你看万峰老师是不是老实人呢？
0: 是懒惰。
1: 哎，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懒惰人，他不换头像是因为他懒惰。是的，我们很多的家人也是因为懒惰。文慧就不是懒，文慧纯粹是我觉得那个头像代表我，我很满意，那就这样了。
0: 感谢神。
1: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我们要一起查考以赛亚书58章第3节，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赶快呢摆上第五空间，万峰老师节目最后会带领大家来为你守望的。好，今天还是要敲铃铛，说什么呢？哎，今天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是国际交通灯日。
0: 哦。那然后呢？
1: 为什么会有这个日子呢？是纪念世界上第一盏电力驱动交通灯，在1914年8月5号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启用。
0: 我去过
1: 啊，你去过啊？
0: 有交通灯的。
1: 是的，那你没想到吧？1914年，
0: 全个地球都有交通灯的了。
1: 但是在那个时候，1914年第一盏交通灯是电力驱动的交通灯，在克里夫兰这个地方启用，所以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国际交通灯日呢，就提醒大家，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日子，
0: 什么？
1: 是国家好日。
0: 好啊，就是生蚝啊。
1: 对。
0: 哦，好吧，那生蚝不是拉肚子吗？
1: 哎，不是的，有些人喜欢吃，吃得好就觉得很享受，吃不好就像万峰老师一样拉肚子。拉肚子。不过你提到拉肚子呢，我真的要说了啊，最近不是呢风风雨雨嘛，有些地方还淹水了。那么洪涝期间呢，水中有机物解呢，它的分解速度会加快，耗氧量会增大，容易呢促使鱼虾蟹因缺氧而死亡。而洪水来源也复杂，可能混合了污水啊、垃圾啊，甚至一些农业或工业的化学品，使得那些呢在洪涝当中、大水当中死了鱼虾蟹，很容易就发生了细菌性的病变，还可能受到重金属或者农药的污染。所以呢，千万注意不要洪涝之后，哎呀，看到了在水里的那些鱼啊、虾啊、蟹啊，就把它给捞起来。那你
0: 哎呀，以前以为呢他都冲上岸了，然后呢哇，天赐下美食啊，
1: 对，然后你就大吃一顿，对不对？得享美肴。错了，很容易引发肠胃疾病，重则有中毒风险。那即使呢你看到那些虾啊、鱼啊、蟹还在那边活蹦乱跳的，你觉得没事，你就把它呢给捞起来了，然后呢这个成为你桌上的美肴，可是它的体表还有它的体内也可能已经携带了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寄生虫这些病
0: 人。这些没问题，100度就可以了，你不要洪水以后还生蚝。
1: 我觉得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些病菌可能100度也烧不死的。所以呢，洪水浸泡过的鱼虾蟹，不论它死或活，都应该避免食用。这是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真正的宽恕。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1: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也许约瑟仍然怀恨我们，会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重重报复我们。”他们就传口信给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之前曾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你要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神之仆人们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了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哪，我们是你的奴隶。”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安慰他们，讲了使他们安心的话。
0: 约瑟的哥哥们在父亲雅各去世之后呢，感到非常的恐惧。他们担心约瑟过去只是看着父亲的情面，假装原谅了他们，其实呢，约瑟正在处心积虑地等待报复的时机。由此可见呢，他们虽然被约瑟所接纳，却仍然没有真正相信自己已经被赦免。他们先是以父亲遗命为理由，请求约瑟饶恕，并自称为奴隶，以卑躬屈膝的姿态俯伏在约瑟面前求饶，打算成为约瑟的下人以保存性命，表露出极度的震惊和不安。约瑟的反应呢，却令哥哥们大跌眼镜。约瑟竟然哭了，眼泪交织着复杂的感受，当中包含了对父亲的不舍，也对于兄弟怀疑自己呢感到难过。约瑟再一次的强调，是上帝在背后工作，把罪恶的结果转化为拯救的过程。人的罪是真实的，约瑟确实承受了罪所造成的恶果。不过约瑟没有以受害者的姿态向哥哥们申诉，他深信上帝已经为他伸冤，而且为他和整个家族预备了人心未曾想过的救赎计划，比他所想所求的更大。当约瑟注目在上帝的伟大计划的时候，他就决定放下了追讨的权利，甚至恩待哥哥们和他们的家人，养活他们的孩子。约瑟的人生经历了高低起跌，最终能够放下冤仇并不容易的，当中的挣扎也非外人所能道。今天呢，我们或许正承受着过去人际的伤害，面对遭受不公义对待等等带来的苦，而约瑟的经历呢，就让我们看见宽恕、和好、以恩待人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们不能够单靠己力，要放手，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曾经伤害了别人，今天仍然为此歉疚，那约瑟的经历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真诚地向上帝认罪，并且积极地与人寻求和好，深信上帝可以使咒诅变为祝福，成就美好的结果。深愿我们把自己的生命 交托在上帝的恩手之中，学习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经历。他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地更新我们对自身经历的想法，让我们在将来可以述说不一样的故事。

注目在上帝的心意，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我现在正经历什么事情，需要上帝帮助我转念呢？我是否仍然对某些人或者过去的事件心存怨恨和愁苦呢？请在祷告里邀请圣灵帮助，以约瑟为榜样，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并求主施恩，让自己卸下内心的重担。

0: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纪50:20。
1: 长年期灵修，真正的宽恕。作者陈倩怡，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一首很安静的诗歌，注目看耶稣。谢谢我们的清风笑在第五空间已经把歌词给摆上了。我们也看到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西边小路在享受假期了，
1: 对，
0: 老师可以出去旅行了。
1: 对，他一直很担心就只能待在这个市里头啊，那现在终于能够出去玩玩，
0: 是了，
1: 这个也是放松一下，张开一下自己的眼睛。
0: 对，这个世界这么大，我出去走走，换换心情，换换环境。那么希望你能够呢放下家里的一切，真的啊，就算呢不是真的到很多地方，可是待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好好的休息，好好的重新得力啊。然后呢，我们刚才呢灵修啊，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1: 就是约瑟
0: 真正的人。
1: 最怕就是那些哥哥，最怕就是哎呀，我爸都死了，那弟弟会不会继续对付我呢？
0: 嗯，万峰老师刚才突然约瑟上身，
1: 其实那个、
0: 哦、不是，是约瑟的哥哥上身。
1: 其实他们一家都是好人，有些时候呢，我们经常看圣经呢，都觉得他们是很恶啊，一起去陷害约瑟、啊。
0: 他们把约瑟卖了是好人吗？
1: 但是他们，你看他们之后去面对这个约瑟的时候，为了保护便雅悯。犹大竟然愿意牺牲他自己、
0: 嗯、
1: 所以其实人不是百分之百坏百分之百好，如果你看抖音看太多，当然那些都是最坏的，每次都得一巴掌的那些，
0: 对不起，
1: 不是那样的。
0: 对不起，我没看抖音。万峰老师，你讲话呢其实呢是逻辑上有错误的。
1: 又有逻辑错误。
0: 对呀、啊、你一开始说他们都是好人，那接着你说着说着呢，其实呢你真正的目的是说
1: 都是普通人了，
0: 都是普通人，没有万恶不赦，对不对？那我们要说的是呢，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呢活在啊，我们堕落的罪性当中，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神的拯救。
1: 对，我们的普通人都在普通的时间普通的地点，但是可以做不普通的决定。
0: 那约瑟就是这样，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啊。那你如果看看他之前在家里那个模样，年少气盛啊，引来杀身之祸。那所以呢，约瑟他有不成熟的阶段，但是他敬畏神，你就会看到他生命逐渐的成熟了。那么在父亲去世之后，当哥哥们还在犹疑怀疑，不但是犹疑约瑟会怎么对他们，还怀疑约瑟的动机，约瑟是不是真的饶恕，甚至哥哥可能他们都不能饶恕自己，可是约瑟让他们知道他饶恕了，而他饶恕的真正动力来源是因为神。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没错，万峰老师您说的对，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有好有坏，但是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变好，不是我们能变，而是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1: 感谢神，我绝大部分都是坏的，但是我还是存有一个好的念头。
0: 哎，万峰老师是善良的，这个文慧可以替他呢待。
1: 但是使坏对着你的时候，
0: 打下200%的包票，他是善良的。好了，那这个万峰老师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就打哈哈，
0: 不是。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
1: 就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天大的事儿呢，他可能过了两分钟之后就已经甩到脑后了。很少有事情让万峰老师生气的啊，这一点倒是我们可以呢好好去学习，也是文慧非常欣赏他的特质之一啊。但是有些基督徒很奇怪，很容易生气，而且呢一气呢就气了万年，也就是呢他真的是很不开心啊，很多事情过不去啊，很多坎呢他迈不过去，怎么办呢？我们就来听以下的栏目。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5: 主耶稣，唉，我不喜欢看报纸，因为每次打开报纸来看，看到的都是不好的新闻，不是车祸、自杀就是家庭暴力的问题， 不然就是金融海啸如何影响经济，有多少间工厂倒闭，有多少人从老家出来却找不到工作，甚至是某某地区发生了什么天灾、旱灾、地震等等。唉，还有那些假鸡蛋、毒奶粉，到处都是假货，自私自利的行为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只管自己的事，不管别人的感受。啊，我看啊，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有些时候我在想，不如死了算了吧，死了以后，哎，就可以去天堂，不用在地上受苦呢。哎，也不用看见别人行为影响自己的情绪。啊，可是圣经说要常常喜乐。说真的，我真的不明白，发生那么多事的时候，难道还可以笑出来吗？耶稣啊，你说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要学习倚靠你，你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可是当我想到这个世界的未来的时候，唉，怎么可以不忧虑呢？ From 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德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四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你是个天生大赢家，现在你可以大肆庆祝一番，因为神赐给你喜乐，就连赢了亿万大赌盘的人也不会像你这么快乐。无论拿多少钱都买不到你所拥有的喜乐，你已经被预定要享受永生了，会永远活下去，不再需要惧怕死亡，而你在这世上的生活还只是个开始，将来呢，你还要与我同住，永无穷尽。你是上帝的孩子，这世上没有任何成就能比得上在神的生命册上记录着你的名字了。神的恩典已经保证让你拥有今生最重要的东西了，你也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过去的生命虽然被黑暗罪过占据，但是现在呢，却充满我的光明。你啊，可以重新出发，拥有全新的希望。没有什么事是上帝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上帝要在凡事上帮助你。只要你一直跟从我，照我所做的去做，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就必降临在你的身上。另外，你明白真理，你知道自己被造就是要住在我的里面，过着与我连接的生活。所以只要你靠近我，听从我，住在我的爱的里头，你的生命就会有喜乐，就会有平安，就会有盼望。而且这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夺不走的，你的喜乐，耶稣。

0: Hello， 你好，是吗？
1: 你好，
2: 你好嘛？
0: 哎，你好，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2: 对。
3: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
4: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0: 嗯
4: 嗯，好吗？真的我放心。
0: 是，哎呀，庆贤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
4: 啊、对对
0: 把我们冷的。
4: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嗯、
0: 是的。在第五空间，我欢迎青蛙。我也会，但是被庆贤老师。
2: 我还有
0: 过在吗？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5: 献上今天。嗯，感谢神，唯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我的世界里，
6: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6: 就在今天。
5: 早上好，欢迎收听线上今天礼拜三8月5号的时候，有文慧老师，有万峰在这儿。
0: 是的，是的。虽然呢，文慧已经听了万峰老师的狮子吼呢，已经几年了。但是刚才呢，我本来准备开口的，他抢先我一秒开口。
5: 这个叫音乐的抢板，就比别人抢早一拍。嗯，
0: 是，我都还是被他吓了一跳，震了一震啊。那不知道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有没有跟文慧一样，常有这种新鲜的经验啊，被他刺激了一下，活蹦乱跳起来了。那就像今天的 iPhone 啊 ，AI 风又在活蹦乱跳，第五空间，你知道吗？昨天你没出现，有人想念 AI 风呢。
5: 哦，那个就好啊，那我出现他才能出现，这个是我们领导给的指示，他怕他乱说话，好像台庆那天那样。但是我跟你说，跟你保证，他已经被开掉了，台庆那个模型，
0: 他已经
5: 换了两个人 了
0: 是吗？

0: 啊，对，今天换了一个最新版的模型，就是7月31号才出来的 DeepSeek 的那个新模型。
1: 嗯嗯、是，我只能说呢，第一版的 AI 风呢太老实了，它就是诶听到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呢就闯祸了，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就被我们真正的
0: 开掉了，开掉了，
1: 真正的万峰老师给开掉了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呢，会不会呢？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很老实，听到什么就信什么，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哎，是风是雨，哎，就是说来就是风和雨。那么别人呢，就很容易呢，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我们给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统称，叫老实人。
0: 啊，我啊，
1: 你是老实人吗？
0: 大家老实不客气。
1: 哦，好，
0: 也是老实嘛。
1: 好，大家觉得万峰老师是老实人吗？哎，觉得他是的，加个一。那觉得文慧是老实人的，加个二。
0: 这个不矛盾，那两个都是老实，就一二三。
1: 这是万峰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老实人有哪些特征呢？我们来说说好不好？哎，第一个，说话很客气，而且不但是很，是太客气了，动不动就说谢谢、对不起、不好意思啊，甚至没必要的时候也这样，显得有点卑微。
0: 今天早上我刚刚刷那个社交媒体呢，就说你千万不要每次都说我麻烦你了，抱歉了，辛苦你了。你每次这样说呢，别人都觉得自己是被麻烦被辛苦。你要
1: 说
0: 哎呦，没人好像文慧老师，你这样做的太好了、就彩虹屁远比说麻烦你了辛苦你了这样好。
1: 哎，来看看大家已经出来了，哎，大部分都认为文慧是老实人，哎，丰德是你的知音，哎，认为你是老实人呢、啊。那也有呢，就是一二三的是谁呀、是我们的微臣，还有秦贤，秦贤认为我们两个都是老实人呐、
0: 对呀、
1: 秦贤老师是不是老实人呢？大家认为
0: 就来个四是吧？
1: 啊，对，四。好，包萌萌也说一二三，我们都是老实人。那秦贤老师是不是老实人呢？不过刚才万峰老师讲的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常常说对不起、麻烦您了、不好意思、谢谢，还不如说谢谢您啊。啊，您真是呢，好棒哦，帮助我，没有你，我都不知道今天早上怎么办了，对不对？具体的说出来，而不是呢，成为一个口头禅。这个就是万峰老师每次说感谢神的时候，我很生气的原因。
0: 嗯，对，所以呢，就不要单单说麻烦你了，辛苦你了，别人就觉得很辛苦。
1: 万峰老师也不要单单说感谢神了，请说出你具体的感恩事项。
0: 我们凡事谢恩嘛。
1: 好，万峰老师到他这里呢都有话说。怡然世界说四，就是秦贤老师是老实人啊。好，这是老实人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气场太弱了，不敢直视别人，跟人说话的时候呢眼睛飘啊飘的，眼神闪烁，说话声音又小，总觉得自己好像哎，低人一等，或者是胆子好小，别人一大声你就吓了一跳。
0: 我也是这样的，我不敢直视美女。
1: 哦，那还情有可原。好了，
0: 因为我怕
1: 你怕
0: 老是盯着人，好像不礼貌、
1: 哦。
0: 但是不看人又不礼貌、到底应该怎么样呢？
1: 我告诉你，
0: 所以我盯着他的嘴巴。
1: 我告诉你，不要嘴巴，要盯着鼻头。这是心理学家说过了，鼻头是最好的。
0: 但是我老婆说我盯着她的嘴巴好像盯着她的眼一样。
1: 你就盯着你老婆的鼻头。
0: 我就是目不斜视。
1: 鼻头我已经说了嘛，最好的。
0: 但是我不敢看其他的美女，年轻的直接盯着她好像不太礼貌。
1: 好啦，这个代表我们的万峰老师还真是
0: 老实人。
1: 老实人。好，第三呢就是讨好型人格，总是担心得罪别人，自己吃亏也不敢吭声，就怕别人不高兴。这一点我绝对有。我绝对有，我说过，我因为呢原生家庭的成长，让我成为一个讨好型的人格。信了主之后呢，上帝不断的在改变我这一方面，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在讨好上帝。其实呢，上帝不需要我们讨好，上帝需要我们真心诚意的对待。
0: 不是天天都讨好吗？感谢神，赞美神，
1: 哦、原来
0: 荣耀神，高举神。
1: 原来你在讨好上帝啊！好，
0: 不是吗？
1: 我明白了。好，第四个就是太实在了， 别人问什么，哎，你就说啥。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风是雨，就是就来了。别人呢都不需要呢去揣测一下你的心意，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0: 哎，这个不是圣经说的吗？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1: 那你也知道要灵巧像蛇啦，对不对？那不会拐弯抹角，容易被套话。哎，这一点文慧也觉得自己有的时候被套话，然后呢回去思量再三，才知道自己被套话了，然后就很生气啊。这一点是不是老实人的一个特征之一呢？好，再来一个，埋头苦干，只会默默做事，不懂得拒绝或者争取利益，常被当作老黄牛使唤。哎呀，我也觉得自己中招了。第六，心太软，无条件帮助别人，甚至忽略自己的感受，导致自己频繁受委屈。
0: 对呀，我经常都这样啊，
1: 收到很多信息，
0: 峰哥来帮帮忙吧，峰哥那样，然后进一大堆东西了。
1: 是，但是万峰还是会嚷嚷的啊，我没空，或者还会
0: 很少了，
1: 还会矫情一下，
0: 基本上都会做，除非我没信心。
1: 第七，不太会哄人，谈恋爱的时候不够浪漫，有的时候让对象觉得不被重视。哎，别人生气你也不太会哄，而且一说话呢是火上加油，提油救火。
0: 是我吗？我每天都这样。
1: 我觉得你就是，
0: 因为我送礼物呢都是我老婆呢对我送的礼物没有期望，因为我都是随手拿一件来。
1: 好，再来一个，这个就不是你了，反应迟钝，别人话里有话听不出来，被欺负了也不会怼回去。
0: 我听不出来的。
1: 你是真的听不出来，因为你活在自己的世界，你把别人气死了你都不知道。那第九，肢体语言僵硬，说话干巴巴的，没什么表情或手势，显得很呆板。
0: 现在没事，现在我们看那些小短视频看得多，都知道了，说什么都要打一巴掌一样，都是要表情肢体动作要够大。
1: 你好的不学，你好的不学，学坏的干嘛呢？好，最后一个，缺乏原则，因为害怕冲突嘛，属于自己的利益又不敢争取嘛，美其名叫吃亏是福。
0: 哎，这个不是圣经说的吗？被人打左边脸，就连右边也被人打。
1: 有的时候
0: 我觉得你的今天的分享呢不属灵
1: 哦，这样。
0: 圣经已经教导了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
1: 然后
0: 被人打。
1: 但是圣经也有很清楚的一些原则，有的时候呢你都忽略了原则，对不对？那譬如说人家打你左脸，你给右脸给他打好了，打你右脸你给左脸，无论如何他总是有错的啊。你这边讲的是要有一种忍让的心，但不是说呢对方做错了你都不指出来。
0: 爱仇敌嘛，他要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二里。
1: 爱仇敌，既然知道爱仇敌是指我们的心态，不是指事情的对错黑白，你不要在这里呢搞白池清的水都搞混了。那十条里头你中了几条呢？
2: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3: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深度，好像在什么场合都做不了话题高手，甚至都不要说高手不高手了，那么琴弦我就要为这样的你带来一点点的改变了。在周末周日播出的深度饭桌派，绝对是可以丰富你个人修养的节目啊。有王海伦为你主持的这个一周两集的节目，探讨现在世界所关注的热点，也跟不同的嘉宾分享电影、诗歌、历史还有书籍，当中当然还有信仰的话题了。例如之前琴弦听过当教中遇上 AI， 哇，这个话题就相当不错了。不要再等了，在周末周日除了要吃一顿好的盛宴，也要听一个好的节目，让你不再成为话题终结者啊。再次为你推荐这个节目，深度饭桌派。
4: 我们有的下一期我们跟大家分享深度饭桌派，周周见，我们下次见，
5: 再见。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58:3，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树呢在第五空间呢已经替老实人说话了，他说别把别人的善良当作软弱，那是一种大度，别把别人的宽容当作懦弱，那是一种的慈悲。好脾气的人不轻易发火不代表不会发火，性子淡的人只是装糊涂不代表没有底线。那么今天说老实人，万峰不同意没关系，明天我们继续探讨老实人，特别你就是老实人那怎么办呢？明天我们会探讨这个问题。
1: 老实人呢包括在生活里头呢还有信仰里头也得老实，就是呢我们去进食的时候呢也得老老实实的，不要单单有行动，更加要有心态。
0: 你说的对，昨天呢我们听到了百姓满腹委屈的质问啦，他们自认虔诚却抱怨神不看见不理会。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神如何直接回应。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第3节的下半部，看呐、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那这节经文呢原文更准确的是说呢，你们进食的日子，人寻求自己的喜乐，又勒逼所有为你们做工的人。这里的勒逼这个词原文和法老的督工啊，出埃及记5章14节是同一个词，这是多么讽刺啊。百姓一方面谨守禁食的宗教仪式，另外一方面却像昔日压迫神百姓的法老一样严厉地对待那些为自己劳作的人，自己不做工却不肯让别人得安息，自己在神面前表现敬虔却让别人承受压力和痛苦。这正显明他们所谓的敬虔并没有流露出公义和怜悯，反而成为遮盖不义的外袍。
1: 这个是转移这个压力嘛、嗯、自己没压力了就转到下面那里。
0: 是吗？是吗？
1: 因为我们香港也有很多那个佣工也是这样，那些雇主放假的时候就压迫那个佣工去工
0: 作。所以是不公义的嘛。
1: 嗯。
0: 所以呢第四节神就宣告，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敬虔的目的只是为了操纵神，这种禁食只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并不是以神的心意为中心，这不是真正的禁食啊，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的，不是的。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呢，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信仰不是形式主义。那也许我们的宗教行为未必都是呢形式主义，也未必都是呢假冒为善，但是久而久之我们会不会忘记初衷，有口无心，好像呢行义的国民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外壳呢是很重要的，就是透过一个外壳，例如圣餐，我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呢是一个操练来的，但是呢操练久了我们会忘记，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在亲近神的时候呢反而呢同时间呢就是一边赞美神一边陷害我们身边的弟兄，对他们差劲呢？
2: 饺子哥你好。
3: 敬虔老师、雪燕老师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上好。你开店了吗？
3: 早上好。我现在店不开了，现在干保安了。
4: 店关了，现在转行了，做保安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3: 半年了。
2: 哦，已经有半年了。
3: 为什么就是转行呢？现在就是这个客流量太少了，
2: 这生意不好做。是
3: 生意不好做。
2: 嗯，是，明白明白。好、嗯、那好的，那今天呢啊我们都很高兴可以跟你聊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
3: 好想念你们。
4: 我们也
2: 很想念你啊，因为真的有一阵子以为你忙着呢，就是忙着不同的事情哈、啊。因为我们呢还是一个背京剧的环节嘛，那这周的京剧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准备呢哈、啊。
3: 好的，
4: 来
2: 来来来。
3: 嗯，以赛亚书9章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面成为奇妙、特使、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门，
2: 阿门。谢谢你哈，背诵今天的金句啊，很清楚的背下来、
4: 哎、是的，非常棒的。 饺子哥，请问一下呢，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呢，会不会用和平的君啊、永在的父，或者刚才您背的奇妙测试这种称呼呢，来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呢？
3: 有的。
4: 那么你对哪一个称号的感触最深呢？
3: 感触最深就是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刚才听到饺子哥的见证，请你继续保守他的工作，能够呢好好的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面，电工的岗位上面荣耀你。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呢是很辛苦，他就一直被爸爸批评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懂得怎么去面对他还有这段时间都做噩梦，请你去帮助他。主啊，我们也纪念齐安呢在学这个开车请你保守他这个驾照考试的那个训练，还有纪念这个然然呢，也是怡然世界的女儿，也是同样面对这个开车的训练，都纪念。我们也纪念呢最美的祝福的朋友，这个优雅姊妹有忧郁的倾向请你去帮助他去面对这个压力，还有面对这个心情的低落。我们也纪念齐安教会的这个余姊妹，还有丈夫温弟兄身体不好，还有呢中风请你纪念这个家庭与他们在这个病患当中同在。我们也为微臣感恩，因为他的房子终于租出去了，我们都怀着感恩。也最后纪念呢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这个台风白海豚呢要登陆这个浙江，请你去帮助当地的那个防风灾的事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这个世界没有谁应该对谁好，愿意为对方付出不是基于应该，是因为爱。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我们也要祝福西边小路旅游快乐，
2: 求主保守他的安全啊。
1: 嗯，是的，然后呢充电回来啊，
2: 可能在那个外地就认识了一个美女了，很难说啊。
1: 好，希望如万峰所言好吗？
2: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里，今天是第七天。而真儿呢，正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坐在酒店里啊，仍然需要花时间和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我们全家人一起在主里面学习和成长。今天是 community 这个话题的第七天，同时呢，也是我们全年读经计划呢进行到了第169天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认真的跟随着我家门训的过程去读经，去认识神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15章到第16章，生命记的第20章，阿摩斯书的第4章，马太福音的第2章13节到23节。而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讨论如何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活出我们的信仰，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他美好的形象，尤其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今天我们要知道啊，连小耶稣也在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过程当中生长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家庭对每一个人生命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正儿要带大家讨论的就是，难道联系一个家庭的真的只是血缘关系吗？还是说有更高一层的，比如说爱或者是约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从前啊，在一个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大森林里面，有一棵强壮的橡树，而这棵橡树呢，以其坚韧巍峨的高度和宽广的树枝而闻名。整个大森林里所有其他的植物都以它为生长的最高标准和榜样，而它呢，也为所有寻求庇护的人提供遮盖和阴凉。它不知道究竟生长了多少年，有多少岁数了。总之，它经历了风暴、干旱和各种各样季节的变化，但仍然可以坚强而自豪地站立着。森林里呢，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植物，不过离它最近的是地面上最新长出来的一株非常纤细的藤蔓。这棵小藤蔓啊，又纤细又脆弱，它每一天伸出自己的须须卷卷，寻找可以攀附和生长的东西。看到橡树的壮丽，这棵小藤蔓心里想啊，如果我能够爬上这棵橡树，那我就会像它一样的又高又壮，还可以看见森林的全貌呢。于是他就想办法靠近橡树，用它柔弱的枝条缠绕在坚实的树干上。起初橡树并不在意，因为他觉得反正他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小植物小动物依赖他了。不过渐渐的，他发现这一棵藤蔓啊，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有惊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风暴来的时候，它能够灵活地随风摆动， 从来不会被轻易的折断。随着日子的流逝，橡树也注意到这棵小藤蔓正在茂盛的生长，叶子茂密翠绿，而且还有鲜艳美丽的花朵。有一天啊，一场猛烈的风暴袭击了森林，风拂啸而过，雨倾盆而下，树木摇晃折断，唯有坚强的橡树凭着它深深的根系和坚固的树干屹立不倒。而漂亮的藤蔓呢，因为它紧紧地依附在橡树上，所以就免受了风暴的肆虐。他们二人一起经受住了风暴的考验，橡树仍然高高地耸立着，而藤蔓呢，在它的怀抱中安然无恙。风暴过后啊，橡树对着小藤蔓说，
5: 小藤蔓，我忽然发现你的存在对我是一种祝福，你用你的美丽装点了我，我们在一起变得更加的强大，虽然看起来是我为你提供生长所需要的支持，但是其实是你在带给我陪伴和生命的优雅。
4: 小藤蔓回答道，亲爱的伟大的橡树，我十分的仰慕你的坚强，如果没有你，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早就零落成泥了，而且啊，有了你之后，我的生命达到了从未想象的高度，我们在一起真的是实现了我人生最伟大的超过我可以想象的梦想呢。于是啊，橡树和藤蔓就决定他们要继续一起生长，他们的纽带不可破裂，他们也成为了这一大片森林的象征，用他们彼此相爱、团结、坚强的生命，让所有森林里的动物、植物们都感觉到安全和家的温暖。小动物们也常常寄居在他们的树荫下，讲述着这伟大的橡树和纤细的藤蔓的故事，教导着森林里的后辈们，真正的爱并不是血缘关系，我们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在一起只要彼此相爱、彼此支持，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达到无法想象的高度。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独立地存活于在这个世上。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人独居不好，必须要有一个亲密的同伴，和他一起学习如何相爱，学习彼此成全，学习彼此舍己，学习在爱的关系当中共同反映上帝那荣美的形象，因此呢，就有了家庭。所以第一个家庭不是由于血缘关系而建立的，而是建造在上帝的爱的约定以及那最美好的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不会因为有血缘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彼此相爱，而是需要真实地把神的爱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因此呢，就连小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成长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庭里，从小学会怎么顺服父母，爱护自己的弟弟妹妹，去用舍己的爱爱邻舍，也每一天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认真地学习如何才能够透过顺服父母来反映他对天父上帝的顺服。如果连主耶稣也用他30年的成长的过程来学习爱，那么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也需要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操练爱，因为家庭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都极为重要，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比家庭关系更亲密，也更能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罪恶的本相， 同时呢，也更能够包容我们扭曲的本相。今天啊，我们的家庭是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亲爱的小朋友，你愿不愿意像小小的主耶稣一样的从小顺服父母，并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建立与神那亲密的关系，真正的称天父上帝为你的阿爸父？而当然了，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耶稣、爱天父，那就要透过爱家人来表现，你愿意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盼望每一天的我家门训都能够与您相遇，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一些小的误会呀、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但是他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
0: 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
1: 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又在我们亲情节目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样一个尊敬父母的专辑节目当中跟您见面。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子女啊要很好的孝敬父母，体察到他们的需要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对他们再多一点付出，多一点用心。
1: 嗯，在上次节目当中呢，安好弟兄还跟我们特别分享了啊，尤其是现在你家里头哈、啊、两个孩子，孩子还都还小，那父母呢现在是在你这边帮你照看孩子啊，非常不容易。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孝敬父母呢？天天家常过日子哈、啊，一日三餐哈、啊，其实就是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一点体恤父母的需要，不仅仅是他们这种物质上的需要哈，然后更多的还有他们心理情感上的需要，也都要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明白，然后去满足他们。
0: 是这样，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大的一些问题呢，家里还真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日常相处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误会呀、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嗯，说到这个误会哈，平时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跟朋友相处，或者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相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嘛哈。但实际上我们过日子呀，跟家里人啊，跟爸爸妈妈之间也会产生误会啊。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啊，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我们那个家乡的一个俗话哈、啊
0: 嗯，
1: 就说这过日子呀，比那个树叶子啊还要稠密一些，就是说家里的事儿啊比那个树叶子还要多哈、啊，那就难免啊跟自己的家人之间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之间的一些误会产生哈、啊。
0: 嗯，
1: 那这个误会啊，尤其是说到这个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误会，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做子女的啊，心中如果有点不太理解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跟父母说出口哈、啊。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爸妈你不够爱我呀？或者是家里有多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爱另外一个，爱我就不够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误会跟偏见呢，让我们心里啊，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个爱呀，好像不足，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受伤。
1: 嗯，那说到这儿啊哈，那我就知道哈，有个姐妹啊，她真的是啊，跟她父母之间有一个误会，真是很多年啊才得到了一些解决哈。什么误会呢？就是这个姐妹啊，她结婚之后呢，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就是每到过年嘛，过春节啊，总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团聚哈。那有一年回去跟父母一起过春节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呀就跟她提起了一件事情，就说啊，她从小她一起玩着长大的一个好朋友也结婚也嫁人了哈，就是这个姊妹。那她的两家的妈妈是好朋友。
0: 嗯，
1: 那两个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现在生活怎么样啊，嫁的婆婆家情况怎么样呢？
0: 嗯，
1: 那另外那个她妈妈的那个好朋友家里边的那个女儿嫁的呢，就是一个婆婆家非常的富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富二代哈。那当然这个生活物质上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那这个姐妹啊，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呢，她的这个婆婆家呢是在农村里。他先生因为是在农村长大，那真是公公婆婆家里就是两间小土房啊，
0: 嗯，
1: 这次回娘家呢，妈妈就说起，哎呀，你看谁谁谁家的那个女儿啊，你看她的那个婆婆家呀，哇，就真的条件很好啊。那你看这个女儿啊，就给她的妈妈呀、爸爸呀花钱啊、然后让他们老两口啊就到外国去旅游了一圈哈，说这个旅费都是闺女跟女婿出的哈。妈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姐妹她当时没说什么，但是她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这个婆婆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确实经济条件不够那么好，那妈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就是没有让自己去外面旅游会有一些遗憾等等吧。那这个姐妹啊，那个时候啊，她就把这句话就放在了心里，她也没有去跟妈妈多讲什么，但是她心里边每当想起这个，就觉得我妈是不是觉得我嫁的这个先生，我嫁的这个婆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让她觉得有遗憾，等等吧。那确实这句话呀，好几年哈，后面这个姊妹每当到了春节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在她面前讲过的这件事情，她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妈嫌弃我嫁的这个婆婆家不够有钱。你说这个误会啊哈，就是这么产生了在这个母女之间。
0: 对，新月说到这儿呢，其实安好也想到了，我跟妈妈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误会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然后工资也不多，有一年呢回家探亲，跟妈妈在一起啊，就聊天，说着说着呢，然后就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花了多少学费哈、然后我妈妈说，你看你上学这四年呢也没少花钱呢，花了将近50000块钱，这个钱其实在农村能盖一个大瓦房了。当我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哈，把它等值一个大瓦房，我就觉得我上学好像这件事情很不值得，在妈妈眼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是很不舒服，但是一想啊，哎，我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真的是嫌弃为我上学花的钱很多吗？我想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每年哈、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到9月份要交学费的时候，其实在家里啊，爸爸妈妈真是倾其了他们的所有啊，为了把我这个学费凑上，家里就种一些经济作物嘛，然后暑假很快就能够把经济作物卖掉换回来钱，我开学了就能把这个钱拿走。其实我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供我上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辛苦。那我妈妈可能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她想象不到上学过后有了一份工作，将来对我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她的认知范围内，她就觉得哦，这些钱就等着一个瓦房。所以我当时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心思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往心里去。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妈跟我爸我们的关系啊也一直都很好。其实如果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1: 哇，安好弟兄，我真是刚才听你跟妈妈之间的哈这个事情啊，哇，我就听出来了，就是你跟妈妈确实你们的关系很好。那因为你们有非常亲密的母子关系哈，所以当妈妈说你看给你上学的这个钱，要不然咱们家都盖了个大瓦房了哈。
0: 是，
1: 我想如果没有很良好的母子关系的话，那因为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20多岁了，那确实会让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妈啊嫌给我的这个学费多了啊，让家里你看现在到现在都还没盖上大瓦房哈，那这个误会确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哈，也不太容易化解。但是因着你们母子的关系真的在过去很多年建立了非常非常良好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个误会可能你当时心里确实会咯噔一下，那听了之后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但是很快就会化解掉，它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互动。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础的话，我知道妈妈很爱我，所以说当她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是很快的我心里就平复下来，就不会更多的想我妈妈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的基础啊，能够很容易使误会和偏见呢很快的就化解掉。
1: 说到这个 如何化解哈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误会和偏见啊，真的是良好的关系基础啊，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家的父母和孩子啊，在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中，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哈。
0: 是。
1: 我们也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啊，你小时候呢，可能爸爸妈妈他们忙于工作哈，尤其是家里边的爸爸哈，就经常是在外面要打拼事业啊，可能跟我们之间就缺少了那么一段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样一个亲密的时光啊。那等到长大的以后呢，可能我们跟父母之间就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了解，
0: 是
1: 就是互相都不太了解哈。那还有的从小呢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那一般都是小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也是很忙啊，那爷爷奶奶带大可能带到几岁才回到父母身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等到后来的时候呢，确实跟父母之间也会有这种亲密度可能不太够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误会和偏见也确实比较容易产生哈。
0: 对。
1: 那还有的呢，可能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虽然人也是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之间有交流，或者能够走进孩子的这种内心世界哈。那可能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啊，有一些隔阂是在生活里边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隔阂。
0: 嗯，

0: 说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姐妹啊，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呢，就是妈妈也非常非常爱她，为她付出非常非常多，但可能这种交流上面呢，就在过去她成长的那些年当中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深入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流，那所以呢，她也不太知道妈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哈。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感恩呢，她认识了神。那他心里边的这一部分呢，就因着神对他的爱，因着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真的就很奇妙的就化解了。
1: 感谢主。
0: 这个姊妹啊，后来他就分享，他说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跟神之间先建立了这个父女或者是父子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了神的眼光来看他身边的人和事。那当然最亲近的就是他身边的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和他的爸爸妈妈。那他回头再看他的妈妈当年哈讲的那些话，对他的心里边有了这样一个误会的这件事情呢，他就真的理解了他的妈妈。他说你看我呢是在这个大城市工作，那我呢是受过高等教育，那我妈妈呢她就一直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城市里出生生活工作，他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那个小城市，而且是在这个内陆的一个城市啊，就是这个思维啊观念呀都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他说我妈妈周围接触的人呢，就是他的身边的那些朋友，那大家在一块唠家常唠什么话呢，那不就是东家的女儿西家的媳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妈妈跟她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就聊起啊，你家姑娘嫁的一个什么样的婆家，我家是什么样一个婆婆家，那东家长李家短啊，就是过日子嘛，他们的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对。
0: 那所以呢，当这个姐妹她说呀，她现在明白了，她过年回家陪父母，她的妈妈跟她唠家常，就把自己听到的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儿，好像是当个家常话一样的就说给自己的女儿听。
1: 是
0: 哈，其实妈妈没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对她的先生啊，对这个女婿啊，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在这种行为上的这种嫌弃啊，是家里有啥就给女儿女婿带什么东西哈。她说她后来理解了，她妈妈可能就只是把她身边听到的那些老姐妹自己之间的那些聊天的内容，就当个家常话，过年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女儿就也像唠嗑一样都说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1: 是。
0: 再一个，你去想啊，我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子女来说，因着我们读书受教育，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小的城市小的环境。那今天的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知识面啊，我们的真的是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那确实这一部分呢是需要。

0: 我们再多一点的体恤父母，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就有了他们现在的这些思维模式啊，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我们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多一点。那在多一点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误会自然就会少了很多。
1: 是的，因为我们跟父母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真的是不同，我们的认知也不同。那么当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难免代沟啊，这个差异啊会出现，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属神儿女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们可能必须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0: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误会哈，那误会有了怎么办哈？那刚才当然我们也谈到，那当然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如果足够的话，那小小的误会就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啊，我们认识神的，我们都明白，第一步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在神里面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啊，先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刚刚说到这个姊妹啊，她因着跟神之间先建立的这个关系，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妈妈的时候，那真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误会就被神给拿走了哈。
1: 对，
0: 还有一点啊，这个姊妹啊，她也分享说，她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当她认识了神之后，她可以先从神的角度先来看自己。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在主耶稣的眼光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就是说我的价值是以神的眼光来判断的。比如说同样一件事情，主耶稣怎么看啊？就比如说我当年我嫁的这个先生啊，确实婆婆家里啊条件不太好哈。那按常人的眼光来讲，当然呢就是看谁家的婆婆家就是说家境更好一点呢。但是这个姊妹就说啊，她说真的是因着认识神，她不仅是看人的角度不一样了，她看事情的这个眼光也不一样了。那她首先自己就不认为她的婆婆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贫穷与否，那会影响到她自己来看她跟她先生之间这个婚姻。那所以她就想，不管我妈妈即便是认为好像是别的女儿呢嫁的这个婆婆家里条件好一点，即便妈妈心中觉得有遗憾，但是她心中因着她认识神，这件事情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她的心中就稳定了，因为她知道在这世界上，她的婚姻，她个人的价值衡量的标准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乃是以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说真的，就是他的根基是稳稳地扎在了这个磐石上，那他就真的不容易被外界的这个言语也好啊，行为也好啊，来影响他里面的这个心情，那自然误会就越来越少了。
1: 是，不仅跟人的误会少了，跟父母的误会就更少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识的基础，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神让我们做的。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哈，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还要再多一点呢，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那确实啊，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因为今天节目中我们也谈到了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确实从小是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或者说呢，是父母在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没有跟我们之间建立非常亲密的这种亲情关系。那更或者还有的呢，我们也确实知道有的子女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原生家庭还有过一些来自于父母的这种伤害，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要更多一点的我们再深入的探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孝敬父母呢？
1: 是的，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历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但是呢却没有名字记录的贡献五饼二鱼的小孩哈。这一段记录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到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圣经当中对于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啊，记录其实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就是有这么个孩子，有这么个饼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的生命表现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
1: 是是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电台的同工，我们都说啊，我们的侍奉是五饼二鱼的侍奉。其实我们还够不上，我们配不上。别小看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可是这孩子所有的。而且从一个小孩孩童他的饭量来看，我们相信这不单单是他一餐啊，有可能是他一天的食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的人跟随耶稣了，这小孩呢，可能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妈怕他饿着了，所以就把好几天的口粮都给他了，所以他呢是倾囊相助，所有有的都拿出来了。5个大麦饼可能是这小孩一天三顿，2条小鱼不能够塞饱几个人的牙缝，但是这个小孩可是倾囊而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五饼二鱼，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那么的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饼二鱼和寡妇的2个小钱，强调的不单单是他的小，而是他的全部哈，他是这种全然的一种摆上。对于一个孩子同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吗？把他口中的食物，比如说他正吃得香的，肚子正饿着，你让他给你分一口是可以的。那分一口可以的，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太可爱。
0: 是，
1: 但是你要把他全吃了，那是种什么样的概念？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美国不是一到10月底的时候呢，有万圣节嘛，有很多人庆祝要糖吃，网上风行一个短视频的比赛，
0: 就是妈妈试探孩子，
1: 把孩子的所有糖，
0: 我把你的糖都吃了，
1: 假装都吃了，
0: 是是是，
1: 结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嚎啕痛哭的，尖叫的，失控的，心里面这种不舍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心甘乐意说我就给你啊，你吃太好了，这我都给你，太难了，因为宝贝嘛，更何况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是大家都议论纷纷，到了饭点了，怎么迟迟不动啊？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焦急啊，他们绞尽了脑汁说，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合在一起。腓力回答说了一句话，说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天价，很贵很贵的一批钱。就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一批钱，可以买给这5000人，拜托啊，这5000人是什么人呢？5000男子啊，还没包括妇女儿童呢，意味着什么？他说好，即便我们有这批钱可以喂饱这些人，还是每个人吃一点儿。解解馋，
0: 不一定够，
1: 根本不一定够，
0: 打个牙祭了。
1: 更何况我们还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怎么可能呢？哎，我很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馒头听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神迹是这么的奇妙，就在于说从大人的有经验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耶稣的神迹的门徒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知道当我在问人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吗？有吃的吗？要不我们大家合起来 potluck 一下。结果有一个孩子，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5000人，可是就像哲儿姐说，那是男人，还有很多的妇女儿童啊，都没有算在其中。那这个孩子就像刚才哲儿姐说，当门徒说谁有吃的谁有吃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离耶稣很近，他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如果他离得很远，大家想想那5000人呼央呼央的，门徒就是有大喇叭说谁有吃的，也不一定最后一排能听到。但是这个孩子很快就做出反应，是我有5个饼2个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孩子至少始终都在离耶稣最近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施行神迹之后，有很多的人啊，四里八乡的都赶来围聚在他的身边，但是不是为了要听到，是为了得医治，是为了得拯救，是为了
1: 看热闹，
0: 看热闹，是为了得饼哈。 可是这个孩子求什么？大家想象一个孩子他求什么，他没有什么苦难，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他的生命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还有五个饼两条鱼，说明他其实在吃食上面并不缺乏，但他又不是一个病童，他又不是一个残疾人，那么他求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真正求的是主耶稣所讲的道，
1: 他爱耶稣，
0: 他爱耶稣。哇，一个小男孩能够冲破层层的阻挠，紧紧的跟随主，
1: 是
0: 这难道不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吗？
1: 绝对的，因为正儿从来没有追过星。我就记得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有一些的年轻孩子是追偶像啊，追星啊，是追到疯狂的这种状态，就他可以为他的偶像牺牲金钱，牺牲时间，牺牲一切的去追随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爱，他真的太爱这个偶像，因为他是他的偶像嘛。但我相信这个小孩他在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他真正所敬拜的，他渴望，他爱他，所以他负对对象，他把他的情感，他的追求放对地方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发出功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追随耶稣的这种状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你就会看到他带给你的啥也不是，真的要啥没啥。但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爱耶稣，我很喜欢刚刚木星所讲到的一点，就是他跟随耶稣是紧紧的尾随。你看他和爬在桑树上面看耶稣的撒该同出一辙，他们不是本着看热闹的这种状态，他是真的是看耶稣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和撒该不一样的就是撒该是特别的有自觉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爬在树上高高的去看耶稣。但这个小孩呢，他单纯，他跟随耶稣，而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就是当门徒问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不会问孩子，门徒都是问大人，哪会相信说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给大家，都是问大人说有钱吗，有钱吗，拼拼凑凑啊，有食物吗，大家有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立刻听到了一个需要，他就说我有这么多。但你没有想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大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同工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本着一种期待把这个五饼二鱼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倾其所有，那我就要把他的这一件事情呈现给耶稣。他并没有说你这小孩你这点够啥呀，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给我塞牙缝都不一定够。但他却也是一样的本着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系列之后，我们都发现这些孩子的身边有一些相信他们的成年人，无论是他们的父母，是旁边的人，是观察他们的人，还是成就他们的人，总之是有人接他们的这个茬，然后呢就成就了后面的这一桩美事。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英雄？你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着神的信心是单纯的，你有没有捕捉到，然后愿意成全他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牧者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美事向我们述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在喜乐凌晨里面鼓励父母亲说，如果你的孩子喜爱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背唱圣诗或者是经文，你就把他们录下来，你就把他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啊。你不能说一个小孩我没时间，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孩子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契机。
0: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是有两件神迹的奉献。很多人都认为说喂饱五千人，但其实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孩子透过这个五饼二鱼被神纪念了，而且他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奉献让他和耶稣之间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大家想一想，茫茫的五千人甚至更多哈，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就更多，上万人当中，这个孩子却让主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然后纪念他所有付出的一切。其实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和与主同工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主所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这些，你能如何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与神之间的一个同工的最美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神救赎我们那么的简单，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还要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生命进阶的不同的阶段。 所以当这个孩子透过五饼二鱼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不管你的生命或长或短，你的灵命或强或弱，我们都需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愿被你使用。就像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个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 是
0: 我有五饼二鱼。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怀疑说，我就这点东西我好意思拿出来给神吗？
1: 是今天我们鼓励的做对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就说，这是我小小五饼二鱼的奉献。其实不然，其实五饼二鱼的奉献是需要追求的，是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请其所有来为主使用。我们在孩子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无私的奉献。我在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常常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那一种稚嫩的炙热的单纯的一种赤子之心。每一次当我的孩子们说他要全然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留下一些。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就是他其实是喜悦我们留下一些，但孩子们一次次的选择说不用，我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又让我看到为什么天父喜悦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今天还是要追求。
0: 这一段当中呢，牧星也看到有一个作者说，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当时有五饼二鱼，他留一个饼留一条鱼可不可以？没有人知道他有五饼二鱼，他可以说我有，但是他自己先把自己吃一
1: 点，喂饱了，
0: 然后把剩下的给到主。对于主有没有损失？我相信对于神而言，一个饼一个鱼，甚至没有饼没有鱼
1: 是
0: 都可以去创造食物来喂饱他的这些跟随者。但是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抠抠缩缩的留下一些，无论是金钱的奉献、精力的奉献、才干的奉献，我们都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安全的港湾有一天万一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我至少还有一点点的余力
1: 后路，
0: 对，还有一点点的后路和余力让我还能够得以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那是我们真正受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主，全然奉献给主，主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位宣教士在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当中讲了三个 no，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不退缩， no regrets 永无遗憾。服侍主的态度就要有这三个 no。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用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决定去服侍主。
0: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奉献和侍奉，无论大小，在主的里面都不是突然，都会被纪念，也同样会被主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透过萍萍她与养父母还有寻找亲生父母的这一个故事的脉络，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慈爱是怎样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灵城小故事。好，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等候您，等候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动那善功，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求您每一天按照您的信实供应和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深地认识您，更多地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校长建议萍萍全家先报案，然后顺其自然，也可以不抱遗憾地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家都觉得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呢，他们就相约第二天放学后，萍萍全家和校长一起去当地的警察局报案。站在警察局门口，全家人又犹豫了。萍萍看着疼爱自己的养父母，有一点迈不开步，而两个姐姐呢，更是已经开始泪奔。校长看到他们全家的样子，就忽然建议说：“其实不急，这附近呢有一家面馆，我去吃过，味道很好的，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请你们全家去吃面呢？吃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也不迟。”养父母愧疚地想要拒绝，但校长拉着萍萍径自朝着面馆的方向走开了。到了餐馆，大家都安静地吃面，各自有各自的心事。校长这时就开始分享他寻找父母的过程。才开始呢，我也和你们一样，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亲生父母，寻找到以后会不会更加的失望？我的养父母会不会从此失去对我的关注呢？我会不会有可能两边都没有办法真诚地去爱他们，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呢？我当时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快把我搅昏了，但我的养父母却鼓励我说，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哪怕为了爱我们要付出心痛和撕裂的代价。他们因为爱我，冒着会失去我的危险，仍然让我有机会原谅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我的亲生父母为了爱我选择放弃我，让可以提供给我医治环境的新家庭收养我。如今我也需要因为爱而选择原谅我的原生家庭，他们放弃我这件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我都需要走出来。其实从一开始愿意寻找亲生父母，到最终终于能够与他们相见，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而这段等候的时间呢，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体会我养父母家庭对我的好和付出。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心存感激，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我们彼此真诚的爱护和珍惜，最终两家人会变成一家人。就好像我的亲生父母和我的养父母如今都有非常亲密融洽的关系，我有两对都用生命来爱我的父母亲，而他们也都因为牺牲的爱最终并没有失去我，而是得到更多的爱和更大的祝福。你们不要担心结果，也不要放弃，更不要在未来等候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失望。其实结果是什么真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生最大的改变不是在见到我的父母之后，而是在我决定要寻找他们却找不到，只能等候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以后你们一定会懂得我今天所说的。校长的这席话让所有人都充满了盼望，满得安慰。于是晚餐结束后，全家再无犹豫地走进了警察局。其实啊，的确如校长所说的，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不过我们所说的爱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飘渺不定的时有时无的感觉，而是牺牲、付出、舍己、无私、摆上。这样的爱在圣经当中被定义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因为爱我们而愿意忍耐等候我们回头，我们也因为等候上帝的安排和时间而最终能够明白他的美意。平平一家最终是否能够破镜重圆呢？他的养父母家庭是否能够与原来的父母建立亲如一家的爱的关系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却满怀希望。人世间虽然充满痛苦，但因为神的爱而使他的儿女成为爱的管道，可以把爱浇灌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中。凡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今天的诗篇中提到了，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今天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使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当中的任何境况，都可以活在他的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5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第二，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他来做什么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一段安静美好的时间来等候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中充满爱，充满宽恕，充满恩典，充满盼望。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家。

0: 跟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哈，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我们又回到就是这个内卷的问题，内耗的问题。哈，其实内耗的人的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清楚。如果你把你的目标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哎，你会发现，无论是你的成绩啊，你的成功与否啊，别人的认可啊，都在你的身上失效了。因为你最终去关心的是神喜不喜欢，神的呼召，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日子。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一切都简化了很多。因为真儿自己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因为无论是在情绪情感上，虽然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但是呢，我却是同样有又骄傲又虚荣。有些时候呢，这个极度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自己太多，看自己太多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卑，要么就是自傲，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反应。然而每一次看见的时候呢，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一刻其实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我自己舍弃，从自我中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目标里面去。那我想这是第一步，当有了这个第一步之后，后面是顺理成章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把一切复杂化，但是以神为中心，神的专业就是把一切简单化。那你突然之间发现说，哦，原来你过往生命里面因为内耗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挣扎和压力，其实也没有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难。反正一天一小步就够了，在神面前一天一小步就够了。所以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不信主的人来问你说，哎，你抑郁的时候什么对你管用？药对你管用吗？你的信仰对你管用吗？婚姻管用吗？还有儿女管用吗？就是其他什么东西在你身上发生了效应了？你能不能够告诉这些可能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听众朋友呢？
1: 我觉得刚刚你列的这些都管用，但是没有神都不管用。
0: 非常好，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1: 其实跟抑郁症人相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抑郁的人不会爱自己，更没有办法爱别人。所以我的先生，我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也在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从我身上感觉到任何的

0: 同时要面对我的各种情绪。但是他就跟我分享，再一次他在神面前的立约，在支持他整个几年下面，他都在行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是靠着神的约。因为我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立约说，无论对方是生病或怎么样，他都会一直陪伴，不会离弃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后面跟我分享，他说那时候你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能爱出来你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立约，神让我决定去爱你。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对他的恩典，并且他是一个很有信心恩赐的人。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他跟我说，神给我盼望，你会被医治的。我跟他说，说你说是我在世的时候被医治，还是我将来回天家的时候被医治？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医治。我那时候觉得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其实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和支持。
1: 是，
0: 然后回到我的孩子，那我觉得一个天天在抓狂的妈妈，然后一个孩子怎么能够不受影响？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都会很害怕我。因为妈妈时不时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崩溃。那么小的孩子他是很难受的。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带着我的孩子说：“妈妈生病了，我们要为妈妈祷告。”然后每天他们三个在一起都为我祷告，不管我参不参加，他们都说孩子不知道什么叫，但他们知道妈妈生病了。然后他们就会很小的就说啊，妈妈不舒服，求神医治妈妈。每天每天晚上，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神，那我的孩子也是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度过。
1: 是。
0: 还有就是，还想到我先生一点吧，就是他决定去爱我不代表他能够理解我的痛苦，但是他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在支持我。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从工作上每周五都请假，因为带孩子很辛苦嘛，他就周五的时候就请假来带孩子，让我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他虽然在楼上工作，但是但凡听到下面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跟小孩生气的时候，他就会楼上啪啪啪。他从楼上哗冲下来，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从楼上冲下来那个脚步声，就是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安慰和感动。对，还有我亲爱的教会，我觉得教会里面这个就太长了，但是教会的话，我想总结的是真理做根基，然后团契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其实教会里面的家庭事工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婚姻的真理。就比方说，就是我们结婚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培养敬虔的后裔，然后不是为了去讨我们自己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和好，在我们有争执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在我们孩子面前，我们也要向他们认错，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等等等等，就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我从教会里面领受到了很多这样的真理，就是真理在没有经历之前，其实它只是一个话和知识，但是这个话和知识，当在我处于那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石和方向，提醒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为什么去做。
1: 是。
0: 团契生活也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像陆家，应该叫牧师哈，还是习惯叫陆家弟兄和珍儿姐，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和保护。在跟你同工同行的时候，我觉得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见证，然后和榜样，以至于后面我觉得我自己也愿意去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去陪伴和支持他们行走。并且我们家庭事工，那时候我刚加的家庭事工，然后我们有个真爱一生小组嘛，就是我们几对年轻夫妻，然后我们有个小组在一起。其实那时候我们 也在学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是反复反复的在学，然后反复反复的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深处。然后同时呢，这个团契呢又让我们有一个吐槽的地方。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敞开诚恳的人，他们就会当着大面，然后再说自己老公不是，再说自己太太，然后当大面吵起来。但我觉得那个很真实，就是他让我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有。
1: 是
0: 他们真的是生命的见证，我们的关系成为我的支持和保护。就是虽然在那段抑郁的经历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完全的走出来，
1: 是，
0: 但是他们常常会关心我，鼓励我，用他们能够做的方式，而神就会使用这些方式，然后让我一步步的离神越来越近。
1: 太宝贵了，这个分享。真儿在听 Crystal 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眼前出现了非常美好的一幅图景，就是仿佛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然后在这个森林里，虽然树跟树当中好像你看不到一些什么样的连接，但是他们彼此的陪伴呢，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可以抵挡风沙、抵挡风暴的一个非常坚固的生命的群体。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原因是与我们树与树的根茎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引用于同一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刚刚 Crystal 分享的非常好，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和团体和信仰的群体，它能够帮助我们，虽然看起来是孤单的，我好像在孤军奋战，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单独行走过，身边神早就已经放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使我们不可诋毁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软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刚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真实的在属灵的生命这条道路上面，天路上面来共同的行走。刚刚 Crystal 在分享的时候呢，也把我带回到原来我们在教会非常亲密的同行的那个光景当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教会并没有家庭事工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一群这样共同追求将神的话语活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以至于呢，很多人都各自陷在自己关系的破碎、生命的需要当中去努力的去挣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真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0: 我是 Crystal，
1: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昨天开始呢，就分享罗马书的重要的一些神学概念和一些具体的经文默想。罗马书的前三章讲的是人对福音的需要，然后3章21节到5章21节讲到了因信称义，也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赐下了义，只要我们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我们就可以被白白的称义。到第6章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成圣与新生命的一个具体的描述，只要我们愿意与基督联合，靠圣灵生活，那我们就可以不被定罪，并且可以活在圣洁的全新的生命身份里。所以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14到17节，就包含在这一段的内容当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一个全新的身份当中，终于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因为神的爱，神的拣选，将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这一段宝贵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14到17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实实在在太精彩了，字字珠玑，智慧深刻。难怪有一些圣经学者穷其一生来研习罗马书，读其他的书籍也许能够让我们惊叹语言文字的魅力和能力，但唯有阅读神的话，才有生命的智慧。因为我们的智慧里面虽有敬畏，但却没有敬畏的唯一对象，因此就会导致我们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出发，去敬拜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偶像。无论我们怎么去追求或专注，我们仍然无法拥有智慧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人如果不读圣经，没有敬畏神的心，就永远没有办法触及智慧的开端。而真正的敬畏神，绝对不是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儒家思想里面那种对神明的敬畏，而是在一个真实的生命连接当中的，在有秩序的关系当中的全然的尊敬，全然的畏惧，全然的爱，全然的敬拜。而这份关系靠着人的努力是永远达不到的，除非是上帝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刚刚的经文就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和确据。如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活在恐惧当中，而是被神接纳了，收纳了，领养了，爱护了，拣选了，买赎了，他将做儿女的位分白白地赐给我们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身份和确据。所以我们新生命的表彰，我们整个生活方向、态度，所有形式的改变， 都基于一个最本质的改变，就是身份上的改变。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属于他了，是他的儿女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才有了可能过一个全然分别为圣的生活。保罗称呼这个转换是从奴仆的心到儿女的心。一个奴仆的心害怕神的审判，害怕罪的控告，害怕死亡，害怕不被接纳，害怕必须要靠着自己的表现来维护自己的价值。但是在基督里，信徒不再是靠奴仆式的一种恐惧来面对神，而是靠着被神接纳的儿女的一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爱他，顺服他，是因为福音使我们亲近神。我们可以称呼阿巴父，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儿子的心。哇，这个救恩不单单只是法庭上的宣告，说你不被定罪了，而是在家庭里，在关系里的接纳，说你是我的孩子。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转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意识到了吗？基督为你我成就的究竟是何等奇妙的大事？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在法庭上面已经被宣告就是死刑，绝无可能生还。但是今天不仅不被定罪了，而且还被带到王的面前。王说，从今天开始，我称你为我的儿女。这名分使我们直接从地狱一下子被提到了天庭，得称为永生神的儿女。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竭心尽力的去为他而活吗？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意识到自己得称为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我们里面仍然害怕，仍然羞耻，仍然疏远，但圣灵的工作就是借着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敢于亲近神，敢于向他呼求，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上一周，两个女儿因为参加营会不在我们身边，而大女儿因为要连续参加另外一个营会的服事，所以这一周也只有小女儿在家。她就非常的孤单，很想念姐姐，但她也品尝到了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的好处，那就是拥有父母亲全然的注意力。而大女儿呢，也因为在营会当中有一次机会可以拿手机和我们打电话，当我在电话这边询问她过得怎么样，好不好，告诉她我们非常想她，非常爱她，每天都在迫切地为她祷告，她在电话那头快乐极了。他告诉我说，妈妈，我没有什么事，就是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很快乐。而小女儿说，原来在爸爸妈妈身边是这么大的一个恩赐和礼物，他们平常没有太多的感觉，直到离开之后才有切身的体会。而其实哥哥早在3年前离家上大学时回来就已经告诉过他们了。当从三个儿女的口中听到他们是何等的想念在家的日子，做儿女的这个位分时，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悦和满足。这一刻正儿也想到了，原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这就意味着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爱的关系。这个关系带着能力、智慧、丰盛、平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阿巴父这样亲密的称呼意味着权柄与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应许与丰盛，我们为什么不去使用呢？ 切盼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可以毫无拦阻地与父神沟通，在他的旨意当中，住在他的爱里，住在他话语里，住在他同在的事实中，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弃绝孤儿的心态，活出上帝儿女的荣耀人生来。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想爱你，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时刻活在你的同在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四章，谨守遵行，免得忘记。在这章圣经经文当中，摩西继续的劝勉以色列百姓要遵守律法典章。之前学习了一到十节，智慧者听从遵行，不加不减，弃假靠真，敬畏上帝又教训儿女。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11到20节，真神可畏，颁布十诫，不见形象，而拯救选民成为自己的产业。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四章11节到20节。生命记第四章11到20节，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四章11节到2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四章11节，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是指站在西乃山下。而山上呢是有火焰，因为当时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表明神是烈火，要烧毁一切不圣洁的。并有昏黑，是指看不见天日的昏暗。也有密云，是指浓厚的云层。还有幽暗，是指神所在之处的幽暗，是一种幽黑深暗。12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因为神是灵，没有形象，所以没有人能够看见，人不能看见，也不可看见。这也是出埃及记33章20节所表达的。通常人看见的应当是圣子基督。13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约是指神跟人之间订的契约，订约的双方有遵守的义务。十条诫内容详细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也就是十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是神用指头所写的石板，记载在出埃及记34章28节。14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律例典章跟前面的十诫不同，十诫是神亲自颁布的基本原则法令，好像宪法一般，律例典章是神通过摩西所颁布的细则法令。生命记当中除了第五章简单的复述十条诫命之外，其余各章则是重申律例典章，使以色列人知道并且遵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这里的所以表示因果关系，颁布律法的神是因，在此强调神的形象和颁律法的动机。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也就是领受律法的人所该有的心态，必须格外的小心，不可用平常心来看。因为呢，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这里明确指出神的百姓必须分外谨慎的原因，当时颁布律法的神没有形象，真神是看不见的，人却能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十六节，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败坏自己是指随心所欲的行为，导致玷污并且贬低自己。雕刻是指包括了木刻、石雕、泥塑各种金属的铸造，以及绘画、刺绣、针织各种手工等等。但是问题是，雕刻的是偶像，是指敬拜的各种形象，包括人物、生物、无生物等等，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十七节，或是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还有十八节，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十九节，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这里是说将天上浩瀚无边无际无法透彻的万象当做了敬拜的对象，有灵性的人去膜拜无灵性的天象。其实神所造的诸天是为着地，而地是为着有灵的人，但如今人却是反其道而行。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铁炉是形容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如同在铁炉当中被煎熬一样。而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要成为他自己的产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四章十一节到二十节，是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经历神时所看见与所没有看见的，特别强调不可敬拜假神偶像。弟兄姐妹，经文强调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的确，神是超越的，神不是被任何形象所限制的。人很容易用看得见的东西来取代神，但是那会使我们偏离真正的信仰。经文也特别提到不可拜日月星等天象。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拜偶像，但是有可能一不小心把工作、金钱、关系、成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这些原本是祝福，但一旦取代了神就变成了偶像。因此我们要分外谨慎自己的心，免得败坏。摩西一再提醒你们要分外谨慎，属灵的危机往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慢慢偏离，不是突然跌倒，而是一点一点被取代。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分外谨慎。经文也特别说神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做他的产业，百姓是被神所救赎的，今天你我也是被神所救赎的，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 因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应该跟世界不同。但愿今天经文提醒我们，不要用任何事物取代神的位置，因为当神被取代，生命就会失去方向，但是当神在宝座上，一切才会回到那正确的位置。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

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全以色列的献祭，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以利亚对众百姓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百姓就到他那里，他把那已经毁坏了的耶和华的坛修好。以利亚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以利亚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纳二细亚谷种。他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小块放在柴上，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他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他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到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
1: 对巴利先知的呼求，巴利没有回应，没有声音，没有回答，也没有睡醒，这说明了巴利没有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在这背景之下，以利亚期望借着这次机会说明唯独耶和华才是真神。不过以利亚不愿意只有自己有这样的宣认，他期望以色列十二支派都齐齐整整有这个宣认，因此他首先要代表全以色列十二支派筑坛，目的就是要全百姓都明白耶和华才是真真正正全以色列的神。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一节记载了以利亚取了十二块石头来建筑耶和华的祭坛，并说明这十二块石头是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指出雅各的名字要叫以色列。这样以利亚这项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向以色列民指出，他们真正的身份并不是在于巴利的祭祀，而是在于耶和华的一神信仰。这也说明了这祭坛不只是耶和华的祭坛，更是全以色列的祭坛。随后在十八章三十二节提到，以利亚在坛的四围挖沟，而经文特别提到这沟可容纳二细亚谷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细亚是一种固体体积的量度单位，大约等于 7.3 公升，而这沟可容纳二细亚，代表它可以种植二细亚体积种子的区域，可算是一个很大的沟。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提到，以利亚吩咐百姓用四个桶盛满水，并一共倒水三次，前后所涉及有关水的容量是十二桶，这有可能是为要对应十二块石头所筑的坛，象征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在十八章三十五节，经文说明这些水都流到坛的四围，以致所有的沟都满了水。为何以利亚要这样做？一来，这十二桶水象征十二支派；二来，有人认为这倒水的行动是一种祭奠，主要在祝棚节中用来象征雨水将要降临，干旱将要终结的意思。因此倒水的行为是礼祭的一部分，它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是为了增加火烧的难度，而是带有季节转变及结束干旱的意思。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十二块石头，十二次倒水，这些都对应十二支派的完整。以利亚的一生都在期望全以色列能同心宣认及相信唯独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也是唯一的主宰。以利亚对于民族的复兴心智，如何成为你的激励与焦点的更新？
0: 耳道自见， 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愿神与你同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多多和你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在今晚呢，多多想要和好朋友再看2017年日本上映的电影《解忧杂货店》。关于这部电影，多多记得我在2024年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在剧说故事里面谈过这部电影。但是在今年呢，多多有机会再次看这部电影之后，我就想要再一次在节目中和好朋友来谈谈我对这部电影的感触。

这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在2011年他在小说《野性时代》连载，在2013年由角川书店发行的长篇悬疑小说，之后被改拍成为电影，在2017年于日本上映。这一部日本电影就是 Namiya Zakaya no Kiseki， 被翻译成解忧杂货店。故事的大纲是一间解决人们烦恼的普通小杂货店，在夜晚的时候会发生魔法，能发生转换人类的时间。有三个对未来感到迷惘的青年人，他们在无意间闯进了这家店，和过去的时间产生连结，开始替过去的人咨商解决烦恼。而也在信件往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似乎被一条无形的线连接起来。总体来说，《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充满了读信时的独白，可以说是一部用声音和音乐占了很重要关键的电影。在电影中的这三位年轻人原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却在为他人解忧的过程当中找回了自我的价值。这三个年轻人从不被需要的人成为带来祝福的人。想想，如果有个地方能够解决人们所有的烦恼，该有多好。而在解忧杂货店里，它不只贩售日常生活用品，还有提供解决忧愁的咨询。心中有烦忧的人，只要在晚上把写了烦恼的信丢进铁卷门上的投递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后面的牛奶箱里拿到回信解答。这就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神奇设定，引人入胜，也引人深思着，如果生命中真有一间解忧杂货店，试问你会写下怎样的烦恼信呢？这部电影的主题围绕着浪矢杂货店，还有孤儿院丸光园。杂货店的创办人是浪矢雄志，和孤儿院的创办人是街月小子。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当他们分手之后就走上不同的人生，一个是选择倾听陌生人的烦恼，一个是选择照顾被遗弃的孩童。而电影中的三位青年，他们都是出生于丸光园的敦野、祥太还有幸平。他们三个人在一次行窃逃亡中误入了已经荒废的商店街，却在一间杂货店里意外地发现这间店在眼前复活了。牛奶箱里有一封来自1980年的信悄悄地出现，这三个年轻人就写了回信帮助他人，却更惊觉原来那些他们所帮助的人竟然都跟丸光园有着深切的关联，包括那一位刚刚才被他们绑住搜刮财物的女子，她竟然也是同样出生于丸光园的孤儿。就这样，过去曾经因自己的回信改变了人生。再次看这部电影，我隐约地感受到剧情编织出一条看不见的命运线，将杂货店、丸光园还有这三个年轻人紧紧地串联着。而就在这样一个穿越在2012年与1980年代，正如同年轻人祥太所说的，浪矢杂货店和丸光园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仿佛被人从天上操控着。我们会闯进这家店，也不是偶然的。

后面的时候，当祥太和信平决定要回去自首时，敦也却不服气，他走出店外，却在后面的牛奶箱里拿到了浪矢老板给他的回信。那是32年前浪矢老板临终前的最后回信。而浪矢老板在生命的尽头仍然惦记着一位咨询者绿河的死，深感内疚。就在他准备走到死亡之时，他又回到了杂货店，见到了年轻时的园长。而铁卷门的投递口开始收到来自32年后的感谢信。

其中一封来自绿河的女儿的书信，让浪矢从悔恨中获得释放，也使得浪矢能够带着安慰与尊严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浪矢老板在临终前留下最后一个指示给他的儿子，请他在30年后的忌日上将浪矢杂货店只限一晚的复活的消息公布在网络上。我觉得解忧杂货店温柔有力的设定也深深地对应了圣经的应许，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多多会将上帝的角色带入到剧中的浪矢老板。其实我深深地知道，在耶稣那里也有一个信箱，而且耶稣的信箱不曾关闭，耶稣的心也从不拒绝。耶稣接受的不只是我们的文字，还有我们的眼泪、叹息、怒吼和沉默。耶稣从来不会嫌弃我们对他的迟疑。耶稣就如同解忧杂货店的老板浪矢，总是安静地读着每一封心灵的来信，并且以爱和真诚来回应着。剧中年轻人敦也说，我们这种人渣有资格给别人提供建议吗？电影中的三位年轻人，他们原本是社会的边缘人，却在为他人解忧的过程中找回了自我的价值。他们从原本不被需要的人成为能够带来祝福的人。好朋友，这就是基督信仰福音的奇妙之处。上帝从来不寻找完美的器皿，而是乐意使用破碎的人成为祝福的管道。圣经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我再一次看《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深刻地感受到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位背负重担的神。他经历被否认、被遗弃、被杀害，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回应了人类最深的呐喊，我被爱了吗？耶稣用他的生命回信告诉我们说，是的，我爱你。好朋友，你是不是总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好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呢？但是主耶稣从来不挑服侍的人，他会接待夜里偷偷来见他的尼哥底母，也会向那在正午炎热太阳下孤独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敞开心胸。耶稣的回答可能不是立即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句圣经经文，一段陪伴，一个机会。主耶稣总是邀请我们慢慢的转身，让我们能够看见希望的亮光。好朋友，主耶稣不只能够为你解忧，他更能够赐下平安。那不是暂时的情绪安抚，而是来自他慈爱的医治。如果你正经历低谷里，你不妨也写一封信，不需要透过笔墨，只需要一颗真诚的祷告心，把你的困惑、后悔与挣扎交给主耶稣，他会以适合你的方式来回应你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间永远开着的解忧杂货店，他不只听你说，更会陪你走，他不只会安慰你，更愿意转化你的生命，使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安慰性。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一起在据说故事里分享了日本电影解忧杂货店。多多再次和好朋友分享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的是我心里的感动。我想告诉好朋友，在主耶稣那里，解忧杂货店有永远为我们开着的信箱。从解忧杂货店到救赎的十字架，耶稣用很大的手接收你一切的烦恼和需要，也以他丰盛的慈爱恩典要引领陪伴你走生命的道路。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关于这个吃鸡蛋的一些误区呢，多多少少我们都分享了一些。
3: 嗯，
2: 不过有一些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总结一下。
3: 嗯
2: 啊，对于一些日常的误区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解释。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前面其实讲过一个叫做过量食用。
3: 哦，
2: 那这个过量食用呢，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回到个人的体质的问题。
3: 嗯，
2: 那一般来说呢，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如果是儿童或者是健身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到两个。
3: 嗯，
2: 每周呢摄入1到6个鸡蛋呢，有助于延长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确实呢，就是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体质呢是不太能够接受的话，如果每天或者是一次性吃入大量的这个鸡蛋呢，
3: 嗯，
2: 会增加这个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3: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要留意的。
3: 嗯，因为它很多物质要排解嘛，通过这个肝脏和肾脏。嗯，
2: 没错没错。嗯，那至于这个高温煎炸呢，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如果说是这个热油的烹饪呢，
3: 嗯，
2: 什么都不好。
3: 哦，是。
2: 对，就不光是鸡蛋。
3: 对, 对，你看炸的东西都是比较上火嘛，像你说的哦。嗯，别说吃完这个炸鸡蛋又要吃一个生鸡蛋来下火。
2: 对，那对于鸡蛋的烹饪来说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这个通过这个高温呢就破坏了它的营养。
3: 没错。嗯，
2: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个热油来炒蛋的。
3: 哦，是。其实炒鸡蛋也不用太热的，我感觉哦。就是稍微炒一下，你就先把它放在碟里面。嗯，然后另外的肉或者菜炒好了，嗯，再把那个鸡蛋再放进去。
2: 是是是。
3: 哦，这样子拌一下就很好了。
2: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嗯，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搭配的问题。
3: 哦，是。
2: 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餐食的准备上边呢，就觉得，嗯，哎呀，我要不吃个鸡蛋，然后再弄点什么。比如说前面杨丽姐也说了，哎，跟浓茶呢是不是配合的？
3: 嗯，
2: 对吧？就是这个浓茶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消化不良，
3: 嗯，
2: 会影响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吸
3: 收
2: 的问题。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说到了这个碳水的食物啊，
3: 嗯，
2: 跟这个蔬菜呀，全谷物啊，
3: 嗯，
2: 前段时间其实我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也讲到，不过他是考虑的是血糖的问题，
3: 是
2: 啊，因为我们比如说中国人很喜欢吃碳水。
3: 嗯，啊，是
2: 米呀，面呢，粥啊，对吧？
3: 没错没错，
2: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餐食里边，我们先吃一些蔬菜，
3: 嗯，
2: 然后呢再吃蛋白质，
3: 嗯
2: 啊，这个就可能是鸡蛋，或者说一些牛羊肉之类的，鱼肉之类的，然后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呢，相对来说呢，
3: 嗯，
2: 对于这个血糖的控制呢是会有好处的。
3: 对，我还想到一个我喜欢做的早餐，
2: 嗯，
3: 就是麦片加鸡蛋哦。
2: 哦，
3: 我先把那个麦片煮成稀稀的，就比较稀，
2: 嗯，
3: 像粥一样的，
2: 嗯嗯，
3: 然后我再敲一个生鸡蛋到那个在煮的麦片里面再搅拌一下，等它就是完全熟了以后我再关火。那这个麦片鸡蛋呢可咸可甜，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甜一点点。
2: 嗯嗯，
3: 就放一点点的糖，那我觉得口感很好。
2: 嗯，
3: 有一些不爱吃甜食的可以放一点盐，盐蛮好的。
2: 嗯，
3: 那我感觉这里面就是有碳水也有鸡蛋。
2: 嗯嗯，
3: 然后再配合一点面包啊或者是青菜啊，那我觉得这个早餐就很全面了。
2: 嗯嗯嗯，
3: 是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 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进前度日。
2: 最后呢，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特殊人群呢、其实我们反复提到，比如说高胆固醇呢，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
3: 是
2: 在鸡蛋的摄入上，尤其是这个蛋黄的摄入上是要注意的。
3: 对对，
2: 隔天呢吃一个鸡蛋，也可以去调整这个整体的饮食的这个饱和脂肪的这个摄入。
3: 对，
2: 术后的患者呢，就是鸡蛋清其实是比较容易消化，
3: 是
2: 可以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反而不适合吃肉类，牛羊肉啊、可能不好消化，但鸡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消化的。
3: 对对、
2: 有一种呢是比较特别的，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呢是比较少遇见的，就是过敏性人群。现在越来越多了。
3: 哎，我是真的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的，就是我同学的小孩，他就是鸡蛋过敏的
2: 啊哈，
3: 他吃了鸡蛋会皮肤发痒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那种症状，忽然间爆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怎么听说的哦，吃鸡蛋还会过敏，但真的有这样的人，那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控制这个吃鸡蛋这回事。是了，
2: 没错没错。当然我说过去我们很少有这种过敏性人群、尤其是针对某一样食物的过敏呢，我觉得真的是跟年代不同啊，
3: 是
2: 就是人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
3: 没错没错。
2: 那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讲的是吃鸡蛋这回事儿，但其实呢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运用我们所能够去支配的这些食材，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啊，你看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像这些东西你也很难跟信仰扯上关系，对吧？圣经里也没有说你该怎么样吃鸡蛋，但是仔细想一想呢，圣经里的的确确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百物，
3: 没错，
2: 对吧？但是你这个领受呢，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哎呀，我接受了，或者我吃了，我喝了就完了，而是怎么样的合理的去搭配，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思考就是在什么呢？就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当然我不是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哈，对于很多老人家如果是退了休了，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这个家里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更充裕一些。
3: 是的是的。
2: 那在这个充裕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是觉得真的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好我们的三餐的饮食。
3: 没错。
2: 对吧，我们安排好我们的作息等等这些。这并不是说好像我就是像有一些人说的，哎呀，我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其实也不是的。
3: 其实不是的，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2: 对，是的。
3: 就包括三餐嘛，你看我跟李洛聊了那么多，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聊这个，怎么样去合理运用好我们每天的时间，去安排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呐、作息啊、运动啊这些。
2: 对，
3: 其实这些不是说，哎呀，我是不是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就很浪费时间呢？怎么会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更好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生命，去为他做见证，这怎么可能是浪费呢？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也是很想的鼓励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其实不光是鸡蛋吧，对吧？
3: 是
2: 我之前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也是说到，其实好像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一些菜谱
3: 啊，是，
2: 对吧？擅长
3: 各自的饮食习惯，
2: 对，喜欢做的菜。那过去呢，我们考虑到物资的这个不丰富啊，各个方面的原因，好像我们形成了一种食物的偏好。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食物要获取呢并不是那么的难。以及呢就是这种过度偏好偏向某一类食物呢，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营养的不均衡。那如果是这样呢，其实我们适当的去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在每天吃鸡蛋的时候啊，我也不会浪费任何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鸡蛋的物质，我都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鸡蛋壳，我就把它给碾碎了，然后放一些水泡个两天，然后拿去浇我的花，我的花就 生长得很好啊。他们老是问我，你用什么化肥或者是什么？我说一个就是我泡这个鸡蛋壳，第二个呢就是喝完牛奶我就涮一下那个牛奶的瓶子或者盒子，然后就拿来浇花，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上帝给我们的物质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就是我们真的不可以理解这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丰富的物质可以滋润到我们又可以滋润到植物的。
2: 对对对，是的。所以其实呢你看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吃鸡蛋这回事儿，那我们能不能去思想，能不能甚至说去纪念神，对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你看这个哲学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先有鸡，对不对？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上帝能够用这样奇妙的创造，对吧？你看人是哺乳动物，然后还有卵生动物，
3: 对对
2: 对吧？就是不同的这个生物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上生活，而且彼此呢就是我们用现代人类社会说法是形成了食物链，
3: 我们叫做万事互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看到这个鸡蛋也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去菜市场看到不同的青菜，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去了趟云南，我真的很感慨，就是这样一个高原的地区，物质也很丰富，
3: 是，
2: 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跟我们介绍说，哎，这个季节是吃什么水果什么蔬菜，然后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3: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这样享受上帝的赐予哦，我们也要珍惜要利用好这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说实话，就我一定程度上在小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里做小吃店呢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家里也会做煮鸡蛋或者五香蛋呢，茶叶蛋呢之类的，就完全其实从来不会想说，哎，这个鸡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好吃了我就多吃两个，对啊，我不好吃或者我不想今天我不想吃，我碰我都不想碰的，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带着一个就是纪念呢，或者说甚至说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去领受，你看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3: 对，
2: 但是你想想这个赐给我们，首先第一个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并没有去求，神就已经给我们了，
3: 对
2: 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赐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简单来讲，如果这个事儿仅仅只是说养活我们的身体的话，主没有必要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对吧？也就是说其实主教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去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
3: 对，
2: 因着这些食物供养了我们的身体，
3: 是，
2: 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
3: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是领受感恩，然后我们也要活出荣耀他的生命，
2: 对，
3: 来见证他，
2: 没错，
3: 为他做见证，
2: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一期呢虽然可能没有聊到太多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但更多的真的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们呢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呢来纪念我们的上帝，来思念我们的上帝。
3: 阿们。
2: 好，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圣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人生路上，我们会觉得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灰心丧志，不知道明天到底要面对什么，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经历哦。然而一个基督徒到底要如何胜过这些呢？真的，除了祷告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是要有同伴一起走。一个人走得快，但是很容易就落单而跌倒，一群人走得远。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孤岛啊，绝对不是自扫门前雪，也不是因为呢教会人多，人际关系复杂，因此我们就闭门自己灵修，或者是呢不与人来往，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学习彼此相爱的机会。最近在看《斯布珍传》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越到斯布珍晚年，看见他所受的攻击，还有异端横行、自由派神学兴起，以至于很多人软弱跌倒。斯布珍如何继续坚持真理，继续向前迈进呢？他的好友对他说，你如此的有恩赐，为什么还要受到这么多的攻击和苦难呢？他回答说，所罗门王就是一生都没受过苦。所罗门王他晚节不保，他拜外邦的偶像，在所罗门王的下一代，他的国家就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了。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神的手在其中，神没有放弃他的选民。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神的应许，他来到世上，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而能与神和好，并且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我们知道一切过犯都得赦免，并且神也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继续相信他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如果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非常的忧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继续来读这一本由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对神的信心，经文在诗篇第140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40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40篇12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对神的信心。我们从新闻报道看见邪恶和暴力日趋严重，当我们听到种种不好的消息时，也许会发现我们不仅对于自身的安全忧虑，同时也担心他人的安危以及受苦者应得的正义。这一切几乎已经多到让我们无法负荷了。但神创造我们的原意并非如此，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将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交托给神，安息在他里面，相信他必定会照顾那些被邪恶和暴力所伤害的人，也必为他的孩子伸冤。虽然事情不一定会在明天，我们的一生甚至耶稣再来之前就成就，但是按着神的时间和方式，它必然会发生的。因此让我们把这些处于烦恼中的人带到神面前，并将一切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将受苦者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医治他们的心，并为他们伸冤。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你为何事忧虑呢？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我用信心抬起头。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总共有500多页，96章，分为10大部分。我们今天已经要看到第79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80章了。 司布真他真的是一个真理的斗士，一直到他见主面，他虽然仍然遭受许多的攻击，甚至于在他离开这世上回到天家之后，后世仍然给他许多可怕的攻击。但是我们相信一切在神手中，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他在天上那极 无比的荣耀。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79章，在异端横流中高举真理下半段，还要进到第80章真理的斗士。司布真说，关怀穷人，看顾病人，扶持软弱的人， 这些侍奉不显扬，但是有耶稣的祝福。愿你们知道，每一个世代，耶稣都在呼召人去看顾被忽视的人。有些人为自己寻求，使自己更加有能力的聚会或团体。但是我期待你们来这里聚会，是因为有心要扶持其他软弱的人，在基督里得刚强。 侍奉主的人不是追求自己的大能，而是相信耶稣眷顾我，不是显出自己有力的膀臂，而是软弱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不是见证自己的方式多么有效，而是见证耶稣的帮助才是全能。不要轻看生病的，以为他们在上帝眼中不如活泼的；不要轻看受苦的，以为他们不如有能力的。 上帝给人的不一定是世界的尊荣，而是主的尊荣；不一定是世界的丰富，而是主的荣耀。真正的肯定不是在世上高举自己是幕后的使徒，这些人无法为人偿还罪债，这些人经常陷在自己的成功里，自高自傲，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他们拥有许多跟随者的掌声， 却失去天上的掌声。不要为世界上的成功而心中雀跃。侍奉主真正的奖赏，在地上常是微不足道乏人注意的。学历不高的人用心侍奉主，所结的果子不会比高学历的差。不太聪明的人全力侍奉主，彰显主的荣耀，不会比有能力的人少。 人的不足显出上帝的丰富，世人标榜的丰富却经常缺乏上帝。上帝衡量最后赏赐的标准不是用所谓的成功与成就，而是人虽软弱但竭力靠主。 19世纪知识阶级兴起，拥有的学位越高，越能担任知识的代言人。 知识普及使更多人看重知识，没有想到这背后潜藏的危险是：当知识成为权威，用什么来评判知识的真伪？当知识成为分辨是非的标准，谁来定定知识的真伪呢？司布真深知信仰高度标榜知识的危机，容易在圣经真理之外混入其他的看法， 甚至借理性之名凌驾在圣经启示之上。司布真写道，有些人高举学术， 以为拥有神学博士的学位就可以为所欲言。他们认为真理是辩论的命题，而非使人得救的道路。真理只是某个时期存在，而非永存。真理是学术批判的素材，而非上帝给人的救恩。他们最终的结论总是说，耶稣的复活不可靠，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面对真理被扭曲，救恩被质疑，近代神学家倡导容忍，要接受不同的看法。结果是我们越容忍，他们就长驱直入。他们要我们退让，其实我们退让一寸，他们就逼近一尺。我们要起来为真理征战，要敲起战鼓，呼召爱主的子民起来捍卫真理，站稳在上帝的基要真理与祷告里。这不是学术道理的是非辩论，而是属灵的征战，为着救赎的真理与上帝的荣耀。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斯布珍认为新派神学并不新，不过是古老异端的变体。新派神学的立场并不开明，而是躲在堕落人性的顽固里。斯布珍写道，一个真心关怀别人得救的人不会认同新派神学，高举新派神学的教会不会结果子，即使结了几颗果子也不会存到永远。新派神学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本质是怀疑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攻击耶稣的救赎，认为人的得救不是出于恩典，反对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新派神学不去成立自己的宗教，却要躲在上帝的羊圈里，不明目张胆地表白自己的不信，却披上讲理的外衣，内在虚假，不承认自己的虚伪，却要在挂着十字架的地方说根本没有十字架的爱，自称是圣经老师却不相信圣经，自诩有上帝的呼召却不敬畏上帝，自认是神学家却不谨守上帝与人立的约。他们将神学当成追逐时髦的玩意儿，或是新款的玩具，玩腻了就扔在一旁，一种说法过时了就去寻找吸引他们的新花样，故意忽略上帝的位格，永不改变与真理的核心价值。他们从世界捡了一些哲学科学的零碎，拼凑在真理之上，有些论点还是世界不屑的，新派神学家却趋之若鹜。传道人要如何避免标榜知识，才不致落入新派神学的危机？斯布珍写道，讲道的第一要务是传讲耶稣基督，讲道的侍奉永远是传讲耶稣基督。例如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是上帝的事工？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事工。世人如何得蒙拯救？唯独耶稣基督。有人说，斯布珍，我听你讲到十年，怎么都讲同一个主题，耶稣基督，难道你没有新的主题吗？我说，你在听十个十年，我还是讲这个主题。我们侍奉的永远是荣耀定十架的耶稣基督，偏离耶稣基督会使传讲的人逐渐成为假先知。教会的元首是他，教会的权柄是他，弟兄姐妹的连结是他，系统神学的核心是他。离了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我没有可以传讲的。传上帝道理的人才是传道人，颠倒真理的人不配称为传道人。侍奉主的人若用理性篡改真理，是高抬自己；若按世俗所想更改启示，是取悦自己或迎合他人。这种人与上帝是敌对的。传讲似是而非的内容，绝对无法使人得救。斯布珍晚年在讲台信息中不断警告信徒，要提防新派神学对圣经真理的混淆与教会的劣化。新派神学是世界的灵，人的知识与骄傲的混合体。斯布珍说道，我们的讲道来自于主的连结与祷告， 对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感动、靠主的得胜与圣徒的相通。新派神学的批判比世界的迫害更可怕，可怕之处在于使人相信错的内容，以致一生持守错误。新派神学经常标榜他们的宽广，其实他们的内斗更厉害。他们标榜自由，其实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新派神学是理性主义，高举人的理性与聪明，取代上帝的启示与恩典。如上帝所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当时与新派神学一起萌芽，在教会间逐渐流行的还有感官主义与仪式主义。感官主义在1860年代自英国兴起，源自企业行销，发现只要用广告打动人心，就可以影响人的决定，甚至控制市场，让更多人购买其产品。感官主义的做法逐渐渗透进入教会，只要在教会挑起群众的感官，让更多人受到感动，就可以让更多人前来，让众人在激昂兴奋中一起来期待上帝的作为，神迹就会发生。聚会变成引发会众情绪、宣泄情感的导管。高抬理性是新派神学的危机，反对理性是感官主义的偏差。斯布珍写道，不要以为情感激动是圣灵运行的明证，圣灵做工是先在人的心里动工，使人产生对主耶稣的渴慕。圣灵的感动是先使人畏罪忧伤，圣灵的果子是先产自信心。这信心不是人的信心，而是上帝所赐的，使人因信称义。空有情绪，不明白真理，那不是上帝所赐的信心。信心的背后不是个人的需求，而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的背后不是某些人的经验，而是圣经的真理。当众人的情绪激动沸腾，我们更需要在真理上审慎。我们所有侍奉的基础都在与主连结，太多的侍奉往往操之过急，在主面前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候。

仪式主义回归古老的节期敬拜聚会方式，不是回归主耶稣。斯布珍写道，主耶稣不会把新布贴在旧衣服上，不会将新酒倒入旧皮袋里。有些人以为在古代的朽木上上漆，就看不到以前的腐败。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单纯的与主面对面。宗教恶棍主张要用古老的敬拜才算数，是用仪式玩弄人。这种人挪移了真理的地界，制造混乱的错谬，以悦人眼目的活动暗地里制造真理的杂音，活蹦乱跳是缺乏信心的过动。仪式主义不是恩典的福音，其中潜藏着欺哄的灵。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圣灵的感动绝非只是理性或者是情绪的宣泄，圣灵的果子为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喜乐、平安、节制、和平等等。深愿你能够经历在圣灵里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言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2章，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2章的1到30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2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

0: 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2章的1到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耶利米书22章是先知耶利米对犹大诸王非常严厉的控诉与审判。这章虽然有30节经文，它的核心主题就是君王的公义与责任。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指出，国家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掌权者是否行公义、好怜悯。在这一章30节的经文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1-9节，神命令先知耶利米直接到犹大国王的宫殿中去宣告信息。耶和华神明确的定义和神心意的治理是，君王必须施行公平和公义，要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恢复寄居的和孤儿寡母，也不可以强暴对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也就是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如果君王听从这些命令，那么大卫的王位就会稳固。如果拒绝听从这些命令，即使是那座辉煌的宫殿，也必定会变为荒场，引来外邦列国的批判。也就是8-9节所说的，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人。

着耶利米书22章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从第10节到30节，这个段落是耶和华神点名批评了犹大国当代的几位君王，并且预言了他们的结局。第10节到12节是约哈斯，他的名字又叫做沙龙。第10节里说到，不要为死人哭嚎，所指的是已经过世的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犹大最后一位好王，他深得民心，但是最后死在沙场上，他的遗体被带回耶路撒冷安葬，那时全国百姓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也为约西亚王做了哀歌。约哈斯是约西亚王的第四个儿子，他承接约西亚做王，可是他只做了3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废除王位，并且被掳去埃及，而他这一走就不再回来了，最后死在那里，就连他的骸骨也不得葬在应许之地。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不要为死人哭泣，而是要为那被掳的约哈斯痛哭，因为他再也回不到本地，必死在异乡。而13节到23节是神论到约雅敬的贪婪和暴政。约雅敬是约西亚王的第二个儿子，当埃及王废除约哈斯之后，就立约雅敬取代弟弟做犹大王。他做王11年，最后被掳到巴比伦，那是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约雅敬做王期间，他以高压的手段强迫百姓为他做苦工，只是为了要为他自己建造奢华的香柏木宫殿。而且他压迫的不是外人，是自己的同胞，是他本该守护的犹大百姓。神责备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房屋争胜吗？神预言约雅敬死后无人哀哭，他的遗体会像驴一样被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也就是虽然他身为君王，却不得葬入王陵的下场。最后24节到30节说的是约雅敬，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可是他登基做王也只有3个月左右，就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给掳走了。神宣告他必算为无子，在他的后裔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亨通地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2章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章看见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诸王的预言和审判，打破了当时犹大君王所抱持的大卫之约护体的迷思。他们以为只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神就一定会保守国家。但是神透过先知耶利米的宣告表明，权柄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当掌权者剥削百姓，背弃公义的时候，即便是神的选民也难逃被神管教和审判的命运。弟兄姐妹，希望这一章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镜子，求神赐给我们倾听的耳，顺服的心，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刘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德医治的见证。她是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自两年前开始呢，每到冬天，我女儿左腿膝盖窝呢都会出现一小片的疹子。 虽然面积不大吧，但一旦衣物摩擦引起发热呢，瘙痒就会非常难以忍受。她呢就时常的抓挠，随之而来的又是疼痛，循环往复，让她痛苦不堪。那么在11月底的一个晚上呢，孩子和我一同收听你们的节目，听到在节目当中有姐妹分享见证的时候呢，她们会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面对这个事情。如果蒙恩呢，我也去做见证。我心中就起了疑惑，我想。 我们还能这样在神的面前祷告吗？当时孩子的腿不正痒的，非常难受，我就帮他挠痒痒，那也祷告求主医治他的疹子。我也说啊，如果孩子得了医治呢，我也去电台分享他的这段经历。
5: 祷告之后我就问孩子，孩子说仍然有一点点疼和痒，于是啊，当天晚上祷告我就对上帝重申了我的请求。第二天晚上啊，孩子没有再说痒，需要我帮助，但是呢，我也没有立刻追问，我选择耐心等待。随后的第三天、第四天，孩子都没跟我说痒的事儿，于是啊，我就问他最近是不是还有一些不舒服，他说他已经完全不痒了。以往啊，他在平时隔着衣服啊都会忍不住的挠抓，如今啊。 竟然没有感觉了，原来我们的主早已施行了医治。感谢赞美主，这次的经历啊，也让我有了新的看见，让我确知上帝他就是那位慈爱的天父。即便我们以顽皮的方式祈求，他也仍然倾听，像个耐心的老父亲那般满足我们的需求。再一次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她讲到说，当她听到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这个祷告 的时候呢，他心里起了疑惑，说我还能这样祷告吗？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对于祷告也好，或者对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好，可能随着我们在当地教会或者我们的文化当中的一些熏陶吧，我们总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因为我们的理解不同呢，在整个我们祷告或者我们追求跟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追求的方式。那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的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好好的去思考我和主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包括我祷告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因为其实坦白来讲，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和上帝之间是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话呢，其实一个健康的父子或者一个亲子关系呢，应该是这些孩子们懂得对父亲的敬畏。 尊重，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失去在父亲面前的自由。所以呢，愿意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更多的去不断的警醒，因为我真的越来越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谈到他们和主之间关系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惧怕，听到更多的是害怕，却没有那种亲密感。所以再次鼓励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爱的关系，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君王或者一个暴君跟下面下属之间的关系。
1: 昨天晚上我有跟我们另外的一个主持人，就是我们豪放乐龄的主持人佳美老师还录制节目哈，就是关于儿女和父母关系的处理，以及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彼此的一个接纳和包容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其实我们也谈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有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上帝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体会他的心肠，只有当我们体会到他的心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里面有自由，不会因为我们，哦，我说的这句话对不对，哦，我会不会得罪，因为我的这句话而得罪神。当我们知道了天父的性情，就像我们这个姐妹所讲的，我们的天父阿爸真的是一个慈爱的怜悯的天父啊，即便我们的祷告可能是顽皮的，是破碎的，甚至我们的祷告是埋怨，是指责，我们的一些情绪的祷告，但神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好而去离弃我们，他会接纳我们，也会接住我们。
3: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一位老朋友来自于浙江的啊大姐妹哈，那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丢了的车找回来了。她说，宇泽牧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距离我上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蒙受了上帝那么多的恩典却没有做充分的见证，实在惭愧，愿主来怜悯。首先来做一个车子失而复得的见证。去年夏天呢，老公把闲置的一辆车啊租给别人，想得到一些租金。租我们车的人呢谎称自己要把这个车啊作为一个拍摄短剧的道具来使用，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人啊篡改 P 图，将原有的租车合同改为债务抵押合同，就把车子转卖给了山东的一个车贩子。就这样呢，我们的车就被倒卖到了第三人的手中，而现有法律当中呢，车贩子属于善意第三人，我们无法强制从第三人手中要回车辆，除非协商付钱取车。殊不知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我们这一批受害的车主有几十户，解决的办法就是要么拿钱赎车，要么呢就是车扣在车贩子那里，后续可能被转卖或者其他的等等等等。跨省非巨大金额的案件想成功的概率却并不是非常高，我们也上网翻过类似的案件，最后要回来的都非常少，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车主付了赎金。
1: 事发之后我的内心很平静，并没有那么慌乱。我老公啊已经有些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我心底就是涌出来那么一种平安。我坚定地觉得主耶稣不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儿，而且没有解法，主耶稣一定有他的方式在替我追回。我自己开始祷告，也让没有受洗的老公一起祷告，祈求上帝给我们做出指引。终于在去年的年底，在公司和司法部门的推动之下，我们的车子失而复得了，没花一分钱，没找一个关系，就在我主耶稣的帮助下，我们拿回了车子，惊喜却又镇定，好像是主耶稣赐平安的默契，那种永远爱你的坚定。因为主耶稣，我们每时每刻都经历见证着奇迹。2024年、2025年对我来说真的是坎坷的一年，这一年工作兜兜转转，家庭起起伏伏，却又总是能够转危为安。无论是我妈妈的子宫手术，爸爸的心肌梗塞，公公的肺部感染，我工作的种种变动，幸好幸运的事情却总在我们家上演。我理解到人到中年的不易，却又总在庆幸我的主耶稣时刻在我左右。幸运的是主爱我，我是被主爱的。
3: 我渐渐地发现主耶稣的爱有的时候并不是当下我们就能够去发现的，有的时候呢需要更长久的时间，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却看到了神他自己的爱。终于有一天我们也理解了主耶稣对我们的良苦用心，理解了爱的真谛。在做赞美服事的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我拥有了非常纯粹的弟兄姐妹，拥有了最简单的赞美与感动。我常在这样纯粹的服事当中去汲取更多的能量，充满自己的内心。主啊，我要感谢你所赐予我的 所有的美好和祝福，感谢你陪我所经历的所有困苦，感谢你原谅我的每一次偷懒，还有在教堂里的酣睡，并且我也意识到我的人生啊，一直都是被上帝所守护的，我依靠在上帝的怀里，就不停地汲取对抗这个世界的能量，是主的爱给了我更多的力量，成为了我坚强的臂膀，谢谢你我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与我同在，求你在未来的长河当中都能与我的弟兄姐妹们同在，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阿大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丢了的车子找回来了实在是不容易啊，这个尤其他讲到说，因为在网上也翻了很多过往的案例，类似于能够找回来的这个情况都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的阿大姐妹去经历了，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希望这个见证呢也鼓励我们阿大姐妹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常常懂得对上帝的依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46篇3到4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诗篇146篇3到4节，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最近世界各地各处都有着战争硝烟，新闻当中各种战事的分析，时局的解剖，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有总结的，有预测的，有唱赞歌的，有唱哀歌的，各种仁义和阴谋论充斥其间，各个大国首领要么针锋相对，要么尔虞我诈。我在一个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位曾经美国军人的自述，他说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失去了许多战友的我，真诚地奉劝特朗普总统不要随便发布命令，因为一个命令将会带来多少母亲失去儿女，多少孩子失去父母。我太熟悉你们的流程，先是远程轰炸，然后派遣军事顾问，然后派遣部队，然后多少鲜活的生命变成盖着国旗的盒子，多少家庭破碎，即便安全归来的，又有多少军人一辈子将活在战争的创伤中无法康复。这位健壮的美国男人满眼泪水，然而总统先生真的听得到，又或者真的愿意听吗？就算听见，又真的可以执行吗？作为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我都觉得有一股子绝望的悲哀迎面而来。塞尔维亚有一个谚语，在战争中，政治家提供弹药，富人提供食物，而穷人则提供他们的孩子。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政客们取回剩余的弹药，富人们会种更多的粮食，而穷人只能够寻找孩子的坟墓。这个谚语残酷而直接地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不可能带来拯救和平。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才能够带出真正的饶恕、和好和平安。主啊，战争依然在继续，我虽然不明白，但我相信你掌权。无知的人类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主啊，求你将和平的意念放在世人和君王的心中，赐他们和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怜悯和智慧。主啊，求你拯救，求你开恩怜悯这黑暗的世代。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那的确啊，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我觉得木心这个灵修已经是一年多前写下的，但是一年多以后的今天，
1: 战争还在继续。
0: 我觉得不光光是战争还在继续，甚至我觉得很残酷的一个现实是还有很多新的战争即将打响，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就拿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尔虞我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不要依靠君王，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君王真的是依靠不住的，大家在乎的都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影响力，却没有真正顾及到老百姓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真正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前两天我们在医院看门诊的时候呢，我们在一次坐诊的过程当中也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就刚木心也讲到说几乎有很多的士兵后来从战场回来之后呢，他们也在经历很多的创伤。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当时看门诊是专门针对这些老兵的，并且呢在这看门诊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发现非常难过，我觉得年轻并且也有很多的抱负对于未来，但是有很多的士兵呢在战场当中呢，一方面受到很多精神上的摧残，另外一方面还有人失去了自己的腿，失去了自己的脚等等等等，你真的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战争啊带给人的创伤，当它是那么直接的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当时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因为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当一些客人来到或者有一些病人来到这个治疗室的时候呢，内心充满很多不同的情绪，甚至有的人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不得不又重新去回到当初最伤害你的那些瞬间那些场景当中，否则的话心理医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你。所以呢当我们在聊这些过程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很多人不同的一些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些请病人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希望能够帮助他让自己能够沉静下来，或者说让自己的情绪先稳定下来。但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非常的难，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也因为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给我们看的有些这些老兵呢并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他们也同意参与到我们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来，所以呢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呢？我们老师就说其实在我们看门诊的过程当中，让客人闭上眼睛深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永远不能够用在老兵的身上。我们当时都觉得非常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在老兵的身上，老师我们就跟我讲到一个问题，他说因为老兵们他们从始至终的训练呢就是他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眼睛是睁开的状态，所以呢包括他们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坐在不同的方向，那每个人都看四面八方，你看这个方向我看那个方向，以保证他们能够时刻关注敌人的来的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让他闭上眼睛然后让他去能够闭上眼睛去深呼吸，对他来说不仅没有帮助，反而让他更加的忧虑，因为他的眼睛必须要看到他能看到的方向他才有安全感。所以讲到这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创伤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经历这些创伤的人所经历的痛苦更是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恩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木心也讲到说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提醒说不要依靠君王。也正因为如此，除了不要依靠君王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要为这些君王祷告。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是希望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神的心意当中。在整段经文当中，包括这个诗篇146篇3到4节，诗人把我们的眼光从人的有限转向对神的信靠。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尊重爱或者接受其他人的帮助，包括这些君王的帮助，而是在教导一个更深的属灵的真理，那就是不要把只有神才配得的这种完全的信靠放在任何有限的人的身上或者有限的君王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其实坦白来讲，说到这个君王，你会发现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每一次大选的时候都有很多这些君王们各种各样的应许，当我成了总统之后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要做那样的事情。其实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有 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回头来看在他上台之前很多的应许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尤其是我前两天跟我朋友们在看他当时的这个竞选演讲的时候，他当时讲呢，他说我没有当选这个总统之前乌克兰的战争就会结束，但到现在乌克兰的战争不仅没有结束，并且打得越来越厉害，包括这个汽油的价格物价上涨比前两年更要多。所以丁姐妹，你会发现说人也好，君王也好，的确可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来祝福或者管理这个世界，但是永远不能取代神成为我们最终的依靠。谈到这个就有点像领导力的问题，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好的领导的时候，他能够祝福我们，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好的领袖的时候，不仅他不能成为我们帮助，甚至呢，神还要介入其中来帮这个领导兜很多的烂摊子，我们还要为这个领导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在这个领导的手下呢，不会吃太多的苦。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角色当中，唯一的依靠只有神他自己。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歌曲前我们聊到了战争，在我的灵修笔记当中也写到了那一位老兵在面对战争爆发时候的无力无助和祈求，但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时间当中战争没有停止，甚至战争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无辜的百姓在战争当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在最近的这些新闻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很多关于战争、关于自然灾害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闻。前两天也看到，连北极、南极的一些冰川现在也都正在面临着消融的这种危险性。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的媒体，那根据现在的全世界科学家统计的数据，如果厄尔尼诺的现象真正的形成的话，那么接下来北极和南极的一些冰川一旦开始消融，那么所有像上海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些临海的城市洛杉矶都有可能消失。为什么？因为海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会把陆地淹没。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是战争、自然灾害，还有包括我们之前的各种各样的瘟疫病症，这些所有的东西，主耶稣在他的传道当中早都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这就是末世，末世要来了。好像很多的一些人也会说啊，你们基督徒喊这个末世来了都喊了上千年了吧，哈，就是你们从一开始就说末世要来，来了吗？啊，一代一代人说你们当初预言这个末世已经来的基督徒，现在早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来了吗？其实当我真正的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神所说的末世真的就是从主耶稣回到天家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他再次的归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末世当中，我们必须要承认末世的黑暗恐怖。包括前两天宇泽也发给我，我们福音电台的乌克兰的同工家里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看到那几张年轻的帅气的面孔，心里难免会有很多的遗憾和疼痛哈。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人生将会是多么的美好，他们可能会娶妻生子，他们可能会按照神的心意去活一辈子，享受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美好。可是因为战争，他们的生命被摧毁了，而他们的家庭也被摧毁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白发人送黑发人，以及现在正在战争当中所经历的那些恐惧、害怕，以及那些无望和绝望和无力吗？我那天在看到宇泽发给我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也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感慨，我们离战争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亲眼所见那样的一份残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调动我们心里面那份真诚的怜悯。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从主耶稣的角度去看待今天的这个世界，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人心诡诈、尔虞我诈的时候，我们的天父该有多心疼啊，他该有多么多么的难过。我的孩子们呀，我原本不是让你们这样活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活成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眼光、把我们的倚靠、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世界第一大国、第二大国、第三大国的所谓的首领，多么的有权力掌管几十亿、十几亿的人口，没有用的。因为就像这节经文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了，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没有了。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人走茶凉的文化太明显了。后来发现这不是只有我们的文化，是全世界的文化都是这样。因为人心是诡诈的，因为人性其实是凉薄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那我们就会看到世界正在败坏，我们正处在末世的焦灼当中，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份盼望，就是我的主会再回来，我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会清理这一切，我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会施行审判和公义，那些为主丧失的生命，他们都会戴上荣耀的冠冕。而这一份盼望会成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乱世时代当中的一份安稳和一份宝足。
0: 其实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更加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并且我也特别同意刚木星提醒我们大家一个地方，他讲的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的怜悯的心，是因为我们离战争太远了。但是我觉得透过神的角度你又不一样，包括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看诗篇146篇后面的这几节经文，我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虽然就像木星讲的，我们离战争很远，我们看不到，但神都看得到。最重要的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后来也讲到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 这就像我们乌克兰的同事们一样，虽然在这个战争当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兄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因为他们仰望神，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被战争打倒，他们依然在为神做很多服侍的工作，依然在把主的福音传给当地那个需要福音需要盼望的地方。后面的经文讲到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虽然牧师也讲到说我们离战争很远，我们没有办法很多的时候真正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创伤，但我非常受安慰的地方就是第七节开始讲到说，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是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很多的重点放在今天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绝望，但如果把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神他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即或在战争的时代当中他依然要做王，即或有很多的百姓我们非常的心疼却无法真正的帮助他们的时候，耶和华为受屈的伸冤，他也释放那被囚的。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莫欣，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晨光恩典颂赞，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谢谢你。这个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谢谢你一切都在恩典里。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恩典呢一定是问题被解决，是祷告立刻被回应，是道路突然变得非常顺利，但慢慢的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发现，恩典是清晨醒来还能呼吸，是屋顶仍然能够遮风，是饭菜依旧温热，是即使祷告还在等待，心里却依然有平安。谢谢你一切都在恩典里呢，要把这首诗歌送给那些正在等候的人，送给那些祷告还没有答案的人，也送给那个每一个在平凡生活当中依然选择相信神的人。真正的奇迹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真正的恩典是在风浪当中仍然有平安。当我们不再执着大的神迹，就会发现神早已把恩典放在我们细小的生活的细节当中。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不断地发现神他自己的恩典。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舰长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说，我在这儿首先向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各位工作人员问好，我是一名来自于广东80后的姐妹，2024年受洗，收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被节目当中弟兄姐妹们的见证所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分享自己的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就是神保守我。读小学的时候啊，我有一天晚上发噩梦，因为太吓人了，现在我都记得梦境当中的一部分的内容。一个头戴小丑帽的黑影在我面前跳来跳去，他后来定格在红色的墙上，我看着他紧张害怕到哭，哭了一会儿就有一个女生在我的右耳边说睡醒啦。我缓缓地醒过来，才知道刚才是场梦。唤醒我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晰，使我醒来之后怀疑床底下到底是不是躲着一个女人。此时如果去叫醒在隔壁睡觉的父母，这个女人可能会跳出来伤害我的父母。于是我就僵卧在床上，直到天微微亮才叫醒父母来看我。长大之后啊，我一直认为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个巧合，那个声音那么的及时清晰，应该是神在我睡着的时候保守我。即便在我后来的成长阶段，身体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例如上学过马路被摩托车撞倒，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伤害，路上遇到什么事儿，总有人慷慨帮助，真的非常感恩。父母保护不能到达的地方，神都代替父母保护了我，感谢主。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神磨练我。因为某些原因呢，我和父母要搬到外婆家住，那个房子有四层，面向是西的，我们住在楼顶，夏天呢热的就像一个蒸笼，床和凳子都被烘热了，早下班的人通过洒水到凳子、床和地板来降温，可想而知热的程度。记得有一天呢，我不舒服想回家卧床休息，想起家的床是那么热，都不知道到哪儿休息才好。若要问为什么不装空调，不是缺钱，而是电线承受不了这个负荷。当时起楼的时候，主人没规划好电线的负载，不止热的问题，还有水的问题。旧街区的水管生锈，水压低，水流很慢，要用水桶储水来满足生活需求，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学校呢，放寒暑假呢，我会主动减少父母的家务，例如挑水到楼上，又或者端着两个大盆子到居委会门口的水龙头洗一家人的衣服。当然呢，我们也会付水费等等。水和电的问题持续了至少6年，后来才得到解决。
1: 我那个时候读高中，身边同龄人应该啊都很休闲，而我呢就得应付热与用水不便而增加的家务量，同期的生活磨练还有其他的方面我就不说了。好些晚上看着万家灯火，我觉得别人的生活都好轻松啊。现在我已经成家，得到神的怜悯和恩待，生活啊相对也比较的休闲。回想以前生活的经历，我觉得那段时间是神在磨练我，让我生出很多的坚韧的品格和力量。所以啊，我没有埋怨，反而觉得那一段日子是一个难得的经历。一本的属灵书籍当中说，当有足够的时间和恰当的角度，就可以看到生命当中某些磨练背后的好理由。
0: 第三个呢，就是神回应我。我父亲啊非常严厉，我稍有做错的事情呢，他就会板起脸来凶巴巴地批评我。家庭氛围一点也不轻松温馨，我很不喜欢他这样的性格。所以长大之后呢，我挑选男朋友一个明确的条件是性格要温和。我前男友啊性格温和，可其他方面综合衡量呢，他不是最适合我的人。为此我心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焦灼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当中，非常为难。于是我举目向天请求上帝为我找合适的对象。我当时提了两个择偶的条件，过后呢，我就没把这事儿啊放在心上，日子毫无变化的过着，寒暑交替。大概5年之后呢，我入职一家公司，公司人数不多，我很快就认识了新同事，只是有一个男同事我一直都没见过。没想到后来啊，他成了我未来的丈夫。很偶然的一天呢，我和他一起搭乘公司的交通车下班，我们与其他同事坐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聊一些电视的剧情，这时候我才算和他有初步的接触。当时我也没有注意 注意到他，公司里投气的同事很多，他就是一个刚认识的男同事而已，完全没有意识到神的安排总是悄无声息，出其不意。
1: 又平平淡淡过了一小段时间，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那天大概是7月28号，恰好是我生日前一天，这个男同事就约我下班吃饭，还叫我别告诉别人。放下电话，我以为他想通过我追求我的女同事，所以啊，我那天就赴约吃饭。一坐到饭桌上，开门见山就问他约我吃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结果呢，他就说他要追求我。我依然漫不经心，不以为然，只当他无聊找我打发时间，我有空随便应付一下而已。我们的交往从此慢慢开始，交往期间其实也有不少的趣事，现在想起来我的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而再往后的事情就是交往3年后我们领证结婚，婚后呢我们也有摩擦，但总体是非常和睦的。他完全符合我向神提出的两个条件和请求，其中之一就是温和，他又恰逢在我生日前一天展开追求，所以我一直把他视为上帝送给我的上好礼物。因为婚姻对人生有太大的影响，神把他送给我是很大的恩典，在丈夫的身上我得到了温暖自在，他填补了父亲缺少的柔和。没想到上面所提到的奇妙的事，我就相信天地之间真的是有掌权者，他体察人心，了解需求，连续栽培人，在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所求的人生大事，而我们的主却在特别的日子悄然送至。所以我要永远纪念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啊，不要刚硬着心，借我的见证互相勉励吧，我们一起共赴天路。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建章姐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的见证。真的看到，其实你的生命也是一个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哈。而你今天这个见证，就让我们看到在属灵生命当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也是越发的丰盛。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也祝福你和你丈夫的婚姻。愿你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更多经历主恩，也常常听到你们和我们大家分享你们之间的故事。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1: Hey John， 最近呢，我们处理了一系列网友问的问题，都是跟小组有关。不过我觉得今天最辛辣，好，就是说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在小组里面实在是很美哈，实在太不合了，所以那个不合到最后就是觉得说不行，我要换小组。那你们可不可以换小组啊？你觉得你对换小组的看法怎么样？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小组教会的逻辑其实是不鼓励换小组的，因为这样换小组通常会给人家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他一直在游走不同的小组，没有办法尾声。
1: 是，
3: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今天想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向哦。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第一个，小组主要的目的其实在谈到的是肢体生活，又或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一个教会里面通常会有很多小组，而且小组都不太一样，会根据他的小组长的一个风格跟个性哦。那一般来说，通常一个人怎么样进入到一个小组，或者是怎么样落户进到一个小组的生活里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如果他是从崇拜加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新朋友，那通常我们大概就是拿到这个新人的名单，就会为他安排一个我们觉得可能是在地理位置或者是工作内容性质比较类似的一个小组，来让他可以进入到小组的肢体生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带他来的那个朋友本身就已经加入在小组里面，所以呢就是跟着带他来的那个人进到他的一个小组，然后去融入在这个小组的生活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小组的风格特质也都不太一样，都是跟着小组长的比较多的这个人格特质会有主要的关系哦。那是不是一个小组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1: 应该很难吧。
3: 那比如说今天哥哥带着弟弟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哥哥带着弟弟进到他的小组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兄弟之间可能也不一样啊。
1: 是是，
3: 但是我们其实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小组的可能性，可是一旦当这个人落户之后，好像就变得没有选择。如果他在挑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是有状况的。所以我要提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是我在观察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的教会哦，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知道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学英文啊，学数学啊，家教也好，学音乐啊，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其实也有一个适不适合一个 chemistry。 所以我们知道光是一个孩子是否是这个钢琴老师适合每一个孩子，这个英文老师是否适合每一个孩子，其实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老师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觉得，诶，不一定是那么适合，我们再挑另外一个老师，再选另外一个老师等等的，也都有这个可能性。可是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我带着一个我的好朋友来，那去到我的小组的里面，那这个小组长其实跟我非常非常的合，可是他的个性不一定适合他。所以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时候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最后要换小组，可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压力，他变成最后是换教会。他要换一个信仰的群体，其实只是从小组的结构里面改变，可是呢因着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大家看或者是所贴的标签，所以他被迫最后是要换一个教会，反而是比较容易的。那我想从一个牧者的角度，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应该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我有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所以他后来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一个新朋友来，他其实鼓励什么？他鼓励是能够去关心他的小组长都来关心他，就好像是那个你知道那个 NBA 啊，或者是这种free agency 啊，大家都来挖角嘛，这个就是这个大咖进来，这个是比如说这个 KD 啊 ，Kevin Durant 啊，
1: 大家拢来抢啊，大家都来抢了。
3: 那你说吼，以一个新来的朋友，他突然来，大家都对他非常友善，而且大家都来邀请他，那个感觉其实越多人关怀他，绝对是加分啦。好。那当然，我们以前是会有一个这种不要踩到我的线啊，这个是我的小组的人。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把这个主导权，我觉得那个牧者这样跟我分析，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我们教会自己教会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可以来思考一下。他是说啊，你就让这些很不一样的小组长一起来关心这个人，然后让这个人最后来决定哪一个是最适合他的一个小组。那我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从任何一个牧者的角度到弟兄姐妹，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这个小组可能也不一定任何，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在小组里面有冲突啊，可是他就觉得说这个整个的互动对他来讲好像没有太大加分的意义，难道他就停止不去这个小组吗？然后就没有别的小组可以去吗？我想这一定不是我们最终的，我们更不会想要他离开这个小组去到别的一个教会哦，为了因为要解决这个小组的一个牧养的关系哦。所以我只是把这个东西丢出来，我是觉得是可以换小组。
1: 其实说真的，我的立场呢，我的教会跟你的教会其实是一样，其实我们也是很接受人换小组的。那其实有几个原因，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小组里面，可能在这个小组里面的组成分子跟你并不一定那么同质性。像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单身的姐妹，可是她去到那个小组里面都是已经已婚的有孩子的了，那他就觉得说他好像跟不上这些妈妈经和孩子经，所以他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谈孩子的事情，他好像就不融入。或者是他可能在职场当中，可是他是个弟兄，可是小组里面全部都是婆婆妈妈，他们都是家庭主妇，就比较难聊，所以他就想要换小组。这个我们是完全接受的。那我们教会呢也比较特别，我们的区牧们每个区牧都有他各自的喜好，有的人是早上5点要起来晨祷，然后他的小羊也都跟他5点起来晨祷，有的就是要属于内在医治，就要帮他的这个人都要医治释放一遍，有的就是很重视婚姻家庭，他自己可能也有他自己喜欢的属性，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更适合哪一个牧区，那我们其实都很接受他，因为这些同质性的关系，因为这些牧区的关系，因为这些适应的关系，它都是可以调整，那没有问题，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这样。只是 John， 我们现在试着来想想看说，说有些教会为什么不让他们换？那我觉得大概有三大原因。
3: OK，
1: 那我们试着理解别的观点。那我也觉得，当你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去理解说为什么，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是不鼓励、不赞成，那么大概是这个原因。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希望你能够好好去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一不和一冲突的时候
3: 就要换环境
1: 走，对，一走是比较容易的选择嘛，就走，可是其实走很容易变成一个习惯，到最后就是走
3: 换小组也会变成习惯，
1: 换小组也变成习惯，换教会也变成习惯，那他不希望你这个变成习惯，就会告诉你说我们坐下来谈。其实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其实纵然是有些人他们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受伤，其实我都会鼓励他，我就说坐下来谈，然后呢，能够把真实内心里的感觉说出来，就算你真的要离开，你要得到他们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鼓励你要去面对这个冲突。那第二个是，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大家有情感，你一换了之后呢，其实很多人也会很受伤，因为他们也还是很在乎你嘛。
3: 是是是，
1: 可能也许你跟小庄不合，或是你跟某一个人不合，我看到就觉得难受啊，我看到就真的觉得不舒服啊，可是你可能不见得是跟每一个人都冲突，其实还是会有些人是很爱你的，他们是很不舍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这个情感的连结还是很深的。好，那所以你一走的时候呢，哇，其实那个伤害是很大的。好，那这个我们也明白。好，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好，那这个原因就比较特别了，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你是个 trouble maker， 然后你在这个小组里面呢造成小组的损失就好了，不要跑到每个小组去，在每个小组里面都点个火。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啦，就是说你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个小组里面好已经搞了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了，不要再去别的小组里面造成更复杂的问题了。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觉得某些情况下我真的是觉得换小组可能是好的。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你们当中是有感情的，好，譬如说你们谈恋爱，
3: 好，最后分手了，
1: 分手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小组里面解决。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3: 那通常我都会是建议弟兄得离开。
1: 为什么？
3: 因为我通常在小组里面，我通常的教导是在你们交往的时候，你要预设，当然我们期待交往都会进入到婚姻的里面，但是也要预设是说交往有可能你们最后的结论是说我们两个不适合彼此，那有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如果在同一个小组里面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那我通常就会事先跟弟兄讲好说，
1: 是是，
3: 因为对于在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其实可能对于姐妹来讲，要需要比较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熟悉的环境，做一些的医治跟，
1: 对姐妹的体贴，也是弟兄的绅士风度，好，也是我觉得弟兄如果有这样的身量，能够多承担一些些，所以弟兄来转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说真的，在某些情况下面，那些人际关系太纠葛太复杂，有些时候并不是不要处理跟不要解决。但是有些时候暂时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时间缓一缓，我们讲说事缓则圆，有些时候时间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所以暂时让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空间的距离，有一点点时间去面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其实说真的，我可以体会到有些教会他们有他们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些原因也是一个合理的原因，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多时候给彼此一点点空间，然后给人们一点选择的自由，其实好的。
3: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组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多元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每一个小组其实不一样，他我觉得他的 focus、 他的专注、他的焦点跟他的特质都有很多的不同，这都是好的。所以不适合一个小组其实也没有特别一个原因一定是所谓的冲突，而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适合。那就像有一些人他喜欢真道教会，他喜欢台北灵粮堂，他喜欢新店行道会，喜欢复兴堂，喜欢101，喜欢很多这些，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那个就是一个 matter of preference， 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所以我觉得我也不会太在这个上面说，哎，对不起，这是你的家，那你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背叛了你的家。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那我觉得是要让他有一个归属，其实当他在这个家卡住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要去帮助他厘清他生命一些的困难跟问题，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其实我们是可以主动来帮助来协助去引导他可能进入到一个更适合的小组，或者不管是在个性上面或者是在一些他们所这个群体的一些的负担当中可以更契合的。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我们的落户方式其实也是很 random， 就意思说等于说你就跟着你带的人去，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在专门负责小组新人 名单的一个人就分发了，就说他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认识跟了解，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规划。可是当我们认识了解之后，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一个人谈谈谈啊，你应该要去跟这个人谈，哎，你去找这个人，他会就特别是我们在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教会有很多的成人，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这些人是非常有经验的，甚至已经很可能是算是资深哦。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叔叔谈一下，你要去找那个阿姨谈一下，其实这个就是家嘛。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我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的丰富，第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也是因为不管是做领袖的包括小组长也好，或者是一些的区牧或者是所谓的牧者，他还是会有一点失落当一个人没有选择他。但我也要说的是其实
1: 会有被拒绝感，
3: 对对对，
1: 对领袖来说也有被拒绝也有被伤害的感觉。
3: 那我必须要说，其实你知道在我早期在我们灵粮堂的青年牧区，其实我们有所谓的训光牧师、信中牧师还有我，那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牧养方式也很不一样，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棒的互补啊。但是你也要能够胜过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没有被选择的时候，这不是我的价值的一个打击哦。我觉得当他愿意在我们同样的一个身体当中有别的牧者可以遮盖他，有别的小组长可以遮盖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习放手，学习成全，因为不要 弄到最后，其实他必须被迫离开这个教会，去寻找他的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就觉得其实
1: 很可惜啦，
3: 很可惜。但是如果最后是这样，我们还是从教会的角度还是要放手，也要祝福啊。嗯，因为这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是基督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我也不是头，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更健康的来看待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那另外一个从小组长的角度来讲，其实你也会知道说有一些人真的不好带，那不好带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个性就是摩擦。那坦白讲，我们的尾声说真的其实还是可以有一点选择性，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是另外一半，那没办法，你就得摸，然后在神的恩典当中盼望我们的婚姻是越走越顺。可是其实在小组的关系的里面，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小组长可以释放他，其实去尝试不同的小组，有一些的磨不一定是他的生命的问题，而是两个人的个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彼此成全了、其实那样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彼此成全，其实也不需要让，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小组长真的也很特别辛苦，其实在针对一两个弟兄姐妹，其实真的会让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挫折，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关心，其实那个互动，其实是那个其实也是蛮让人难过的。就有些时候我带的一个同工，跟我就是可能很大的拉扯，可是一信中哥一来带哦就很顺。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要能够胜过我的不安全感之后，我就会得到释放了，那我就会轻省很多，那我就专注在神量给我。可以去牧养，可以去影响的这些的羊身上、那我不能的，我也感谢神，因为有别人可以来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思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做小组长做牧者也好，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牧养群羊。所以我常常给一些牧者一个劝勉，我说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做牧羊犬就好牧羊人就一个，就是耶稣。
2: Amen.
3: 那牧羊犬就是把羊聚到主耶稣的面前。
2: Amen.
3: 所以呢，今天我们都是一群牧羊犬的团队，在帮助所有的群羊归向大牧者主耶稣基督。
2: Amen.
3: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为父的心，我们都是父亲，其实我们清楚知道哪一个环境是适合我们的孩子的，他真的不一定要在我的下面、他不一定数学要我教，音乐要我教，英文要我教，网球要我教，篮球要我教，我觉得不需要啊。因为坦白讲，那个给我们父亲更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可以来教这个，那有很好的家教，有很好的钢琴老师，有很好的什么，有在，然后在教会里面，现在他们也都进入到所谓的青年团契，他们有很好的辅导哥哥跟姐姐，有的时候他们跟他们讲，还比我们直接跟他们讲一些东西容易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只要从一个为父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其实那个冲击其实没有那么大。
1: Amen。 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带来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区牧们，就是说换不换小组，这个要从小羊的益处来谈，在哪里对小羊最有益处，那我们就要让他在哪里能够成长。那么另外一个事情是，你谈到了怎么样子让这些牧者领袖能够有一个健康，其实我觉得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很释放的，很自由的来牧养我们的小羊，好让每一个小羊都能够在最适合他们的环境里面成长。他在别的地方成长，我们也为他开心。那我想要谈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生命中的母校有很多，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的母校，而每一个母校都是我们爱的，都是滋养我们的。我要说什么呢？好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呢在浸信会长大，然后我中学的时候呢在有聚会所跟锡安堂的背景的家庭聚会里面受洗，然后我后来来到一个真道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灵恩的，好这样对圣灵敞开的这样教会当中，那其实每一个阶段的教会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滋养。我参加过很多不同的小组，这每一个小组的里面呢，我都充满了感恩跟怀念。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纵然我们换了小组，让我们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信仰的群体，让我们能够带着非常感恩的心，知道说他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喂养了我们，陪伴了我们，照顾了我们， 我很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头来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不愉快，我们看见的都是那些美好的部分，是那些人们为我们付出，人们照顾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里面学习到的部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充满了感恩。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最好，你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找的可能不是最好，其实很可能是在每一个生命不同的阶段，神都把我们带到最好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个就是当时那个阶段里面神给我们的最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里面面对每个信仰群体都会是非常喜乐跟感恩的。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委身。我觉得委身这件事情不是代表那不是一个瑕疵，也不是一个限制，但是是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你也可以学着委身参与在其中。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会是很棒的一部分。
3: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3: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4: 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 ，Ian， 其实我们一直谈到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帮助孩子独立，父母亲怎么样开始放手。可是这个放手好像不是他们长大成熟成家立业，我们再开始学习放手。其实这个放手其实是要很早就开始学，而且是一点一点的放，然后在不同孩子的不同的季节当中就开始放，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独立发展的空间。你怎么看这个主题？
1: 是，我觉得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让他们能够去管理一点点零用钱。其实这些管理零用钱，我还记得当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有一个邮局的存簿，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政府都会鼓励这样子，就是在国中生就会让你有这个邮局存簿，其实是养成你有一个储蓄的习惯，那你也开始在对你的金钱来负责，然后随着年纪的长大，你开始有一些时间上面运用的自由，好，甚至当今天社会当中怎么用3C产品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孩子在一步一步学习独立的过程当中。那小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朋友都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朋友，可是长大的时候他们就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他们去学习去选择。那当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华人的父母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哎，我告诉你，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那其实说真的就是说，我要谈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当说这个事，以前我小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觉得很生气，就觉得这是很倚老卖老的一句话，那可是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论点我觉得很特别。他说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在一起。他说就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厉害，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看得很对，然后呢，可是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在一起。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个员工进到一个公司里面，然后这个公司呢，老板什么都会，什么都很厉害，哎，到底这样为什么还需要员工，对不对？然后他什么都会，这个那个员工不管提什么意见，最后都会被他打枪，而也证实这个老板讲的真的都是比较对。他说到最后，你讲这个员工会怎么样？就是很没劲嘛，对不对？因为在公司里面什么都不需要，
0: 反正就照你说的做就好了。
1: 对，他说，但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公司里面，我们都会希望那个老板是会愿意听我们说，愿意给我们尝试，然后愿意给我们犯一些错。其实通常很会用人的老板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通常那些真的很成功的老板，他大部分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听别人的意见，让别人有去尝试跟发挥的空间，而不总是凸显他自己。他能够让那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人下面工作。其实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爸爸妈妈就会点头，因为爸爸妈妈都有职场的经验嘛。那回来讲，面对青少年孩子不也是如此吗？当青少年孩子就觉得我爸爸妈妈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可是我就觉得不快乐啊，跟他们在一起，我都没有任何可以尝试的机会。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青少年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当他总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尝试的机会的时候呢，那他就会导向最能够做他的那群人，也就是他的同侪们。那些同侪就是不管他怎么烂，他怎么差，他怎么坏，好，他也不在乎他会面对到什么后果，什么惩罚，但是那些人会让他做他自己。所以当我们不愿意让孩子试着给他们有适度的空间去尝试，去学习，去犯错的时候，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导向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以致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接纳他们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真正能够做自己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当他在这个家里面，他从小到大，他就算他都很乖，他从来都没有违逆过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说真的有很多从小到循规蹈矩的人这样长大，可是他突然人生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浪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倒下来了。或者是说当他自己走进到婚姻跟家庭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副作用的，因为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就是我是对的，我是好的，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在面对。所以其实为了孩子的好处，也许我们不应该选择这样的方式。
0: 其实讲穿了，为什么父母亲不敢放手，也不愿意放手，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怕孩子犯错。
1: 对，
0: 又或者是我们很怕因着孩子犯错接下来他要承担的后果。 如果我们是神的话，坦白讲，伊甸园里面应该不会有分别善恶树的出现、哦、嗯，我们大概会排除所有的诱惑跟试探，让亚当跟夏娃是在一个那种所谓的无菌的空间长大、哦、就是不太可能会有任何的诱惑、任何的试探、任何的这些。当我们来思考为什么神会在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嗯，是为了要诱惑人跌倒吗？犯罪吗？其实我们其实清楚知道，那个分别善恶树所代表的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其实神渴望跟人建立的是一个爱的关系，在那个爱的关系当中，人必须要能够做选择。神允许人在选择当中犯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能够选择违背神，其实我们对神的顺服不是真顺服。
1: 是，
0: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不爱神，其实我们对他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啊、很多的时候，刚才你讲到那些在家里面都所谓的乖乖牌，其实他不是真的完全的顺服、欸、嗯，有一种叫做什么，我在你的空间跟范围当中，我照着你的法则走，可是一旦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其实带的是一个外在的压力在约束他。可是有一种，其实包括我们在信仰当中所经历到的，其实不是一个外在压力捆绑我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在更大的一个力量，就是神的爱激励了我，嗯，所以我可以拒绝诱惑跟试探，不是因为我不能做，是因为我在乎我跟神的关系，我在乎爱我的神。所以 我要表达的是，其实父母亲很多的时候尝试要把我们的价值观跟看法投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可是其实说真的，他要能够真的接受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看见，其实是透过什么？是透过关系。嗯，那个关系其实是某种程度，其实你要相信孩子，信任孩子，或者是信任神，到一个地步是说，孩子，你有可能会犯错，但是我即便知道你有可能会犯错，有可能会面对到一些冤枉路，可是我相信在基督里没有所谓的冤枉路。当孩子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知道他在做决定，可是父母亲是在旁边接住，那个接住不是掌控的接住、啊、那个接住也不是来擦屁股的接住，那个接住是陪伴他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季节，不管是春天夏天，又或者是秋天跟冬天，又不管是高峰或者是低谷，要不管是成功或者是挫败。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当孩子一路是非常顺的，或者是说在那种很顺境当中，其实的陪伴跟孩子走过死因幽谷，或者是那种逆境当中，父母亲的陪伴其实所延伸出来带出来的一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当中那种陪伴，孩子就觉得说你爱我是因为啊，我都做对啦，我都考100分啊，我都进到好的学校。其实他某种程度他不太确定，今天当我失落，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让我父母亲，他挫败感对他来讲那个打击很大，因为他觉得他可能会失去的不只是他的自己的成功，还有他父母亲对他的爱，因为他都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有条件的。所以我真的要鼓励父母亲，怎么样，其实是允许孩子犯错，而且允许孩子在犯错当中自己面对他的结果。嗯，当然你会来帮助，可是是在孩子承认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定义爱你的孩子，我很推荐这本书。其实它就是讲到在父母亲的角色当中，我们怎么样不是进去承担孩子的结果，然后说这是我的问题。 No No No， 孩子，这是你的问题，但是在你的问题当中我非常愿意来帮助。嗯，可是问题是这还是你的问题。
1: 是是，
0: 以至于他在这个每一个跌跌撞撞当中，你就发现他学习什么，他学习一个承担力，学习一个独立性，学习一个我知道我可以做决定，我是被赋予能力的，我是被信任的，可是在这当中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一个人的，即便面对到我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困难或者是负面的结果、嗯、我都知道父母亲一定是支持着我，陪伴着我的过程当中。
1: 我觉得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在定义 爱我们的孩子这本书里面讲到说，这是你的责任。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人生是他的责任，就像好像 在我们台湾哦，这个孩子读书好像有时候变成父母的责任啊，就是说，但是其实是他的责任。其实这个也是在练习他要把他的责任要尽好。那我们很乐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成为他的助力。好，那我们其实这个跟情绪勒索是有一点点关系哦，就是说，当我们去负他应该要负的责任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就已经创造了我们成为我们很容易被情绪勒索的对象。因为什么样的人容易被情绪勒索，就是那些一直在为别人负起责任的人，那是他该负起的责任。就像情绪勒索是那个勒索者他应该为他的情绪负起责任，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他的不开心我要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那其实那是他的事情，好，他要为他自己负起责任。那所以同样的，孩子当我们去负起孩子的责任的时候，一方面孩子可能变得不独立，二方面很可能在日后这个变成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沟通的模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孩子，他其实循规蹈矩，他照着父母亲给他的，人们都会说他好乖哦，你看他又读啊，高中读这个学校，大学读这个学校，研究所读这个学校，然后他也听爸爸妈妈的话，可能去考公务员，然后去考这个，去考那个，去做这个，做那个。那结束的时候，他就跟爸爸妈妈说：“都是你害我的。你知道当很多孩子说都是你害我，都是你叫我做这个什么事情。哦，其实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0: 他没有负起他的责任，
1: 他没有负起他的责任，这是他的人生，他应该要去做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很多的父母亲，我也看到很多的父母亲在这个孩。当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知道，其实说真的，就是让孩子负起他该负的责任，我们在旁边来陪伴他。那为什么父母亲放手这么难？

0: 恐惧感。其实真正需要面对是我们里面的恐惧感。你知道很多在我们华人的父母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感，就是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你不能够有一点落掉，而且最好你还缩短它。
1: 好，赶进度，
0: 对，赶进度，最好我在、
1: 不要输在起跑点。
0: 对对对，我最好高中能够少一年，我大学能够少一年，这样更好。哦，然后这每一个，那其实说真的，有很多时候，很多的学习是需要挫折，是需要一个经历，是需要一个过程去学习的。它不是就是像工厂流水线这样的，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就是人不是个机器，你可以就这样子，哦，输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就产生什么东西。其实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很多很多，他在找寻自我，在慢慢建立自我的价值观。他在想，父母亲教导我这样子，可是我自己想要去探索，我自己想要去经历，然后慢慢形成我自己的看法。那当父母亲给他一个正确的教导，然后他在人生当中，他也经历，他发现父母亲说的对的时候，那么父母亲所教导他的价值观就真正的成为他自己里面的价值观跟信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允许孩子有这样子的经历去验证，在这个生活当中去验证他就会去经历到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父母亲就会这样讲说，他们从很多专家那边学到的东西，就告诉你说，哦，我告诉你啦，你这个3C 产品你要怎么用。好，那个孩子其实 还是会去想去挑战这个权威，说我觉得我可以自律。其实何妨让孩子试试看他是否真的能够自律，有些时候他真的能够自律，他会用他的方法来自律；有些时候孩子真的能够读书，用他的方法来读书；有些时候孩子不行，当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来检讨看看，我们再一起来谈谈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进。华盛顿邮报呢，好，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调查研究，他就说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亲呢，如果过度的干预、过度的参与，孩子就会出现学习倦怠，会有无力感，他的情绪会有问题，他会有焦虑跟忧郁的问题。所以，即使这个父母亲什么都对，这个父母亲也很爱他，然后可是不断的参与的结果，就是孩子就说：“对，反正我就是无能为力，我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参与，我没有办法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那我何必呢？”你知道，他的学习就失去了动力。他就有这些焦虑跟忧郁的问题。那不确定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会不断的加东西进去。哎，我还是要学音乐，不能够输在起跑点。他开始要学英文，好，他开始要学电脑，他开始要学写程式，他学机器人，他要运动。你知道，在这种不确定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给孩子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的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然后没有一样事情对他产生了兴趣。他觉得他生活当中，你知道，我觉得今天的孩子比起以前的孩子要忙碌很多。然后我去那个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在那个林口那个地方，有些那种透天厝，就是那种独栋的房子，然后就看到有小朋友在那个路上打羽毛球。突然我小时候的回忆就回来了，小时候我们就是都是在马路上，那时候台北没那么多车子，就是在这边打球啊，打躲避球，甚至还在马路上面打躲避球。然后你就在想一件事情，就觉得说，哎，现在的孩子比起以前不会有那么多自由的时间，但我们也不敢让他在街上。但是就是他们好像被父母亲排满了，今天要学什么，明天要学什么，后天要学什么。好，那其实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很容易倦怠。那我觉得怎么样子不要进到加法的人生当中，而是进到减法的人生当中，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做父母的最，我可以给父母的一个最大的鼓励哦，就是其实花时间去认识你的孩子。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觉得我们已经够认识我们的孩子，又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做父母的这个阶段，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认识我的孩子，而且发现我三个孩子好不一样，他们的特质、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喜好，然后神放在他们里面的那种就是好独特。然后就真的觉得说，我以前认为的认识，其实到他的青春期的时候，但 teenage years 又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最忌讳的就是我们把孩子在一个阶段的一个认识定型了，你就是这样子啊，你就不擅长数学了，没关系了。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会把我们的认识把

0: 因着我们的认识把孩子给框住了。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框架是来自于父母亲的所谓的认识，又或者是因为父母亲所谓的不安全感。刚才你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给孩子很多的补习，很多的才艺，可是问题是当他特别对某一个东西有兴趣，我们又会担心了啊，不要那么快就专一专注哦，还是要有各样的发展。他比如说你帮他去画画，突然画出兴趣来，你会怕啊，这个艺术不能够吃饭啊，最不要。就我们其实是一群充满没有安全感，我要告诉你，父母其实是一群最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父母，所以我们就看旁边人在为孩子做什么，在补什么，在上什么，然后为孩子准备了什么。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先面对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花时间认识我们的孩子。因为最终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他是神的孩子。真正创造这个孩子的不是父母亲，是借着父母亲创造的，可是真正创造的是神。真正认识他们小的，他们也是神。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我要说的是，你一生都会充满不确定感。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可是如果你学习从神的眼光看这个孩子，你就知道神最终会为他们负责。那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在我们的不确定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交托，因为最终要为他们生命负责的不是我们父母亲，是神。
1: John 啊，你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啊，就在我们两个创办的这个学校里面，卓雅在读书嘛。那我记得当时他要升国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讨论，因为我的孩子就是想要去读公立学校。其实说真的，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就已经很成功。今天比较多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这个当中的心得。我觉得每一个父母在这个当中都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胆的。我觉得，不管是你或我，我们都很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来陪伴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心得。那其实在这个越来越放手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放手不是丢给什么，不是丢给空气，其实正是把它交托给上帝最爱他的天父，知道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天父比我们更知道我们孩子的一生，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的孩子，是他把这些独特的恩赐才干放在他们的里面，是他把那个独特的特质渴望放在他们的里面，是他呼召了他们，是他拣选了他们，是天父在他们身上有个计划，也为此而救赎了他们。所以放手是代表着把孩子交托在这个最爱孩子，而且创造他、呼召他、救赎他的天父的手中。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做朋友，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每一个人都需要他的自我的潜能能够被发挥出来，他的自己能够被看见。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亲在爱孩子，在能干，在聪明，在正确，试着给孩子一点点空间，让他们去尝试，让他们能够在犯错当中成长。我相信当孩子回头的时候，他会非常感激父母，而且当他经历这些事情，他也会验证父母所教导他的一切是真实的，那会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价值观。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孩子之间有非常美好的关系。记得不要害怕不确定感，让主除去我们内心里面一切的恐惧跟害怕，把孩子交在天父的手中，必然非常的安稳。祝福你的孩子能够展翅高飞。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